0: 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镇街假日消费市场虎踞两旺，烟火升腾。金秋游园，文明相伴，绘就国庆假期最美风景。书香伴国庆，市民假期充电忙。节日的坚守何志明，十余载守护轨道交通大动脉。广东城际加开列车，保证国庆假期返程。东莞地铁票价6折，持续至明年3月。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国庆长假，旅馆过节带火东莞镇街假日消费，茶楼酒家早早满座，市民携家带口探早茶，热门时段一味难求，一壶茶几笼点心，不仅抚贴了味蕾，也盛满了团聚的温情，成为拉动假日餐饮消费的强劲引擎。
5: 假期里，不少市民将饮早茶作为假日首选方式，合家出行的家庭围坐一桌，老人孩子笑语盈盈，相约小聚的街坊沏上一壶普洱，就着虾饺、烧麦、凤爪等经典点心闲话家常。市民表示，假期与亲友相聚探早茶已经成为国庆长假必不可少的休闲方式。
6: 现在国庆假期嘛，都放假，难得跟大家有空，跟家人一起，约个时间出来喝喝早茶，聊聊天啊，这样子。小孩子给放假了嘛，气氛很好。你看今天这里的人都蛮多的，可能跟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假期的时间跟家人出来啊，吃吃饭啊，喝喝茶，聊聊天啊，促进一下感情啊，这样子。
5: 酒店总经理吴小燕。
7: 国庆假期呢，我们早茶的客流量明显的增加，生意十分的火爆，顾客也很有耐心的候位，很多市民一家人呢，亲朋好友都相约过来我们这边饮茶团圆，元气很旺。我们也提前调配好人手，保障点心的一个出品的品质质量。
5: 在后街四季大酒楼，100多张桌子和20多个房间几乎都是爆满状态。面对国庆期间的火爆，酒楼已很有经验，提前备足材料和人手，保证食材新鲜供应，让食客享受优质服务与食物。江龙酒家在每张桌子上放置了小小的5星红旗，让爱国情怀在氤氲茶香中浸润，还特意准备了棉花糖机，现场制作棉花糖免费送给假期来喝早茶的孩子们。为应对比平时高20%的人流量，江龙酒家在备足食材的同时全员上班，保证食客享受最好的服务。据江龙酒家武经理介绍，国庆假期每天11时30分至14时是最火爆的时段，除了大厅坐满食客，偏厅和房间也都是满员状态。在桥头，早茶式的喧嚣同样是市民节假日不可或缺的仪式感。国庆期间，桥头镇内早茶餐饮市场异常火爆，知名酒楼大厅、包房几乎座无虚席，甚至出现一味难求的景象。不少市民选择携全家老小或约上3、5好友，在假期早晨围坐一桌，点上几笼凤爪、排骨、虾饺，一边喝茶闲聊，一边享受难得的慢节奏团聚时光。为应对激增的客流量，各大酒楼不仅提前调配人手，还加大食材备货量，坚持点心现场制作，确保出品质量。席间，服务员手持菜单步履匆匆，添茶上菜，招呼客人，忙而有序。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通过文明用餐指导、倡导光盘行动等举措，不少餐饮企业从最初的点半份菜转变为现在的点菜提醒，舌尖上的浪费明显减少。市民的文明用餐、珍惜粮食意识越来越强，外出就餐都能遵循适量点餐的原则，吃不完的也会打包带走。理性消费已成为现今的消费主流。
6: 我们也不会点太多，按我们的人能吃得完的我们就点得多，如果吃不完的话我们也会把食物打包带回家。
5: 酒店总经理吴小燕。
7: 每一份点心我们师傅都是现场手工制作的，所以呢，我们更加重

0: 吃的是光盘行动，倡导文明用餐。我们所有的员工呢，就都会主动的去提醒客人按时点单。
1: 粤式早茶这一充满烟火气的传统消费场景，为国庆餐饮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2: 假期里，我市各镇街商圈商超同步发力，时装秀、音乐会、汉服巡游、国潮快闪等轮番登场，餐饮、服装、影院、零售、数码、黄金等多业态联动，为市民打造遛娃、聚会、下午茶、宵夜一站式假期体验，也勾勒出供需两旺、烟火升腾的假日消费途径。
1: 后街商圈人气爆满，昼夜精彩不断。万达广场晨早开售准时开启，免费冰淇淋派送，打卡集章换福利，吸引大批早起市民。潮南秋季时装秀率先登场，模特身着秋冬新款穿行人群，不少顾客边看边用手机下单。傍晚，树下制造音浪晚会将气氛推向高潮，乐队一首接一首的流行金曲让年轻人跟着哼唱摇摆。金秋游园区猜灯谜、投壶、套圈等游戏排起长队，多家餐饮服装店同步推出国庆专属优惠，影院黄金场次几乎满座，桥头镇内各大超市、农贸市场迎来客流与销售额双高峰。记者走访广隆、上月汇等超市，看到国庆主题促销标语随处可见，生鲜果蔬、粮油副食、日用百货等区域货品充足，市民采购热情高涨，收银台前排起长龙，购物车内堆满零食、饮料及家庭聚餐所需食材，购销两旺的场景折射出本地消费市场的旺盛活力。起时商超零售同样迎来消费高峰，在盒马超核算 NB 内，各类商品备货充足，摆放整齐，冷藏冷柜里的面点、生鲜琳琅满目，休闲食品区新品礼盒堆叠有序，市民推着手推车缓步选购，在冷柜前仔细挑选食材，趁假期为家庭添置生活物资，准备走亲访友的伴手礼。超市过道内人流络绎不绝，生鲜、粮油、休闲零食等品类销量明显上涨，收银台前有序排队的人群勾勒出假期消费的生动图景。手机、数码、黄金、珠宝等消费市场同样火热，门店柜台前市民俯身挑选，商家推出的实惠活动叠加节日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了市场潜力。辽步镇大润发、万润广场、嘉荣汇等商圈也紧扣假日消费契机，推出形式多样、力度十足的促销活动，叠加乐购辽步消费券加持，商圈内客流涌动。大润发开启国庆逛吃狂欢季，万润广场电竞比赛注入青春活力，嘉荣汇橘子主题互动吸引亲子家庭，沃尔玛换新升级带动客流持续走高，场内人气兴旺，客流络绎不绝。
2: 国庆长假，东莞植物园草木葱茏，繁花点缀，成为广大市民就近休闲度假、亲近自然、欢度国庆的热门打卡点。记者走访发现，园区游园秩序井然，环境干净整洁，市民游客自觉遵守游园规范，文明有序游玩。
3: 秋日的东莞植物园，处处洋溢着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不少市民携家人、邀好友前来游园观光。大家或漫步林间步道，观赏特色绿植景观，或在草坪休憩闲谈，享受惬意假期时光。游园过程中，文明新风处处可见，市民游客自觉践行文明出游理念，遵守园区管理规定，爱护园内花草植被、公共设施，无攀折花木、损毁绿植等不文明行为，自觉保持园区环境卫生，不乱扔果皮纸屑，不随地吐痰，主动将垃圾分类投放，大家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全程文明观景，有序游览。
4: 爱钱人士啊，要牵狗绳，顺便搭上一些垃圾袋。出行的家庭有些时候会产生一些生活垃圾，我们身上也带上一个垃圾袋的同时，出演的时候顺便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从自我做起，营造一个卫生良好的环境。
5: 整体的环境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去维护的，包括我们的一些地面的清洁啊，那自己吃完的一些垃圾啊，要及时的去清理，而不能随便的乱扔。另外，像我们这种带犬只过来游玩的一些家庭的话，家长也一定要去做好这一个卫生的处理，这一些是我们入园游玩必须要去做好的。
2: 10月4号，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拔河赛在管城山州河畔激情上演。 为国庆假期的管城再添烟火气与活力。
3: 比赛还没开始，不少群众就已等候在两岸准备观赛。参加拔河的美艘龙舟由六名划手、一名鼓手、一名舵手组成，两艘龙舟头对头用粗麻绳绑定，以绳中心点标记被拉扯越过任意一侧龙舟胜负边界线为依据。上午10点整，随着裁判哨声吹响，水面瞬间沸腾，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2: 市民
6: 正好碰上这个龙舟赛，很精彩，很热血，
7: 好精彩呀，活力十足啊。
3: 本次赛事共吸引12支队伍参赛，当中既有本土的民间队伍，也有来自外市的队伍。与传统竞速龙舟不同，本次赛事拼的是龙舟力量的对抗，采用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赛制，全程实行3局2胜规则，最终决出前8名。
2: 参赛队员
8: 非常好，玩得好开心，同埋好有气氛。
2: 参赛队伍领队吴文辉：
9: 对我来讲啊，一班兄弟，大家紧团结，望眼争取个名次系点样，我哋一样更高兴嘅。
3: 作为全国知名的龙舟之乡，龙舟文化早已刻进东莞的城市基因。这场扎根于山州河畔的趣味赛事，不仅用新潮玩法唤醒了老巷的活力，更让传承千年的龙舟文化在日常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
2: 管城文化服务中心竞技组组长黄艳茹：
5: 今次管城推出呢个龙舟拔河赛事咧，系对传统龙舟文化年轻化嘅转型，佢保留咗咧龙舟运动嘅团结协作同埋拼搏向上嘅精神，又降低咗个门槛，令普通嘅市民咧都轻松咁可以体验个龙舟运动嘅乐趣，为嗰个非遗文化常态化咧，都提供咗新嘅可能。
2: 国庆假期，书香为伴，呈新风尚，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图书馆，在安静的阅读氛围中静心学习，充实自我，用书香为假期充电赋能。
3: 国庆长假期间，东莞图书馆大朗分馆馆内随处可见专注投入的身影，不少市民手捧书籍静心品读，学生们伏案刷题查缺补漏，在书香浸润中度过充实的假期时光。
10: 在图书馆里，首先是学习环境比较好，就是比较安静，可以查阅的资料比较多，这样子
11: 学习的氛围更浓重。安静的环境也能让我更加专注于学习。
3: 据图书馆工作人员介绍，国庆假期馆内日均到馆学习人数持续走高，场馆不断优化配套服务，细化环境管理，全力为广大读者营造整洁、安静、舒适的阅读自习环境，保障市民高品质的文化阅读体验。与此同时，虎门图书馆也为市民送上丰厚的文化大餐。近期，虎门图书馆完成新一轮图书更新上架工作，共计4039种、8242册全新图书对外开放借阅。目前，所有新书已全部完成编目整理、分区陈列，市民可到馆自助检索、自由借阅。这个国庆假期，书香浸润馆驿大地，越来越多市民告别走马观花式休闲，选择走进图书馆品读好书，静心求学，在书香滋养中度过文明充实、富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1008早新闻。
2: 国庆长假期间，不少市民都会选择乘坐地铁出行。为了保障轨道交通的安全有序，在来往穿梭的车厢里，在人潮涌动的站台上，有一抹藏青蓝披星戴月，坚守第一线。何志明就是其中的代表。
3: 2016年5月27号，东莞轨道交通2号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东莞首批轨道交通治安管理民警，何志明深感身上的担子很重，他和同事凭着一双铁脚板，很快熟悉了沿线站点及周边环境，并制定了严密的治安防控流程。
13: 大概呢，我们的要求是一个小时里面要巡视15分钟，15分钟是休息的，然后一个班下来的话，大概有20000多步，看到群众安安全全的从进站到出站都没有事情发生是最好的。
3: 对于偶发的违法犯罪警情，何志明坚持打早打小，快速侦破。2017年2月9号下午， 轨道交通二号线东城站发生开通后首宗扒窃警情。当时一名乘客的

0: 机被盗，何志明和同事通过视频监控迅速锁定了三名嫌疑人。但是由于嫌疑人是流动作案，行踪不定，案件侦破一度陷入僵局。经过对案件分析研判，何志明判断嫌疑人很可能会继续作案，于是就和同事在案发站点附近进行蹲守。
1: 在下一天的中午饭吃完之后一点多，他们就真的出现了，领导也立刻下达这个命令说直接抓捕，然后抓捕之后我们就把他带回警务室，然后通过我们的审讯，然后他们也认了。
0: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最大限度发挥群防群治效能，何志明从车站各岗位中筛选责任心强的工作人员加入义警队伍，组建战区最小应急单元，定期开展培训演练，同时有针对性加大对车站工作人员和乘客的安全宣教。
1: 我们会针对常见的案事件去收集大概的那个情况，然后跟群众解释，我们也会时不时会跟车站里面的员工啊组织开会，就是说介绍一下诈骗的案件有哪几种类型，叫他们就防范一下。
0: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没有豪言壮语的表白，何志明用一颗赤诚的为民初心，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守护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大动脉，让每一位乘客都能感受到平安放心。
2: 东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第二派出所所长叶志高：
3: 何志明是我们所里的定盘星，从十年前地铁刚筹备时的门外汉，到现在他闭着眼睛都能摸透站点的活地图，他扣的就是这股子钻进和韧劲。办案子他敢冲敢拼，管安全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办群众他更是没话说，老百姓都竖大拇指。
2: 东莞市公安局公交分局二大队二级警长何志明：
1: 对我们来说，看到群众他们给我们的那个笑脸是很温暖的，群众无小事，这是我们公安机关的一个宗旨，主要是继续做好自己，筑牢这个防线，深化警企的联动，然后也希望群众能跟我们一起来共建共享平安的东莞地铁的这个共同体。
4: 国庆返程与节后出行迎来双重便利，十月五号起广东城际加开列车保障返程，其中十月七号广惠城际加开番禺站至东莞西站高峰线十列次，十月六号至2027年3月2号东莞地铁推出票价优惠，单程最高可省4元，全线网末班车延长约30分钟。需要留意的是，城际加开主要服务国庆假期返程，地铁优惠则覆盖节后近5个月，返管旅客和日常通勤市民均可提前规划。
5: 为应对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广东城际将在日常运行图基础上加开列车，10月5日至6日每日增加3组动车组上线运营，广惠广肇城际铁路每日分别增开10列次、8列次，10月7日12时起增加6组动车组上线运营，广惠广肇广清城际铁路分别增开16列次、13列次、6列次。其中10月7日返程高峰，广惠城际铁路将加开番禺站至东莞西站高峰线列车，共开行10列次，加强番禺站与东莞西站之间的运力投放，提高从广州南站往东莞方向返程旅客的疏导效率。10月7日至8日为满足广州南站夜间高铁返程旅客接驳需求，城际番禺站开站时间提前至5点30分，广惠城际往惠州北方向的 C4731次列车调整为城际番禺站6点始发。返程之外，东莞地铁也为节后出行送上大礼包。2026年10月6日至2027年3月2日东莞轨道交通线网票价起步价2元保持不变，其余各里程票价按原票价6折计算后45入取整到元，优惠后最低票价为2元，低于2元的按2元计收。例如线网换乘最高票价原价11元，优惠后为7元，可省4元。此次优惠不限线路、不限群体，凡持有效车票乘车的乘客均可享受。在此基础上，持东莞通实体卡乘客可再享9折优惠，敬老卡、学生卡、优抚卡、爱心卡等特殊票卡原有票价优惠可与本次优惠叠加执行，其余票务规则维持不变。为服务晚间出行，东莞地铁全线网末班车发车时间延长约30分钟，一号线梅塘站、东莞西站末班车均延长至23点，二号线东莞火车站末班车延长至23点，虎门火车站末班车延长至23点30分。与此同时，东莞轨道交通集团持续推进公轨融合，目前已有150余条常规公交线路、33条地铁快线和20余条多元化接驳专线，实现与一号线、二号线高效衔接，串联地铁站、住宅小区、学校、商圈。

0: 与工业园区。地铁到站公交即发模式已在连接东莞和深圳地铁的莞深畅行接驳线上率先试点。
1: 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前半段雨加热的双重考验让不少市民直呼难熬。不过，市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假期最后一天，即10月7号，东莞的最低气温将降至19摄氏度。
2: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南下影响，广东大部气温下降3至5摄氏度。广东大部晴到多云，昼夜温差增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据市气象台预计，5至7日多云到晴，清晨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展望8至13日，以晴朗干燥天气为主，气温逐日小幅回升。据中央气象台预计，7到8日，东北、黄淮东部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还有贵州、广西、广东北部等地，气温还会大面积创新低；华南等部分地区，气温还会继续下探。福州、广州、南宁最低气温将首次跌破20摄氏度，秋意显现；而合肥、武汉、南京仅有10摄氏度或10摄氏度出头，秋凉尽显，早晚注意保暖。
1: 10月5号晚，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甲级男子组总决赛的第二回合在东莞市体育中心打响。手握赛点的大朗男篮客场挑战南城男篮，经过四节鏖战和加时赛争夺，最终南城队以95-93险胜大朗队，双方总比分战成1-1平。10月7号，双方将在东莞篮球中心迎来决胜局，问鼎赛事冠军。
3: 本场比赛双方均以满配阵容出战，开场便迅速进入高强度对抗。首节大朗队率先发力，抢断反击，篮下强攻和外线三分接连得手，打出一波得分潮。背水一战的南城迅速回应，凭借主场气势不断冲击篮下，逐渐占据主动。第二节双方攻防转换明显提速，身体对抗也更加激烈，开局两分钟均未能得分。随着比赛深入，大朗队不断加强进攻，并在最后三分钟完成反超，南城队始终紧咬比分，没有让对手拉开差距。半场战罢，大朗队41-39领先南城队。一边再战，大朗队延续火热手感，进攻端连续取分。随着比赛深入，南城队体能有所下降，进攻也受到影响，大朗队趁势进一步拉开比分，以70-59领先南城11分。最后一节南城发起猛烈反扑，最后一分钟将比分追平，并在还剩27秒时反超一分。关键时刻大朗顶住压力，在最后2秒扳平比分。常规时间结束，双方战成83-83。比赛进入5分钟加时赛，加时赛双方对抗强度直接拉满，两队你来我往，比分交替领先，多次战成平手。比赛悬念一直留到最后时刻，关键回合南城队顶住压力，把握住机会，最终以95-93险胜大朗队，将这轮总决赛重新拉回同一起跑线。根据赛制，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前两回合战罢，大朗、南城各取一胜。10月7日晚上7:30，双方将移师东莞篮球中心迎来决胜局。
1: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黎涛。晚上十点，位于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古镇，多数的家居卖场早就已经闭门歇业，而灯饰卖场就依然灯火璀璨，客商往来不息。有不少海外采购商结束了日头的工厂验货、实地考察，趁着夜色筛选款式，敲定订单。深圳、广州、佛山的外贸团队亦经常深夜到访，精准对接商机。旺季时分，这里的营业时间甚至还会延续到凌晨。一座镇级专业市场为何能够集聚全球客流呢？答案就收埋在古镇深耕数十年的产业底气里面。这座面积约50平方公里的产业小镇，集聚灯饰企业超过20000家，形成了从零部件生产、研发设计到成品组装、物流销售的完整闭环。灯饰产品占据全国70%、全球50%的市场份额，远销14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全球产业链最齐全、产业集中度最高的照明灯饰集聚区。更加深刻的变化就是，今日的古镇输出的早就已经不是单一的灯具产品，更加是一体化的光环境解决方案、国际化展贸平台和专业化配套服务。一盏灯的迭代，折射出一座制造业城市的蝶变。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2097.01亿元，同比增长6.0%，增速位居珠三角第一。中山市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2%，其中先进制造业增长8.3%，占规上工业比重达51.4%，高技术制造业增长21.7%，占比提升至20.5%。一至八月，中山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97.16亿元，同比增长2.8%。工业技术改造投资增长3.1%，先进制造业投资增长2.3%，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2.4%。此外，今年一至八月，中山市外贸保持较快增长，进出口达2179.2亿元，同比增长13.7%。亮眼数据的背后，是一场覆盖产业、空间、生态的系统性重塑。跟住落嚟，我哋将会从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城市生态三个层面嚟逐一拆解中山本轮足底嘅结构性支撑。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产业是城市发展的根基，中山依托专业镇模式起家，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头家电、沙溪服装、大涌红木，一众传统特色产业构筑起城市经济的基本盘。在产业迭代加速、区域竞争加剧的当下，这些深耕多年的传统产业没过时，需要改变的是产业发展的思维模式和价值逻辑。古镇灯饰外贸综合体负责人苏柱新的从业经历，是古镇灯饰产业迭代升级的微观缩影。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回到古镇，从灯具打包工开始做起，一步步成长为销售骨干、企业负责人。2010年自主创办工程灯饰公司，在行业转型升级阶段，他主动破局，逆势投入，自筹

0: 两亿元资金，盘活古镇核心区域闲置五年的商业楼宇，打造十万平方米的国际化灯饰综合体，吸引三百几家外贸企业集聚入住。配套建设特色餐饮、休闲服务、商务空间，并筹备国际客商服务中心。在苏储新睇嚟，海外客商时间好宝贵，日头又要去工厂去睇厂验货、对接产能，夜晚先是集中筛选货源、敲定合作的最佳时机。日头睇厂，晚上选灯，古镇创新打造的灯具采购夜经济，精准匹配了外贸市场的需求。商圈开业以来，高峰期日均接待上千名客商，其中有八成以上都是海外采购商。模式创新的背后是产业价值的重构。苏储新坦言，过去外国消费者未必会接受带有鲜明中国文化元素的产品，而今日一些以蚕丝、纸张、陶瓷等中国材料和文化为特点的灯饰逐渐进入海外家庭。从卖产品到卖方案，从拼价格到拼价值，从做制造到做文化，古镇灯饰的转型路径是中山传统产业提质升级的生动写照。当前中山已形成以古镇为中心，覆盖周边三市十一镇街，年产值超千亿元的灯饰产业集群。今年7月17号，中山照明区域品牌正式启动，旨在推动当地照明产业集群从规模体量优势向品牌价值优势跨越。8月3号，同心竹链价值共生中山照明首届供应链大会在古镇举行，超过600名国内外供应商和企业家代表参会，为全产业链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中山市提出未来五年将构建以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家电为引领，联动灯饰照明等产业共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集群。古镇灯饰以区域品牌带动全产业链提质，正正是这个产业逻辑在镇域层面的落地。产业集群是底盘，智能化升级就是老产业焕发新生的核心引擎。深耕智能照明领域20年的黎希，始终秉持技术普惠的理念。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外国品牌的智能灯就好像高高在上的月亮，令人只能够抬头仰望，但美好的事不应该高不可攀。这份择月的初心驱动着他持续深耕无线通讯和智能硬件研发。近年来，企业深度接入主流智能家居系统，营收年年翻倍增长。在黎希睇嚟，古镇最大的优势就是离产业带最近，离客户最近，楼上楼下跑一趟，沟通效率极高，信息和技术的碰撞随时随地都在发生。传统灯饰企业深耕外观工艺、材质打磨，智能科技企业聚焦核心算法、智能感知、系统集成，传统制造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另一盏灯从单纯的照明工具升级为感知空间、连接家具、赋能生活的智能终端。产业换新的成效在中山各大特色专业镇同步落地。中山沐浴房产业历经近30年深耕积淀，积聚300家生产企业、150几家核心配套企业，占据全国中高端淋浴房 70% 的市场份额，占 40% 的出口份额。今年5月，中山50几家头部卫浴企业组团进驻第30届上海厨卫展。好浴房中山造产区公共品牌通过资质审核、品质核验、合规筛查三重标准，为优质企业授权赋能。中山某淋浴房企业负责人黄忠：
1: 能够代表我们公司拿到这个，我感觉到的是一份责任和信任。所有的中山企业家都在用优质的产品、完好的服务和上乘的这种质量，让市场来认证好浴房中山造这个品牌。
0: 从单一产品竞争到区域品牌赋能，从粗放生产到标准引领，中山传统特色产业正在走出低端内卷。古镇灯饰、小榄五金、南投家电等传统优势产业持续迭代，稳步提质，构筑起中山经济稳增长的坚实基本盘。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
0: 越变。

0: 月清讲清楚。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传统产业稳住基本盘，新兴产业决定城市发展高度。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山市在新兴产业领域多点布局，将新能源、生物医药与健康、光学光电、低空经济、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列入重点培育方向。其中，生物医药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尤为引人注目。先来看看生物医药。全球权威生物医药数据分析机构 Elevate 发布的2026全球最具价值研发项目榜单显示，中山一家企业自主研发的双抗新药以超252亿美元的风险调整后净现值，登顶全球在研药物管线总价值榜，亦是榜单前十当中唯一一款中国药企自主研发的原创新药。该药物2032年全球销售额有望达85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一款原创新药登顶全球是企业深耕研发的成果，更加是中山多年培育生物医药产业厚植创新生态的必然结果。2012年这家生物医药企业落户中山，十几年来扎根翠亨新区，持续深耕创新药研发和产业化。企业持续成长离不开城市长期稳定的产业扶持和生态培育。这家药企公共关系部门负责人杨俊坚说，
2: 中山市呢是一直是非常重视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那么康方实际上在2012年选择了中山，也是看中了中山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商环境，非常好的一个产业基础，一大批生物医药企业很有创新竞争力的一些企业快速地在中山这样的一个沃土里面培育发展起来。
1: 一家企业的突破背后是一座城市的产业雄心。中山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起步于1994年成立的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当前通过推进国家健康科技产业基地扩区提质，已构建成一基地六园区新发展格局，总规划面积由 13.5 平方公里扩充至30几平方公里，成功入选全国标杆产业园区20强，真正令中山在全国医药版图当中占据一席之地的是产业的含新量。中山拥有8个自主研发一类新药，占全省比例超 20%，超50个一类新药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另有100多条新药在研发管线。此外，中山仲是港澳药械通首批试点城市，拥有香港理工大学中山技术创新研究院、中科中山药物创新研究院等科创平台，为港澳研发加中山转化搭建创新桥梁，借助港澳研发加中山生产加全球销售政策通道。近两年，中山药企海外授权交易金额屡创新高。当前，中山正聚焦生物药、化学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四大优势领域，细胞与基因治疗、合成生物学、脑科学、核药四大未来方向，全力打造湾区药局，加快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技术转化高地和产业创新中心。9月15日，此前两届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的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首次落地粤港澳大湾区落户中山。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大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戴琼海分别围绕创新药研发、人工智能与医药工业融合作主旨报告。主论坛则紧扣 AI 制药、医药出海、中国药械迈向原创、中药产业首证创新等产业前沿热点展开分享交流。会上发布了中药全产业链质量技术服务平台、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中药质量管理双向延伸，实现从种植、采收、炮制到生产、流通全过程可追溯、可管控。天津某医药企业负责人王磊说，
3: 国家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对我们的现代中药企业高质量发展呢有很好的这个指导意义。从药材种植、炮制、提取、加工、生产智能制造，是全产业链标准的发布呢给我们指引了更好的方向。
1: 除了将质量管得更加精细，如何令到 AI 进入医药研发、生产等多个环节，亦都是大会讨论的热点。江苏某医药企业 AIDD 负责人韩连依，
4: 什么样的 AI 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解决问题到

0: 什么样的程度，当它出了问题之后，如何去把这样的问题，能够及时的去发现，AI 在可控的条件下，它能够发挥它的生产力。
1: 中山市某药业企业负责人乔卫林。
2: 在我们研发端了，就是会用一些 AI 的工具进行一些新药的一些筛选，在我们的生产领域了，就是运用 AI 的技术对我们的过程了进行管控，也会用 AI 来减少一些重复性的用人工比较多的一些工序，这样下来其实可以节约1/3的人力。
1: 将药做好，仲要将市场做出去。当前，中国医药企业出海已经从简单卖产品走向注册、研发、渠道、市场等更系统嘅国际化竞争。此次发布嘅医药产业国际合作服务平台，将进一步汇聚国际资源，帮助企业更高效对接海外市场。而呢场国家级大会能够落地中山，源于呢座城市深耕生物医药产业嘅扎实积淀。借力中国医药工业发展大会落地契机，中山同步出台中山市关于加快打造生物医药与健康产业创新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研发创新、要素保障、产业转化、生态优化全链条，提出咗12个方面嘅举措，持续支持创新药械研发同产业化。其中几个条款针对性好强。喺创新药研发方面，一类新药按单个品种各阶段实际研发投入最高40%给予补助，分别最高补助500万元、1000万元、2000万元、30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获6500万元。二类新药按一类新药最高支持标准50%给予补助。喺医疗药械方面，对首次获批上市并进行转化嘅三类医药器械、三类诊断试剂除外产品，按实际研发投入最高30%给予补助，单个品种最高补助600万元，单个企业每年累计最高补助1000万元。进入国家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或优先审批程序嘅，再增加最高200万元，单个品种最高可达800万元。针对创新药械落地应用最后1公里，新政明确公立医疗机构定期审议创新药械入院，叠加上人才资助、产业基金、口岸通关、出海认证等配套支持，整套政策从资金、制度、资本再睇多维度为产业赋能。中山某医疗科技企业负责人王辉话：，
3: 我感觉，在未来对我们企业会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帮助。脑机接口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它是个交叉的这个学科，需要更尖端的人才。那有了这种，中山有了这种人才政策之后，我们能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人才来，协助我们一起来，推动整个产品的这个研发。
1: 某医药企业研发中心负责人陈元耀话：，
4: 新政重点支持的是生物药。生物制造、AI 加的生物医药等，与我们高度契合了。有的这个政策的支持，也会得到更明确的资金和制度的支持。那创新转化效率也望有望同步的提升。我们的科研团队的硕博比例已经达到了50%。新政的人才补贴与完美人才蓄水池形成一个政策的叠加，进一步增强了我们高端人才的集聚能力。
1: 如果话生物医药代表中山新兴产业嘅高度同厚度，咁低空经济就系中山面向未来嘅一次前瞻落子。目前低空飞行应用场景已经喺中山城市治理、应急救援、低空文旅、装备供给、教育培训、公共服务等多个领域落地。今年7月，中山发布中山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明确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低空物流示范节点嘅战略定位，力争未来5年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建成大湾区低空制造同创新应用高地。呢份方案当中，低空物流3060目标系亮点之一。方案提出无人机同城配送30分钟即时达，跨城配送60分钟通达深圳、广州、珠海等大湾区城市嘅目标，推动中山成为低空物流嘅示范节点。中山将喺坦洲镇探索城市无人机配送，喺小榄镇、三角镇开拓跨城跨海低空货运航线，同步开通市中心血站同医疗机构间嘅血液制品快速转运航线，构建多层次低空物流网络。 中山将推动五大片区差异化发展格局，南部聚焦低空高端制造，东部打造产学研协同创新区，中部赋能城市治理，西部建设产业配套区，东北立足通用机场打造场景示范验证区，形成核心制造加配套服务加特色应用的产业集群。方案明确到2026年底打造示范场景10个以上，建成起降点100个，产业规模突破50亿元。到2028年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到15-5期末累计建成起降点300个，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企业10家以上，产业规模突破300亿元。为确保目标落地，中山将从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群培育、应用场景拓展、飞行支撑体系四大领域部署17项重点任务，全市将建设两处枢纽型低空起降点，统筹推进四硬一软设施体系，包括起降设施、飞行管理服务保障设施、安全防护设施、质量技术设施以及一网统飞无人机管理服务平台。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无论是传统产业的换新，定是新兴产业的突围，最终都要落到空间、生态这些底座上面。中山近年推进的两场攻坚战，低效工业园改造和全域治水，改的就是这个底座。中山工改就是中山市将原本低效散乱的村镇工业园拆了重新起，升级成现代化产业园的行动。中山工改不单止是发展工程，亦都是民生工程。随着近年来中山工改持续推进，一幅水清岸绿、产城融合、城乡融合的美好生活图景正在中山居民眼前徐徐铺展。截至今年上半年，中山累计拆除整理低效工业用地超5.4万亩，容积率从不足 0.65 跃升至 3.0 以上，为850多家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提供了空间。1300多家新企业入驻，预计拉动投资近2000亿元。未来五年，中山的工改将从量的扩张转向质的提升，核心是更高质量推进跨镇界连片改造，建设现代化产业平台。在火炬高新区民众街道，总投资20亿元的一家港资制造企业，通过6500万元专项技改投入，实现产能跨越式增长。企业招商部负责人陈文生介绍，落户中山初期没有本地配套供应商，经过数年深耕，已经吸引了20多家中山上下游企业入驻，供应链本地化率从0%攀升至15%。本土企业借助工改机遇突破发展瓶颈，中山一家电器企业老旧厂房不足7000平方米，长期面临有钱投资没地扩产的困境。工改后新厂房扩容至30000平方米，横澜镇一家灯饰企业投入1.6亿元打造60000平方米现代化工业园，产能提升30%以上，单日灯饰产能突破10万件。截至7月，中山市53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全部实现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覆盖率从2022年的不足40%跃升至100%。今年中山发布人工智能加服务平台，可调度算力每秒2000000万亿次浮点运算，提供覆盖十大重点行业的138个成熟 AI 解决方案，每年发放算力券，降低企业研发成本。6月，中山启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数字化人才培训，紧扣家电、五金、灯饰等特色产业，培育本土实用人才。工改加技改捉牢了中山制造业当家的根基，中山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政企同心拼经济，本土企业增资扩产成为中山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一组数据可以体验中山的经济增长后劲。今年上半年，中山全市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投资总额同比增长 15.6%， 近60%新签约项目实现动工，动工率同比提升15%。 无奈之前召开的中山市质量强市暨工业产品质量提升三年行动攻坚大会提出，要坚定不移推动低效工业园改造升级，持续推进企业转型升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腾出空间，创造条件，更好吸引产业工人等各类人才集聚。要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升级，引导企业通过技改优化生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坚定不移走科技创新之路，全力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创新能力，依靠创新掌握自主核心技术，同时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如果说工改解决了产业在哪里落地的问题，那全域治水就关系到城市如何留人。未来五年，中山市共谋划治水领域的重点项目215个，总投资约1022亿元，重点推进四大领域建设，包括提升防洪减灾能力，强化水资源配置和保障，深化河网治理和水生态保护修复，构建数字联生水利体系。南朗生态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惠民、生态增值的典型样板。这座由158亩闲置坑塘改造而成的生态园区，核心功能是承接横门污水处理厂尾水，通过七级塘体过滤、净化、调速，为辖区枯水期断流、缺水河道常态化补水。南朗街道水务事务中心主任黄华旭：
7: 如果我们不补水的话，我们河道的水不流动，水质它就会变差。那我经过我们的湿地再去过滤跟净化和吸收，那它就可以达到地表水的吸率。
1: 南朗湿地公园是中山治水的缩影。未来五年，中山治水的核心是从治污转向轻水，目标是将水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当前中山百几条主干河涌的水质持续改善，一大批河涌跌变为水岸会客厅。从一条河的治理到一张网的构建，治水的系统性正在转化为城市宜居度的整体提升。今年上半年，中山连续举办四场全市性8000万工程咖啡音乐节，百川联动全域造节，合计吸引人流超386万人次，拉动消费超4.1亿元。坦洲安富涌亦都是一条被重新点亮的河。今年五一水岸咖啡音乐节，咖啡从业者庞敏专门创作了一首《咖啡飘香安浮涌》，唱响了安浮涌重生的故事。他将神湾菠萝加入美式咖啡，首日准备的200杯中午就已经全部卖完。河边庭院入面，创业者秦小姐卖蛋糕、茶果和饮品，一日补货3次都依然供不应求。中山水经济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办了几多场咖啡节，而是完成了一次空间价值转换，将治理成本转化为公共空间，将公共空间转化为停留时间，再将停留时间转化为消费增量。曾经需要避开的河涌亦都成为了城市最有烟火气的开放式客厅。当游客愿意来，企业愿意投，人才愿意留低，消费自然有了源头活水。中山产城融合的动能亦都正沿着一条条河涌、一片片产业园和一条跨越伶仃洋的通道深入城市肌理，为下一层增长积蓄新的力量。中山并不是突然跑得快了，而是近年来积累的万变量正在逐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工厂里面生产的家电、灯饰和服装，通过直播间、商圈和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进入消费端。治理后的河涌通过咖啡、市集、龙舟和音乐转化为城市吸引力。不断改善的产业、交通和生活环境，又增强了企业投资、人才安居和家庭消费的信心，产、城、人之间的循环由此越转越快。工改拓空间，治水优生态，创新强产业，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城市宜居相互赋能。扎根珠江口西岸，中山正瞄准建设珠江口东西两岸融合发展战略支点的目标，向着再造一个新中山稳步迈进，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中山力量。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黎涛，感谢。

0: 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1: 来吧，开上去走着。

你说明明才进入八月没多久，就开始讨论什么呀？开始讨论七夕要送对象什么礼物了，我的老天爷。对于一些男性朋友来说啊，可能已经有一点点脑容量不够，焦头烂额了，送什么呢？哎呀，送这个送那个。

0: 送一二三四五，这些好像都送过了。
1: 这我跟你说，如果说你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都送过了，这就说明什么呀？这个说明你们俩情比金坚，这是老夫老妻了，送啥呀？送一腔热血和爱心吧。咱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要主打这么一个对方猜不到，给他朗诵一首诗歌。海燕呐、啊。开玩笑啊，开玩笑啊，这礼物还是得用心送啊。当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多人现在都说自己有那个叫什么呀，叫恋爱恐惧症，什么意思啊？害怕谈恋爱，有的时候还拒绝谈恋爱啊。咱们就说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啊？这我身边好像有啊，有。今天聊一聊除了恋爱恐惧症让人单身的原因有哪些啊，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开诚布公的讲，大家伙都可以聊一聊啊，包括这个已婚男士没关系，你可以聊一聊你单身的时候是怎么追到的嫂子。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龙平西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泰安路从虎门段到冲头互通立交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2: 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有一点点，咱们就是说敏感是吧？单身的原因啊，这个陈花说了，照照镜子，就对我不谈恋爱这件事情有了合理的解释。我这么一大帅哥会爱上谁呀？您这个回答太过于反转和出其不意了，这是不是一种自恋的病呢？这是。范卓宇说了，不是不适合谈恋爱，是没有遇到可以同频的人啊，同频共振是吧？啊，什么叫同频呢？就是两个人可以一起跳啊，哎，一起动啊，一起跳，步伐的这个步幅都一样是吧？早睡早起说了，我是因为知道自己是个恋爱脑晚期啊，索性不谈了啊。恋爱脑没什么错，其实我觉得关键是你得跟谁啊，你遇对了人你这就好啊，你遇不对人那恐怕就是那。星星说了，现实中遇不到我想要的那种甜蜜的恋爱，所以我现在把谈恋爱的时间用来追剧啊，用来追剧。那你这个就是看那个剧里头谈恋爱是吧？那多虐呀那个。而且我跟你说啊，你的剧里头都是假的，那都是什么呢？那都是演戏啊，它有一定真实的成分，但是无巧不成书，你知道吗？哪那么多转角遇见爱啊？那个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首先啊，今天我们聊到了这个关于单身的一些原因。我觉得啊，很多人不相信一见钟情，虽然这个世界上确实存在一见钟情，但是一见面就是一生的美好爱情，这个需要极大的幸运，您觉得呢？是吧？大部分呢都觉得这份幸运不会落到自个儿头上。哎，这个还没有接触的情况下呢，就不可能这个无法自拔的爱上对方。爱的更多呢是一个外貌或者是一份气质，少了点内在，是不是这个理儿啊？所以说呢，他就觉得呢一见钟情不切实际啊，这样的爱呢多多少少带一点美好的幻想，少了一点真实的生活地基，是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那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汇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6: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6: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
7: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接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宅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8: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7: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8: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7: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8: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7: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9: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1: 聚光灯调节完毕，
12: 定点光区就位，
11: 麦克风调试正常，
12: 主副机位预备，
11: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13: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11: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14: 氛围、
12: 舞美、
11: 节奏
14: 都不是，是主角。
15: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登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
16: 其实进入一段感情啊，需要足够多的了解啊。但是我发现呢，现在大多数人呢，对于爱情好像有点着急了啊，感觉心里头泛起了一点点爱意，就可以对对方表白啊。 从而少了一种这叫什么呢，情到自然浓的这种过程啊，就有点什么的特别着急要见两天，哎呀我好喜欢啊，你那个多少有点不真诚啊，这个东西不能像赶火车一样，就坐火箭也没那么快呀，是不是慢慢来，是不是啊。私信里说什么呢，说他的一个某些相亲对象哈，才见了一面还没有深入了解就可以定终身了啊，每天给他发一些那种那样的词儿啊，我们讲就是那种腻歪啊，对那种情话啊，我天哪，我真的这鸡皮疙瘩都掉地下了啊，一踩呀还响呢。很多人不谈恋爱的理由啊，还有什么呢，害怕恋人的身份会捆绑爱情啊，就是害怕成为恋人之后啊，每天聊天啊啊联系啊，每逢佳节送礼物啊，会侵占你的时间啊，会变成一种必须要完成的任务，会失去一些自由。哎呀这话说的就可不是吗，感觉好像再也不像以前那么自在了，但是我觉得这东西这需要经营了啊，这就看你们了啊，就是这想谈就谈好吧啊。

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你是凭什么啊单身的啊，你的本事在哪里，是吧，跟大家伙聊一聊啊，现在谈恋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现在比较流行的谈恋爱的方式是什么呢，好像每天都会说一点早安哦，晚安哦，我爱你哦。前几天呢入秋，又有朋友聊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又有各种恋人要过的节日啊，这个我感觉这个恋人要过什么节日啊，只要是个节日啊，当然有些节日不合适啊，这大多数节日都合适啊，你比如说儿童节恋人也可以过，是吧，劳动节也可以啊，是吧，这个七夕就更不用说了啊，这些东西呢确实啊，这些节日啊确实很消耗人的耐心啊，有的时候多点暗示还挺好的，就太明示了，现在就啊，现在就是看一眼就爱你爱的无法自拔，是吧。我一朋友他谈恋爱的时候，他的男朋友每天晚上给他发我爱你 I love you、啊、这种消息，这听起来非常的浪漫啊，是吧，感觉呢就是说属于这种什么呢，就是好像是已经到了这种热恋期啊，这种热恋的甜蜜啊扑面而来，但是很多人对这个举动是比较无感的，因为啊你每天都说我爱你，他慢慢的他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呢，一种这个程序输出的程序，是吧，会消极我爱你的真正含义，他就变成了你好，对，它意义就变成了你好，是吧，其实爱呢需要深思熟虑才能够说出口啊，爱我你要说出口，那歌怎么唱来着啊，但是不想那个谈恋爱的年轻人呢，主要是觉得每天一句我爱你时间久了呢，他就有点任务型了，就麻木了，你知道吗，就有点像 say hi 了，嗨，对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总是有些人啊，就是嚷嚷着不想谈恋爱，可是大家其实最想的就是彼此可以真心的相待的感情，特别希望在关系的存续期间呢，彼此都能够真心相爱。我希望说的话对方都可以理解，做的事情对方都可以支持，但是问题是大家老是一边憧憬

一边否定，就算是这个出现了心动对象，也只会说一句：“这甜甜的爱情也能轮到我？我不信。”然后就给别人了。啊，就是这么错过的，就咱们就是说啊，就这么来的啊。所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怎么办？你看着办。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关于恋爱恐惧症这个事儿哈，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呢，就算是真正恋爱了，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爱，是吧？恩爱不喜欢所谓的仪式感，也不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爱意，当然他也不知道对方表达什么样的爱意他才会喜欢，是吧？要想切中他的心意，同时让对方感觉到舒服，这确实是一件难如上青天的事儿。很多这个恋爱恐惧症患者呀，就是来自于对自己的不那么自信，如果有人表达喜欢欣赏，他可能就感觉到啊，被爱的欣喜，更多的是对这份爱情的怀疑，他不会感觉到欣喜，他感觉到是怀疑啊，为什么会喜欢我呢？他喜欢我什么？哎，长得一般，能力也

好像差强人意，哎，在好朋友面前虽然放得开点吧，但是一到社交场合就是一副高冷生人勿近的样子。其实在这里给这个恋爱恐惧症的唯一的这个建议就是什么呢，您先敞开心扉和自个儿谈一场恋爱吧，就是您自恋一下行吗？哎，先喜欢自个儿，你就会发现你本来就很值得喜欢。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

0: 就这两天的时间，那如何让你觉得，哎，我这个周末我觉得是把这个
1: 非常有意义，
0: 哎，这个时间、
2: 嗯、
0: 两天的时间变得特别长，对吧？啊，或者说在这两天当中你干了特别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都是我们说的这个体感上周末变长了。
1: 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要讨论一下高深的物理问题
0: 啊，就是能把时间
1: 真的拉长是吧？
0: 那我们觉得还没有这方面、
1: 可能我们的知识储备非常有限。
0: 对对对，啊，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该如何在从体感上，哎，让你觉得这个周末变长了。
2: 嗯
0: 啊、有哪些好的方法？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自己的这些好方法。你有什么计划？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说到这个周末变长的方法，我觉得首先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也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就是你别睡懒觉。
1: 啊，对
0: 啊，就真的我，因为我是一个
1: 睡懒觉，
0: 小雨知道啊，我是一个还挺爱，尤其是你没事儿的时候，因为平时不是说特别多的机会啊，然后我又是那种觉特别多的人，
1: 嗯，
0: 就特别爱睡懒觉，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但是后我身边不少的年轻朋友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啊、
1: 嗯，
0: 就是觉得哎呀，我辛辛苦苦
1: 的，因为大家辛苦一周了嘛，
0: 辛辛苦苦了一周、
1: 嗯，
0: 哎呀，早晨七八点钟就起床上班，甚至已经到工作岗位上了，对吧？
1: 啊、
0: 没有这样的机会，都会选择在周末睡懒觉。但其实，比如我原来的时候，你周末一睡懒觉，你会发现这周末过得特别快。
1: 嗯，
0: 因为你可能一上午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
1: 对
0: 吧？一上午就过去了，然后你醒醒神儿，或者是做点吃的啊，安排吃的，可能下午两三点了，你这一天从你一睁眼就过去了一大半啊。尽管说，我身边有很多年轻朋友说这个我熬夜把这个补回来
1: 啊，
0: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
1: 第二天
0: 就还是会那样，
1: 对，
0: 就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节后综合征，对吧？周一以后，这个整个状态也不好。其实这样的生活作息并不是特别的好，
1: 嗯
0: 啊，所以说，嗯，就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在周末就是尽量的别睡懒觉啊，还是保持一个正常作息，然后你早起你可以安排一些其他的事情。
1: 对
0: 啊，我是觉得是这样的。那小雨呢？小雨，
1: 你看咱们早晨有时候起的时候，经常说咱们早上起来以后，可能有一些家里的长辈啊，他已经遛弯回来了，早饭也吃完了，
0: 真的。
1: 然后你看人家这一天已经做了很多事儿了。
0: 是的，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看看，先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秋元说了，这个多干点活，让这个周末变得有价值。啊，包括敏迪也说了，到家附近的公园或者商场去转一转。
1: 嗯、
0: 总而言之呢，就是别老一直在家待着。我反正也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如果这一天啊，你没有任何其他的安排，就是我们说的，就单纯的只在家待着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你会觉得这一天变得特别的短。就是一眨眼就过去了、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如何让体感
1: 这种感觉，
0: 对，体感上你的周末变长了、嗯、如果你只在一个地方待着或者是只干一件事儿，你会觉得就是你因为你身边环境没有任何变化、
1: 嗯、
0: 你会觉得哎好像这个时间就过得特别快。但是就像刚刚小雨说的，像就是很多生活规律的朋友们，包括这个尤其是我觉得从我而言啊，就是父辈的那一辈人来讲、
1: 嗯、
0: 就是他们对生活真的特别规律。你比如说我妈，
1: 他们就规划的特别好，
0: 就我妈我爸他不管这个什么时候、
1: 嗯、
0: 他都是六点起床啊，然后就是啊，包括还有午休等等，开始每一天、
1: 嗯、
0: 就生活特别规律，哪怕是不上班、
1: 嗯、
0: 他也会这个点起、
1: 嗯、
0: 然后安排一些事情。
1: 嗯
0: 我反正做不到啊，但是我也偶尔有做到过、
1: 年轻人还是较多
0: 对，偶尔也做到过。就你会发现确实你如果早起的话，这一天变得特别长、
1: 是这样。我跟大家分享一次我个人的一个经历、就是有一次我倒休了一下，周中倒休、按说周中的时候倒休你就没有什么事儿嘛。我那天其实头一天我就做了安排，第二天早晨大概七点钟左右的时候，就是不到七点，我当时已经出门了、我当时出门呢，其实我是去郊区去玩了，我是去爬山了。当天九点的八点不到九点的时候吧，就景区刚刚开门的时候，我就已经到达景区了。然后也就是十点多的时候，我已经爬山，已经爬到山顶了。
0: 然后你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已经把目标完成了，
1: 而且这一天真的就是那天那个时候的感
0: 觉特别漫长。
1: 倒没觉得漫长，但是我觉得我做完很多事儿了。就是我一看表，哎，这才十点多钟，
0: 效率很高。
1: 而且那天我后来到十二点多钟的时候，我已经回到家附近。然后找一地方吃饭了，
0: 对，
1: 这样才半天过去，而且我已经做了就是早晨出门啊爬山呀、旅，就是算是做了个小小的旅行吧、然后中午已经回来了，我下午就可以在家再休息一点啊，做一点其他

0: 的事儿。
1: 对，你看，就是我说的，你别光只做一件事儿，或者只在一个地方待着。如果你这一天只在家待着，你会觉得哇，过得特快。但是你如果像早起一下，就这早起是重点，就我们说的早起是重点，划重点就是，刚刚也有很多听友说，就是你早起两三个小时，其实就我们说的，你偷了两三个小时，在你的时间里面啊，其实也没太早，就是你，你前一天别睡懒觉就可以了，
2: 前一天别熬得太晚，
1: 对，别睡懒觉，别熬，
2: 别
1: 熬
2: 得太晚，
1: 对，
2: 然后正常的大概一般咱们正常像上班的时候，可能就七点左右起床，稍微吃个早饭出门。
1: 没错，
2: 对，
1: 金娜说了，这个周六睡个懒觉休养一下，周日恢复正常作息，这一看就是年轻朋友，对吧？一看就跟我的这个作息差不多然后还有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两分钟说了，之前用一个周日走了一趟盘山，哎，就觉得这一天挺忙活的啊。包括 Snoopy 说了，周六晚上会适当晚睡一些，因为第二天可能还有一天可以休息，但绝对不会熬夜。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小方法。
2: 因为你熬夜，看似你今天好像用了很多时间，其实第二天是要补回来的。
1: 对，但其实你看，就像我们说的，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哎呀，周末你别熬夜，别睡懒觉。但是说实话，有的时候你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一周忙碌
2: 了
1: 五天了，你周末还不让我放松一下，还不让我适当的去这个进行一些娱乐活动，对吧？
2: 对，
1: 其实也说不过去。但就是说，可以适当把这个晚上延长，但是别熬得太晚，就一弄就熬到两三点，你第二天一定白天都在睡觉，对吧？所以说
2: 即使起来了状态也非常差，
1: 对，这个是不太好的啊。这个不少朋友都说了，就是其实都跟我们说的这个方法差不多，就是你早起其实能延长，包括葛大爷说的五点就早起锻炼身体，跑完两个小时才七点，
2: 对，
1: 哎，其实你看就是我们说的你
2: 把这一天利用起来，
1: 对啊，这个是我们说从体感上你去早起偷一点时间啊。还有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别只干刚刚说的只干一件事
2: 儿，对，
1: 但我觉得干一件事儿也是分情况，
2: 对，
1: 就是你别说，我觉得看书你看一上午其实也
2: 看书时间很快的，
1: 时间过得也很快，就是你会觉得过
2: 对对对，
1: 而且你会特别疲惫，就是你我们说你做一件事情
2: 太
1: 要说这个单位时间太长，你可以比如说看40分钟，然后中间休息一点时间，
2: 对，
1: 再继续，中间换换脑子，
2: 嗯、
1: 或者换个，比如做个家务、拖个地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一天你回想起来，我干了很多的事情，
2: 对，
1: 你就不会觉得说，哎，我这一
2: 其实就是效率
1: 很快，对，
2: 把效率提高，
1: 是啊。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诱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11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4: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有哪些可以从体感上把周末变长的好方法，跟大家分享那些可以做哪些具体的事情，让你觉得哎，整个的体感上周末会变长了啊。除了我之外呢，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小雨，欢迎小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
4: 嗯，情未了还说了，就别刷短视频什么的，太浪费时间。哎，这个我也是深有感触，因为我不知道小雨啊，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这种短视频啊，或者是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刷短视频、打游戏啊等等等等这些娱乐项目，就是它会占用你的时间会特别特别的多。
5: 对，
4: 而且现在。包括这些各大平台吧，各个平台，不管是短视频平台也好，还是这种生活分享类的这种视频这个平台也好，其实都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根据算法让我们处在一个就是信息茧房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你会固定的接收这部分的信息，比如说我对体育啊，或者篮球，或者游戏。或者摄影等等等等，
5: 它会不断的根据你的这个刷的内容来推类似的
4: 这个品类感兴趣，然后你刷到的永远都是类似的内容，
5: 对
4: 啊，你会发现，你的时间就被捆绑住了，而且现在这个其实这个话题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聊过很多，就是你看这个屏幕的使用时间，你会发现，
5: 对，
4: 哎呀，都在这个时间里面，然后你再一想，我这一天好像也没干什么事情，因为你接受到的都是重复的或者是类似的信息，你就。没办法去有很好的收获啊，然后你又觉得哎呀，我这个周末啊变得稍微有点没那么意义了，然后过得也特别的快了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就是别一直刷短视频，也别一直打游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年轻朋友，一到周末哎就窝在家里打 Switch 啊或者打这个那种街机啊等等等等打一天。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好的放松的方式，因为减轻的工作压力嘛，但是有的时候你如果单纯的只干这个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哎我这个周末体感上
5: 对
4: 过得很快。
5: 因为其实我个人是个很喜欢打游戏的人，而且我曾经也这样干过，不将来也还会这样干。也许有一天我休息了，我这一天呢，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一定要调节一下自己，就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可能比较疲惫了，我需要一个调节自己的过程，我觉得这也是一调节自己的过程。那可能我今天在家打游戏，但打游戏这一天时间过得真的非常的快。可能就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家人都不在，只有我自己。我在家那一天我就打游戏，
4: 比较难得是吧？
5: 对对对，我感觉我一天可能除了吃饭，哎，我怎么已经到12点了，该吃饭了的时候，那我可能吃点东西，一会儿发现天快黑了，
4: 对，是这样。
5: 对对对对，然后一会儿我说，哎呀，一看，哟，十点十一点，我还没睡觉呢，
4: 嗯、
5: 真的是这种感觉、
4: 嗯，
5: 就是时间飞逝。
4: 没错、
5: 嗯、
4: 啊，你看跟可乐冰说的一样，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就会感觉过得非常快。确实这样，因为你是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件事情当中，
5: 嗯、
4: 然后你就不自觉的这个时间就一下
5: 就
4: 过去了，
5: 感觉飞逝
4: 啊、
5: 嗯！
4: 但是像我们说的，你如果把这个整大整块的时间，你把它切碎了，然后中间穿插着干点别的事儿，
5: 对、
4: 嗯，我觉得就是从我的体感上来讲，这一天就会
5: 感觉
4: 还挺长的，
5: 丰富了。
4: 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回想起来，我这一天做了很多的事情，你会觉得、
5: 嗯、
4: 哎，还挺有意义的。
5: 对
4: 啊，我是觉得是这是一个相对来说，能在体感上把时间
5: 拉长
4: 的一个好的方法、
5: 嗯嗯、
4: 啊，墨竹子说了，这个每次在美梦中醒来会有一种失落感，我觉得睡了几分钟做的梦，感觉就时间变得很长，就像那个某电影这个《盗梦空间》当中一样，哎呀，什么时候能在梦境中进行一些游戏就好了、
5: 嗯、
4: 啊。说到这个做梦，我觉得这个不是体感上时间变长，而是从体感上时间变得很短。
5: 嗯。
4: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感觉，包括小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我每次啊，就是特别疲惫的时候，比如说前一天啊，就运动了，或者是工作了一整天，整个人。

0: 状态特别疲惫，你再去睡觉的时候，我就容易做一些，
1: 因为
0: 奇奇
1: 你
0: 怪怪
1: 大
0: 的
1: 脑
0: 梦。
1: 就是它兴奋了，
0: 对，
1: 它并你身体非常觉得很疲惫，你想休息下呢，但是就是大脑太兴奋了，它其实不能平静下来，
0: 是，但是在梦境当中，你梦见那个事情可能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事儿，但是你会发现贯穿了整个的这个你的睡眠时间。哎，
1: 而
0: 我觉得
1: 且
0: 这是体感变
1: 你那种
0: 长了。
1: 感觉会觉得有时候这一晚过得很慢，你发现了吗？就是可能你做了一个梦，一会儿你突然醒了一下，你发现哎呀，怎么这才几点？我还能再睡，睡了一会儿，可能你又做梦了，然后又是那种感觉，一会儿又醒来了啊，才过了这么一会
0: 那我的这个体感可能还真不太一
1: 儿。
0: 样，因为我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做一个梦，就感觉就是很简单的几个场景啊，然后醒来之后发现哦，已经到几点几点了，我会这样的感
1: 那
0: 觉，
1: 你肯定还是美梦，
0: 就是我会觉得这个时间从体感上来讲
1: 很
0: 是缩
1: 快是
0: 短
1: 吧？
0: 了啊，是变快的啊，但是有一个时间我会觉得这是时间拉长的，什么时间呢？就是当你刚小雨说的这个情况，就是比如说你突然醒得特别早。四五点钟或者是五六点钟醒了啊，闹钟正常醒，但是你还沉浸在这个美梦当中，你想，哎，再多睡会儿，一倒头，你会觉得这个时间真的是拉
1: 应该
0: 长
1: 是
0: 了。
1: 拉长吧，应该很快吧？
0: 我觉得是拉长了，就是我觉得我才睡了5分钟，结果一睁眼1个小时过去了，你是这样的感觉啊？尤其是当你有事儿的时候，就惊醒，哎，我本来想，哎呀，倒头再睡5分钟。结果一睁眼，1个小时过去了，我就经常会有这样的时间啊。小雨笑什么？
1: 我笑，我们经常笑，娇娇怎么还不来？
0: 金娜说了，这个梦中的5分钟是现实的1小时。哎，这可能跟我的这个体感差不多啊。啊，墨竹子说的，我觉得就是现实时间变长了。其实就是大脑，就是我们说的欺骗性。哎，我们做一些事情，做一些欺骗性的行为，欺骗大脑，让觉得这个时间变长了。啊，这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啊。草球野争春说了，这个早起晚睡为所欲为啊，但是你的脑子不会这么觉得啊。当你的身体上会觉得，哎呀，这个，很放松，时间拉长了，但是你的大脑会觉得这一天过得很快啊，过得很短
1: 还
0: 啊。
1: 是沉浸在自己喜欢的事物当
0: 是的，
1: 中。
0: 湘江二生说了，哎，用哪些把周末变长的方法呢？打一场痛痛快快的篮球，哎，其实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法。我觉得这些都是在生活当中去把自己的这个体感上的时间拉长的好的这样的方法。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期节目跟大家继续聊，可以去做哪些事情让这个我们说体感上的周末变长的方法。好，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2: 拜拜。
3: 38度的天，沙滩裤和拖鞋，秉承习惯再来一遍大海的季节。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身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在我看来，如果让我去选择亲子旅行的话，我应该不会把它作为首选，因为在我看来它相对干燥又比较炎热。同时按照以往的经历，包括我自己亲自去过两回之后的感受，就是在暑期人很多。可是我身边就有这么三位妈妈，他们就选择在今年的暑期带着他们的三个孩子一起去到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目的地。这个目的地是甘肃省。所以我今天想要问他们，甘肃到底有谁在呀？为什么在我看来不是那么适合亲子的这样一个目的地，你们会把它作为今年暑期旅行的首选呢？
3: 我是旅行家。
2: 请出这一位呢，其实和我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在大学的时候呢，她是我的师姐，也是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目前她是知名教育博主王毅。王毅，你在这趟亲子行当中充当的是什么角色？
4: 导游，行程的骨架里面添肉的那个部分。这个牛姐听不见吧？
5: 她听不见，她最后合成以后能听见。
2: 节目刚开始我就已经似乎听出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毅她是这个行程当中三个妈妈之一，而她刚刚提到的牛姐又在这趟行程当中会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为什么王毅会害怕牛姐听到她刚才说的话呢？
4: 那也不能说那个队伍的核心人物吧，反正总共也就
5: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一。
4: 对，总共就三个人。
5: 对，
4: 三个人
5: 队伍的核心人物之三分之一。
4: 对。对，
5: 所以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为什么在出行之前会决定要在暑期的时候去一次敦煌？
4: 首先就是考完试了之后，我们就想趁着大部队都反应过来要出行的时候之前，想在一个小小的一个低峰期然后去旅游。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制定了一下。然后牛姐呢她呢是先确定了方向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她选出了甘肃，就西北，当时还没有定是具体是去甘肃呢还是要去青海或者是宁夏啊，但是她呢定了一个大西北以及定了一个云南。但是我呢给她把云南否了，因为从那个天气的角度来讲呢，云南在这段时间是属于雨季，就天气的会不太稳定，如果我们制定了行程之后很有可能我们的行程就泡汤了。所以最后呢根据天气来看呢，我觉得大西北的气候相对来说就是热归热，但是呢你出行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雨水的话那肯定这个行程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就去制定了这么一个行程。
5: 所以时间节点其实也很重要，因为你们选择出行的日期，而且每一年暑期你几乎都会做这样的决定，就是一考完试立刻就走，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大部分的爸爸妈妈们都还在等待期末考试成绩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在路上了。
4: 而且我们就是在那玩的时候，甘肃那边的孩子都还没有放假，所以我们没有大量的去排队，我们把这个排队的时间就节省出来了。我们回来的路上，回来的那趟航班，那个航班上没有一个孩子，就只有
5: 你们三个孩子。
4: 所以呢我们这个行程相对来说就比较的紧凑，就只有五天硬核特种兵的行程。尤其是甘肃，我们都知道它那个地形是那种狭长型的，
5: 对，
4: 所以要去三个地方挺累的，就每个地方其实就只能待一天半的样子，最多一天半，然后我们就要赶到大一地方去了。所以我们天我的朋友圈里发，就是第一天我们去敦煌，我们完全是塞东西在里面，就是到了敦煌之后马不停蹄的就要去吃饭，然后立刻就要去赶看那个演出，看完演出之后立刻就要联系观星团把我们带去观星，然后晚上回来之后休整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又要出发，就其实挺累的。但是呢就是行程很充实，该看的不该看的也都看了。
5: 所以你们走之前在定了大目标之后，这个目的地定下来之后，其中窄选的这些点位，比如说莫高窟是肯定要去的，然后其他的一些点位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判断方式去选择的？有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因为三个孩子都已经是

0: 三升四年级的年龄了，他们其实是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兴趣爱好的，而且可能三个孩子虽然平时总在一起玩，但他们的兴趣点并不一定完全一样。
1: 没有征求过，
2: 是不是？是这样的，
0: 就是诚实，
2: 因为这个时间很紧凑，你要去征求他们的意见。现在他们虽然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的想法还并没有那么的成熟，所以我们只能基于，比方说他们平时看的书，以及他们平时对这些知识大概的一个了解，他们的兴趣点，我们家长是很知道的。基于这个情况，然后给他们做判断，不然的话，要让他们再来判断哪儿能去哪儿不能去，开一个头脑风暴的会议，那这个时间就太漫长了。
0: 好，接下来我要问的问题就非常扎心了，因为我在前年的时候去过敦煌，所以我自己心里其实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我就在这儿就不说了。所以你们到了实地之后，到了实地之后感官如何？
2: 孩子们他们当时觉得挺震撼，有一个特别震撼的一点，看到了肉色的，就几千年前的颜色保存非常完好的那个佛身的那个壁画像。那孩子们就觉得好神奇啊，然后同时他们也记住了，就是当时的那个讲解员讲的，人不能进去太多，因为二氧化碳浓度过高的话呢，也会导致他那个壁画的脱落，以及那个当时还说那个壁画在我们看到的这层壁画底下还有一层壁画，那个是丁代的壁画，唐代的壁画。然后孩子们出来以后，你再问他，能够很快的分辨出来清代的那个塑像
0: 风格是什么样的，
2: 唐代的是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唐代的是那个样子的？因为那个时候是以肥为美，所以唐代的那个佛祖的那个造像的话就感觉更圆润一些。就看完了之后，他们好像对这个故事就有了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形象。我觉得就是把脑海当中的这个想象写实了，
0: 跳进现实，具象化了。对对对对，所以还是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去莫高窟的时间节点就是没有赶上像这种的小低峰，我是完全在暑期的时候去的。所以暑期它第一是开放的窟的数量可能会有严格的限制，其次就是对于每一个窟同一时间能进去多少人，你这一波人能在里面停留多长时间有很严格的控制，所以你的感官就非常的不好。
2: 对，因为你要是暑假的话，你首先排队就很累嘛，
0: 就光进莫高窟的那个入口，就我记得是要先走，然后要再坐摆渡车，然后才能再进到里头。
2: 首先那个票是得提前一个月去预约，然后呢你预约完了之后，你那个常规票是只能看八个窟，那八个的话呢是没有固定的，就是当天带你进去的那个导游看见哪个窟人少他就带你去哪个窟，哪个窟人多你想看那个窟人多那对不起进不去。完了他那个特窟就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佛像的那个造型的，包括壁画的造型的颜色保留很完好的造型的那个窟，是必须得你去参观完了常规窟之后你才能去预约特窟的。你不能说啊，我已经到那儿了，我先去把特窟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完了我再去看常规窟，不可以。你先得把常规窟挨个看完，看完之后你再去排队去特窟。但是特窟呢，它下午2点就预约截止了，你不可以再去约了。所以就是你要是像我们，其实就没有约上特窟，挺遗憾的。我们就应该是因为那天上午我们起的晚嘛，头天晚上不去观星了嘛。其实我们应该一早就去莫高窟，哪怕我们是下午的那个票，我们就应该一早去，先去排着队，然后就有机会能够先把那个特窟给约上。
0: 没关系，可以把遗憾留在下次，因为毕竟这种地方也不是只刷一次的地方。
2: 而在这儿也想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小窍门，就是能够早一点能够排队，能够不要和大家都挤一块儿。就是他这个常规票一进去之后，他先让你要看两个电影。其实这个电影的话呢，跟平时你带孩子看的这个纪录片是差不多的。我现在理解，我觉得他那个电影其实就是为了分流用的，所以大家可以如果说提前带孩子已经看过这种纪录片了，那就没有必要再去
0: 排，可以跳过。
2: 对，就直接就去排队，排队坐着那个大巴车就可以直接进窟去排队排那个窟，那个排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节约大概得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0: 整体在莫高窟一共待了多长时间？
2: 别人上看电影排3个小时吧。
0: 嗯，
2: 其实还算是比较快，很顺利的。
0: 我记得我们当时那个演出是在莫高窟出来以后再去看的那个
2: 对，
0: 时间也是。
2: 这个、只有那个乐动敦悦动敦煌，现在还有一个又见敦煌，但我觉得如果带孩子去敦煌的话，还是应该选择悦动敦煌，因为又见敦煌它的历史故事陈述的太多了。如果孩子太小的话，陈述的太多，如果不是真的对这段历史很感兴趣，他会觉得有点枯燥。但悦动敦煌它主要都是舞美，就是音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当时敦煌的这个叫做叫什么来着？元宵节。他们的一个上元、
0: 哦、那我当时看的是又见敦煌，就是从他的历史一路走来，包括被谁发现了月尊和尚啊、哦、然后包括后来的盗窟人啊等等的这段历史全部都讲了，其实还挺长的，而且你是要跟着演员一块走、
2: 哦、
0: 对对对对对
2: 哦，对，那个就是我们就怕孩子有点走不动了，
0: 那个确实那个确实就是需要体力和一定的耐心，所以你们选择也是对的，
2: 所以就去看了悦动敦煌，孩子还挺高兴，因为他们没有见过真实的上元节上面的一些民间的活动，里面有什么扔鼎啊，然后还有那个摇元宵啊，还有抖空竹啊、
0: 嗯、
2: 就活动活他们都没有见过， 嗯然后还有那个跳的舞也很美，中间的那个纱是怎么一就是那个飞天的像飞天的舞女，他们是怎么把那个纱跳起来，孩子就一直目不转睛的看着，一直在问他们怎么跳的。我觉得就是去了那儿之后，他们对这段历史，对河西走廊，对丝绸之路，就有了一个更具象化的一个理解。
0: 嗯，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蚊、花斑蚊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5: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6: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辅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长中路从新城大道到金钱街，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济源路从十大公路到松柏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7: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8: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9: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7: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2: 在中国的不管是地理版图还是历史记录上，河西走廊都算得上是地理和历史结合的最紧密最深刻的地方，所以人们才会称它是中国最伟大的走廊。从敦煌作为河西走廊的西端重镇，也算是一个起点，结束之后你们下一站又去了哪儿？
13: 其实走甘肃这条线的话呢，是有一个从西到东，从东到西的这么一个走法，就是你可以是兰州进，然后到张掖、酒泉，然后再到敦煌，从敦煌出，敦煌的话你还可以去玉门关，但是这个的话呢，就是
14: 路线比较长，对，
13: 这条线，然后另外一条线呢，就是像我们走的，我们是从西到东，从敦煌，然后到张掖，然后回到兰州， 最后我们去的甘肃博物馆。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选择的原因是什么？这个也是有一个考量。如果从兰州出发最后到敦煌，那么你其实是这一路包括到敦煌看到莫高窟，你是到最后才看到莫高窟，你先看的甘肃博物馆，然后你看完了之后这个知识呢你是没有办法汇集的。但是你从敦煌看完了之后，你再回到甘肃博物馆，
14: 对对对，
13: 你再看到那些文出土文物的时候、你的感受就又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当时是这么想的，考虑的就是从敦煌进，然后到张掖，然后再到这个
14: 最后到兰州去省博汇集一下。
13: 对对对对对，
14: 嗯，那第二天就是张掖，但张掖你们并没有去七彩丹霞，是不是？
13: 没有去七彩丹霞，我们去了，因为七彩丹霞的话，它看天气很重要。你要天气不好的话，其实拍出来看肉眼看到的效果可能没有那么的震撼。
14: 而且说实话，七彩丹霞对于孩子来说的意义没有那么的重要。
13: 对对对，这个叫不得不说我们那个这个行程的主要的那个主导者，他呢就研究了一下，发现那个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可能对于男孩来说他们更喜欢，因为里面有一个一线天，有一个特别高的近乎于垂直的铁的一个楼梯，一个步梯，你得完全四肢这样爬上去，就很有挑战性而且很疯狂。
14: 三个男孩在一起就可以比拼
13: 哦，男孩们就觉得这个太有意思了，从来没有见过，而且那个一线天吧就窄到只能他们一个人侧身通过，而且得还那个还在那个悬崖上石壁上还加了那个铁的脚踏一样，你踩着那个脚踏你才能侧身过去，他们觉得这个体验还是蛮特别的。而就回来之后问他们，此行让你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一个就是莫高窟，一个就是一线天。我觉得如果他们要是去了七彩丹霞可能
14: 应该就没有印象了，因为去七彩丹霞主要的点是曾经张艺谋拍那个三枪拍案惊奇在那儿取个景、然后那个电影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陌生的，
13: 对
14: 对，以及你说的很重要，就是七彩丹霞如果天气不足够晴朗不足够晒的话，它其实根本出不来五花肉的效果。
13: 对，但就七彩丹霞的那个地貌在平山湖大峡谷也是能够看
14: 到，也能看到啊，只不过面积没有那么大。
13: 对对对，但是平山湖大峡谷它的那个地貌就更丰富一些。在去的过程当中，就我们到了张掖，我们是上午从敦煌出发坐高铁到张掖，中午的时候到张掖的。到了张掖我们出了火车站，我们就找上包车的司机开车带我们去了平山湖大峡谷。这一路就看到了不同的地貌，就有那个类似于七彩丹霞的这个地貌，也有像那个平山湖大峡谷里面的那种地貌，所以地貌很丰富，还看见了骆驼草。而且到了那个平山湖大峡谷之后，它是分这个深度游和普通游，我们选择了深度游。这深度游里面就是又可以坐越野车去吃土，然后又可以徒步，完了呢还可以骑骆驼。所以我们知道了这种骑骆驼，我们在敦煌鸣沙山我们就没骑骆驼，就把这个经验省了。然后完了呢还坐了那个骆驼拉的平板车，完了又徒步，还爬行，还去爬了那个天梯，完了还走了一线天，这个体验就是什么都有了，就又惊又奇又险。
12: 目前相比之下，在张掖平山湖大峡谷的知名度可能还是叫七彩丹霞要稍低一些些。也就是说呢，如果在近几年你想要去领略张掖的非凡地貌的话，其实平山湖大峡谷是地质奇观里面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是你想要的丹霞地貌也好，雅丹地貌也好，包括加上峡谷这样的三重暴击，在平山湖大峡谷都是可以感受到的。甚至你在网上找很多那种俯瞰的航拍图，你能感受这一亿接近两亿年的地质的历史，地质的故事都写在了平山湖的这些褶皱里。
14: 应该就是前年嘛，我带孩子是在六月底的时候去了一趟张掖的七彩丹霞，而那个行程是因为我去了甘肃的那个火星地貌等等的一些地方，但是其中涉及了张掖。然后过了一周以后，进入到七月份暑期，我又因为项目又去趟张掖。那同一条街，一周前和一周后就判若两街，
13: 哦，
14: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
13: 但是今年我们去打车的时候和司机聊天，司机就说今年他们那儿的旅游就没有往年那么的旺盛。他们就还蛮希望就是大家都能够到甘肃来的，所以其实我这次去甘肃对甘肃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当地的这个 人特别的朴实，而且很真诚，他不会给你瞎推荐，他是真的从你的角度出发来给你推荐这个景点，然后来告诉你应该去哪里吃，他不会给你瞎带一个就是旅游团去的地方。包括我在那儿问那个美食一条街，叫什么夜市吧，在那夜市，然后很多人在网上都推荐，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问，我们去的时候其实还没有开，因为比较早，他们那儿落日比较晚嘛，都得到九点以后，我们到那儿七点多还没有开始，他们只是在准备，我们就问哎哪家比较好吃，他们当地人就说你们要带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别在这儿吃了，你们去旁边那个我们去的那个好吃的地方，就很真诚。
15: 你们去的夜市是敦煌夜市还是张掖的夜市？
13: 敦煌的。
15: 哦，敦煌的非常有名，非常出名，很火。
13: 我们去那儿之后到最后回了兰州，我也问了我朋友，包括到兰州之后跟司机聊天，他们就问你们在敦煌没有吃手抓肉吗？没有喝杏皮茶吗？敦煌的手抓肉和杏皮茶是全甘肃最好的。
15: 嗯，
13: 哦，就是我们在那吃的时候就感觉哇，敦煌的手抓肉真的不一样。嗯，
12: 敦煌的杏儿是有人家自己专属的名字的，叫李广杏儿，也是相传啊来源于西汉时期一个将军的名字哈，所以你就可见一般的杏儿。

0: 们都管它叫杏儿或者山杏儿，但只有敦煌叫李广杏儿，确实是不一般。
1: 嗯，在想着这个味儿，我现在还有点流口水。
2: 好像现在因为物流的话应该是可以实现的，不过它那个杏儿最好的时节应该就是六七月份。
1: 对，就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
2: 你们在走之前除了预定了城市到城市之间，我刚刚听你说是用火车的方式对吧？
1: 对，高铁。
2: 然后到了当地以后就会选择租车？
1: 没有，
2: 包车。
1: 到敦煌的话呢，我们还是选择的是打车。它敦煌的打车很方便，用滴滴，也很便宜，他们的起步价的话就10块钱一里。只有在张掖，因为它的景点离市区还是比较远的，大概有2个小时的车程。包括我们后来在张掖还去了马蹄寺，那个景点的话离市区也比较远，大概有1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就选择包车了。而且2天都是选择同一家包车公司。他们都还挺好的。对，就我打车，当时从兰州我打车去机场，其实
2: 兰州的机场是出了名的远。
1: 对，就是全国最远的机场嘛。
2: 对，
1: 当时我打车的时候呢，我是没有想到，后来我是早上打车去甘肃博物馆的时候，那个司机就问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去，我说我打算下午，我就想问一下咱们这边机场因为离得远，我大概几点钟出发，他就跟我说几点钟出发，他说其实你可以用我的车，我说那个咱们这边的包车价是多少钱，他说这样吧，他说100吧，我说这么远60多公里100块钱，而且重点是你知道，因为他把我送过去之后他是放着空车回来啊，我就这个我有点于心不忍啊。后来你知道就是我下车的时候，我请那个司机来，我就说那我用你的车吧，然后下车的时候我给他转了130，他没有收，
2: 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1: 对，他说我跟你说好100就是100。
2: 天哪，
1: 我当时觉得哇，他们怎么这么真诚啊哇，真的太好了，就是甘肃人民太好了。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一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一些人在压力大、恐惧的时候，就会出现心跳加快、胸闷气促、浑身颤抖的症状，这是惊恐障碍的一种表现。发作时可以用一下战术呼吸来调整。第一步，用鼻子慢慢吸气，从一数到四。第二步，屏住呼吸，从一数到四。第三步，慢慢从嘴里面呼吸，再从一数到四。最后一步，保持这种平静状态，再从一数到四。一次呼吸周期一般是16秒完成，反复做三到五次，你的整个状态就会好很多了。试试看咯，李安东。

兴奋的状态的。就比如说你在等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其实你知道他大概一分钟之后就能到达，但是你在微信上跟他倒数30秒，你的兴奋指数就会提升30%。同理他也会是这样子，所以你说数字这个复杂的东西，说白了它其实也能够给我们增加不少的快乐。于是也有很多创作人把这个元素加入到歌词当中，比如说这首歌来自范晓萱《数字恋爱》。

一直记得蔡澜先生的一句话，他说人是给你拥有的吗？这让我想起喜欢一个人的心情，他确实是抱着那种不去拥有的态度去交往会更开心。人的一生是很漫长的，就好像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喜欢很多人啊，有一些是很浅的欣赏，有一些是刻骨铭心的喜爱，但无论如何，我觉得都不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抱着那种我一定要去他的心情去跟他交往。这种喜欢会给对方一种禁锢，而对自己来说也同样是，因为从一开始去背负这种沉重的关系，我想真的很难走远吧。所以

那如果你想跟一个自己喜欢的人一直长远的走下去，不妨抱着一颗轻松的不带任何目的的心态去交往吧，也许会更好。来听韩红、林俊杰《飞云之下》。

0: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喂，请问是不是应急广播？我车上有一位乘客，他家娃儿发高烧在抽搐，我现在要去第一人民医院，能不能帮我们疏通一下道路？
3: 儿子，妈妈喊你呢，你不要睡啊，不要睡，马上到医院了好不好？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位听众，一辆车牌为贵 FD84567 的黄绿色出租车，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请在从滨河西路到广惠路的车主看到及时让行。
5: 你好，交警大队吗？这里是应急广播，在滨河西路一辆车牌号为贵 FD84567 出租车上有一位患者急需送医，需要道路疏通。
0: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凝心聚力，守望相助。
3: 应急广播吗？谢谢你们，我的孩子已经抢救过来了，谢谢你们。
0: 应急广播，与爱同行，为爱护航。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在饥饿时会分泌一种叫做饥饿激素，这种激素会提高我们对于食物的注意力。参与研究的神经病学家达格赫提出，这种激素会对大脑产生影响，人们对食物更加会有诱惑力，同时在购买其他商品的时候会显得更加大方。所以呢，各位朋友，尤其是女性朋友，想省点钱，千万不要让自己空腹去逛街，更加不要空腹的带上你的败家闺蜜，不然你可能会超出自己想象的买一大堆，也许后来你都会觉得没有任何用的东西。这真是来自我自己的亲身体验。OK， 继续来听下一首歌，吕方，朋友别哭。

觉得爱情是你碰到了你喜欢的女生，你喜欢上了她，你才会想去谈恋爱。如果没有女朋友，但是你每天想找一个女朋友，那只能证明你在寂寞。我其实还蛮赞同他这句话的。你说如果是为了恋爱去恋爱，那再怎么甜的冒泡的恋爱，最终还是会回归平淡。但要是遇到了寻找契合的灵魂，两个人在一起就可以实现互补。你难过的时候他活跃气氛，他难过的时候你可以带他吃吃喝喝，扫除阴霾。我觉得这才是恋爱的本质吧。就像是李宗盛那首晚婚唱的，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这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期待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杨宗纬歌词。

1999年，自从梁咏琪走红演艺圈，她就一直是各项商品的代言最佳人选。尤其是她清新可人的形象，诉求甜美的产品经常会找她来代言。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她被某樱桃品牌选为了99年的代言人。后来为了感谢樱桃协会，在录音过程当中紧急指定了合作多张专辑的制作人李思松，就针对她和这个樱桃品牌量身打造了这一首田园风格的新鲜。而这首歌却一点也听不出那些商业味道，而它在当年的性质其实就是一首商业歌曲。我想这也是一首商业歌曲的最高境界吧。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八一路从洪湖东路到松山湖大道，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辽步西南路从环城东路湖路到黄沙河西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东深二路从林东路到东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周大哥，我是夏文静。
1: 有时候你要是觉得自己肚子有点胀气，其实可能是因为你的盐吃多了。研究表明，不管是饮食模式如何，盐的摄入量高的话，腹胀的发生率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趋势呈现出剂量效应，也就是说吃盐吃的越多，腹胀发生率越高。潜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过量的盐摄入会让胃肠道内的水分留下来，阻碍食物消化的进程，从而引起腹胀。第二个呢，就是过量的盐摄入让大肠内肠道菌群的稳态受到破坏，让肠道内发生了紊乱，维系肠道内部祥和的有益菌大范围的消灭，而破坏分子菌群又大肆的生长，引起肠胃道不适反应，其中就包括了胀气。而中国营养学会也建议大家一天摄入食盐的上限是6克，想要避免胀气带来的负担，限盐非常有必要，尤其是本身就很容易腹胀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咯。如果换一种角度来和大家说的话，那就是不要吃夜宵，晚上尽量吃清淡一点吧。来听方大同《爱在》。

方大同的爱在。有时候听他的歌呢，我总是会想起参加工作租了一个房子，然后住在隔壁的一个爱玩乐器的男生。他很奇怪，很有趣的是，白天家里没有任何动静，一到晚上就会传来弹吉他的声音，就让我想到有一首歌叫《听袁惟仁弹吉他》。作者说写这首歌的原因也

是因为一到半夜就会听到袁惟仁在楼下弹吉他。好吧，后来觉得遇到了也算是一种缘分，后来和他成为了好朋友。现在呢，他开了琴行，终于可以每天都泡在他的吉他箱当中了。方大同给我的感觉还挺像这个邻家男生的。 OK， 接下来听下一首歌，王菲《致青春》。他不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非常几句郭德纲的话，简单直白也很现实。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喜欢郭德纲，第二种人不喜欢郭德纲。喜欢不喜欢全凭您高兴，但第二种人认为自己比第一种人高雅，这就错了。人活着都不易，端正心态，唯有宽容世界才能精彩。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生真的活得快乐吗？扪心自问，是不是当你有了包容的心态的时候，就像是无形之中你给自己铸造了一面城墙，谁都不会伤害到你。真的，心态永远是你的保护伞。来听下一首歌，张碧晨《幸福梦》。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记得》。2001年，华纳唱片的陈泽山在为张惠妹制作真实专辑的时候，听了这首歌的小样，曾一度想签下林俊杰，但未果，于是采用了这一首歌，并且由台湾作词家易家扬重新的填词。当然了，这个歌林俊杰也翻录了一版，他有一张专辑全部是自己写的歌，自己的故事，但都给别人唱了。这张专辑名叫做《他说》，女字旁的他，里面就有他翻唱的《记得》，可以去听听看。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2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小强，你叫小强吗？
4: 我不认识你吗？
5: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6: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5: 揍他，让你告状。
4: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7: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8: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9: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0: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11: 怕不怕？
10: 就是怕。
12: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11: 那你劝过他吗？
12: 劝过呀，不听。
9: 孩子小，道理大。
1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1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5: 不能乱开车。
1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9: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城市，每天都在更新。人生时刻都要成长。东莞电台人文访谈栏目《城市的声音》
1: FM 100.8，东莞电台新闻综合频率，叶纯主播邀请你与城市共同成长。
2: 各位听众，中午好，欢迎来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首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东莞市慈善会迎来成立。

第20周年善行大爱情暖馆驿系列主题活动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20年来市慈善会扎根东莞，踏踏实实地办好各类民生帮扶，大家耳熟能详的民生大管家微心愿，帮不少的市民解决身边的急难小事。品牌项目海豚计划专门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帮助孩子们抓住宝贵的康复黄金期，为一个个困境家庭带去希望。除此之外，还有彩虹小书包公益项目、长者助餐服务、关爱环卫工人、困境妇女帮扶、乡村振兴对口支援，一旦遇到灾害险情，还会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募捐，把东莞的爱心送往各地。接下来呢，还有慈善徒步活动啊等，都会陆续推出。另外呢，本次20周年的系列主题活动啊，也是内容丰富，亮点多多，包括时光向善微光铸成20周年成果图片展、20周年主题宣传片、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慈善主题音乐会啊等等，将会轮番登场。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我们东莞电台，多多关注接下来的系列活动，一起感受属于莞驿大地的

好，接下来跟大家呢说一个消息啊，就是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停播的一个公告。各位市民朋友，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号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韵今生》《镇街热线》啊等等栏目，以及呢其他优质的影视节目内容，将会全面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来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市民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东莞广播电视台2026年10月5号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龙路从观景头金龙路到观景头互通，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凤冠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水厂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今天呢已经是国庆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对吧？这个时候呢，假期的余额已经不足了。那剩下的时间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第一呢是做反差感比较大的事情，比方说呢，如果您平时是脑力工作者啊，你就要去散散步，去做点体力活儿。做你不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呢，大脑会专注地收集新信息，回忆的时候呢，会觉得经历了很多。
1: 看着它消失。
0: 好，那么第二呢，就是可以来一次沉浸式的娱乐，比方说呢，看电影啊，阅读啊，写作呀，什么之类的啊，每一秒钟呢，都好像被拉得很长啊。那另外呢，就是千万不要再熬夜了啊，一定要睡够时间。那睡够呢，是7小时还是8小时呢？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哈。那你要感觉什么呢？就睡完之后早上起来，你会精力充沛，能量满满，那这样的话就是睡够了。然后呢，到明天早上不是就要对吧，上班了嘛，那你按照正常时间起床吃个早餐，你会觉得呢自己呢有一整个白天呢都是能量满满的。然后呢，现在秋天了，夏天

天过去了啊，太阳不是很猛，那么我们早晚的时间呢，在户外呢稍微照一下太阳是比较好的。据研究发现，白天呢户外光照的时间越长，抑郁的症状就越少，睡眠的质量就越好，失眠的情况就越轻。

我们所拥有的生命呢，其实它的刻度啊，就是时间嘛。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时间。人对时间的感知呢，是不取决于钟表，而取决于记忆的密度。新鲜的经历多，注意力投入深，回忆的时候呢，就会觉得漫长。这就是因为所以呢，就会童年比较悠长啊，成年之后呢，却一年年飞逝的原因。真正能够延长假期的，并不是去做更多的事情，而是允许自己啊不做任何应该做的事情哈、啊。就是说，我们像这些好的事情呢，散步也好，阅读也好，晒太阳呢也都很好哈、啊。但是呢，也不要变成一种代办的清单，被效率思维所接管。因为美好的事情，当它变成一种任务的时候，它就不够美好了。

好，那么刚才呢跟大家说的就是说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让自己比较放松比较舒服的事情哈、啊、这样的话呢感觉最后一天呢能够画上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好，那么国庆假期快要结束了，之前我们的印象当中呢国庆呢一定都是扎堆结婚的时候对吧啊，但是呢听说呢就是今年的十一黄金周啊比较的反常感觉呢好像结婚的年轻人少了尤其呢是县城里头呢结婚的人哈、啊、都少了。那么不只是婚礼少了哈、啊、连相亲的市场呢似乎呢也没有那么热火了啊，因为在县城里头呢留下来的男孩条件比较普通，留下来的女孩呢也不愿意将就。彩礼呢也涨到了28.8万啊，男孩女孩呢都想通了，一个呢不愿意扶贫，一个呢不愿意掏空家里，索性呢都退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啊去寻找乐趣。然后呢现在呢好像结婚就从一件到了年龄就该做的事情啊变成了一件需要攒很久的钱，找很久的人，还很久的债，充满了不确定性质的一个奢侈品了。啊，那年轻人不结婚了，那然后呢？看来呢，县城的年轻人不愿意走进婚姻，啊，早已经不是单个家庭的烦恼，而是一代人悄悄做出的集体选择啊。那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国庆有没有回到老家，啊，有没有接触到哈、啊、身边的人？比方说，就是不知道您所在的地方哈、啊、是。这种一线城市啊，还是说是那种二三线城市，或者说是小县城呢？然后你身边的年轻人是不是也是结婚的少了？你都好像不太需要去包红包了。然后呢，这个长辈呢都在很担心、很操心自己的儿女的婚事啊。有机会就赶紧就是找人介绍啊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呢，似乎呢，好像年轻人并不是那么给力啊，不是那么起劲儿啊，好像也不想结婚了。女孩不想去扶贫，男孩也不想呢掏空全家的积蓄啊去给彩礼啊。结果呢，现在呢，结婚呢似乎从原来的必需品哈、啊、变成了现在一个奢侈品了。好，那我们来再多聊两句这个话题啊。从前呢，读书、工作、结婚、生子这条流水线式的人生路径啊，是依托低生活成本、稳定就近就业啊才能成立的。那如今呢，住房、育儿、养老的负担呢都在持续的加重，越来越多的人啊看清了婚姻背后的现实风险，不再跟着世俗时间表来仓促入局。大家呢是更加看重自身的生活质量与情绪安稳，害怕在关系里头啊持续内耗，婚姻呢也就从人生的必选项变成了可选项了啊。那么所以呢这个事情也就大家也就能够理解了哈、啊、因为婚姻它是一种社会制度嘛啊，婚姻家庭啊，婚姻组建家庭，然后家庭呢是社会的细胞。那以前呢那种社会形态哈、啊、生活成本很低，大家都是就近就业的。然后呢就是说你一定要结婚你才能生孩子对吧，然后你只有结了婚呢你的这个家里人才会认为你已经成年了哈，才会把这个大笔的这个财产交给你啊，你要不结婚的话就不给你。那所以呢以前呢大家可能觉得不结婚是不行的，但是现在呢很明显呢就是这个结不结婚呢已经不影响个人的生存了。你不结婚啊，你有一份工作，有一份收入，然后呢你自己可以买房或者租房啊，然后呢你有非常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你依然会有你自己的小圈子啊，你不需要结婚说你才能够拥有一个亲戚的圈子啊，你不结婚的话你有你自己的朋友，而朋友就是你自己后天选择的亲人嘛，你喜欢这个人，跟他价值观比较接近，性格也能够相投，能够两个人玩到一起去啊才成为好朋友，那就是等于是你自己选择的亲人。那这样的话你不结婚也能够拥有一个比较亲密的圈子啊。那所以呢就现在呢婚姻已经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了，而是一个可选项了啊，这真的是一个目前看来呢已经比较明确的一个趋势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城市的声音，我是主持人叶纯。关于 AI 的使用呢，可能现在很多的家长啊还蛮头疼的。你看哈，国庆假期还没有过完，有一个孩子上初中的家长呢，就非常的火大，说呢这几天孩子写作业啊总是用 AI， 说他还理直气壮的说是在自学，一气之下呢，这个爸爸就把手机给没收了，还狠狠的训了孩子一通啊，那之后呢，爸爸又开始反思，说我到底是不是有点过分了。然后呢，就是训完之后孩子表现怎么样呢？就是爸爸就说呢，孩子呢就回房间把门给摔上了，晚饭也没有出来吃。你看啊，这个就是当下无数家庭的缩影，孩子把 AI 当作工具，父母呢把 AI 当作洪水猛兽，双方啊隔着屏幕和情绪，谁也说服不了谁啊。好，那么这个爸爸的愤怒啊是不难理解的，他怕的不是 AI 本身，他怕的是孩子变懒了，不再动笔，不再动脑，不再经历那种咬着笔杆子苦思冥想的挣扎。但是呢，往深了一层看啊，我们害怕的其实并不是 AI 夺走孩子的脑力，而是那套我们熟悉赖以评价优劣的旧标尺啊正在失效。我们习惯用刷题、演算、手写作答去衡量一个人是否用功，一旦 AI 能够快速的产出成果啊，这套标准呢就塌了。我们恐惧的是失去了判断孩子是否用功的依据，是无法确认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学进去，是面对一套全新的学习规则的时候呢，心里衍生出来的那种失控的感觉。但是我们要知道呢，教育从来都不是把工具从孩子手里夺走，而是教会他如何使用工具，同时呢并不丢失自己啊。因为真正让人成为人的从来都不是效率，而是那些低效的、笨拙的、无法被替代的瞬间。就像呢骑自行车一样啊，手松开的那一刻它总会歪一下，但是呢自己啊骑起来的那条路才是它自己的呀。

着我来改变，就算只守这天不过。

0: 歌声中的祖国，
1: 我爱你中国，
0: 文学中的祖国。
2: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0: 劳动者的祖国。
3: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4: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5: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0: 奋进者的祖国，
6: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0: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7: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经常说呢，情绪管理是很重要的。那关于情绪管理呢，向父母们推荐一部啊非常好的动画片，叫做《头脑特工队》。那这部电影呢，它讲述的是小女孩莱莉随父母搬家到新的城市，如何去适应新环境的故事。影片呢，就把人脑中的快乐、恐惧、厌恶、悲伤、愤怒等五种情绪，用卡通化、拟人化的方式，形象而生动地进行了演绎，帮助父母和孩子更好地理解人脑的运作机制和情绪的产生原因。作为动画电影，既充满了这个故事性、趣味性啊，又不失一定的科学性和现实性，是父母和孩子学习情绪管理和自我成长的非常好的影片。

很多父母呢总是责怪孩子一有情绪就是哭闹，但是却没有意识到呢，理性的表达情绪是一项需要慢慢来习得的能力，不是天生就会的，通过游戏、绘本、故事、动画片和父母的示范、演示啊等等公式，教会孩子识别自己的感受，恰当的表达自己的情绪是非常好的方法。

现在还是长假期间啊，最后一天了。长假期间呢，就一定要会休息。人要爱护自己啊，要毫无负罪感的享受和休闲。但是这种休息呢，并不是越多越好。过度的休息和过度的努力一样，都是透支，都会令人变得空虚又麻木。有张有弛的状态，方才合乎生命之道，会令我们更健康、更愉悦。太忙碌的时候啊，见缝插针的休息就是努力啊，所谓的磨刀不误砍柴工嘛。太休闲的时候呢，支棱起来工作才是休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就是这么简单。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三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多接触那些积极向上的、乐观的、有正能量的人，而不要去相信那些消极的东西啊。就好像呢，考试啊，考最后一名的人，万万不敢说所有人学习都差，因为第一名在那里摆着呢。但是呢，偏偏有很多人敢说，哎呀，人生就是这么回事了，感情就是这么回事了啊，就是这么没意思啊，等等啊，说这些消极的话呢，偏偏有大把的人会相信他。事实上呢，生活当中的第一名多的是，幸福的人，深刻的爱，强悍的灵魂，美满的家庭，宁静喜悦的心灵，多的是。也许啊，比例不高，但是呢

你有没有在孩子诉说自己困境的时候说我们帮不上你呢？很多传统的父母啊，习惯在孩子诉说困境的时候第一时间抛出这句话，觉得这是对孩子的一种鞭策。然而呢，在孩子的感受里啊，这句话其实是非常残忍的。孩子不会不清楚家里的情况，找大人倾诉的时候呢，本来也就没有指望家长会出手解决问题，只是啊想要几句安慰，或者呢仅仅希望有人听他说说委屈。一旦家长啊急着寄出免责声明，就是在孩子最无助的瞬间，又进一步让他体会到原本被自己视为最能依靠的人的背叛，那种孤立无援的恐惧和绝望是刻骨铭心的。所以呢，有能力的家长啊，多帮帮孩子；没有能力提供现实帮助的家长呢，能接住孩子的情绪就已经很好了。

所有关于个人生活实践的问题呢，其实都是非常个性化的。那我们就是要好好的向内提问，把如何获得幸福、怎样取得成功这类呢非常宽泛的宏大的问题收拢成只贴合自己处境的一些小问题，再慢慢的找到对应的办法和支持，很大程度上啊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质感与层次。如果我们总是习惯于套用现成的问题，照搬别人的答案，习惯四处张望，跟着大家的节奏走，总想着他们都如何，所以呢，我也只能这样，或者说我也不能这样，那就很容易啊，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迷路，似乎呢，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却总是找不到方向。稳住心神，相信自己，生活是宽广的。但是啊，在走上大路之前，每一个为自身量身定做的问题都是细小的，一个一个问，一个一个解决。

0: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4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7: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8: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金松路从全兴街到嘉山生态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岭南大道从塘下岭南路到唐天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一起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款好东西啊。第一款呢是来自科颜氏的面霜，一到换季的时候呢，脸就变得脆弱敏感，红血丝呢是明显的增多了，而且还会泛红刺疼，又干又痒啊，真的是特别难受。这个时候呢，不要去一层一层的叠加护肤品了，你需要精简护肤，一瓶保湿类的面霜就能够搞定。往年呢，一到秋冬，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都是大家必囤的。但是今年呢，科颜氏出了新品高保湿小红罐面霜，它是专门为敏感泛红问题而设计的。在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之上呢，添加了多重的修护成分，敏肌换季刚需的修护保湿它全部都是有的。50毫升的正装官旗日常售价300多，今天呢咱们商城啊专属特惠，到手啊只要109元啊，真的是太划算了。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就来先薅一波福利吧。常用科颜氏的朋友都知道啊，高保湿的面霜呢一直都是秋冬护肤的口碑产品，而这款红罐呢是在经典款的基础之上专门为脆弱敏感肌升级的版本。它保留了经典款的核心保湿成分，还做了全方位的舒缓升级，加了燕麦的精粹、泛醇，还有红没药醇啊，还有呢这个新 Pro 啊，这些舒缓的成分都是业内公认的敏感肌的护理成分，能够帮助缓解泛红发烫、干燥刺痛啊，也能够很好的缓解，给肌肤补水保湿，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质地呢是像冰镇的奶盖一样的丝滑质感，上脸之后呢能够帮助舒缓脸部泛红发烫的感觉很快就缓解了，一抹化水吸收的速度啊特别快，不厚重不黏腻，后续上妆也不搓泥啊。不管是大干皮、混油皮还是脆弱敏感肌，秋冬用呢都是恰到好处的。日常的干燥起皮、红痒刺痛，薄涂一层呢就能够快速的舒缓，也推荐啊敏感皮肤的朋友每晚厚涂当睡眠面膜用，第二天醒来呢脸蛋是软软嫩嫩的，皮肤状态稳定又透亮啊啊，就是那么坚持一段时间呢，泛红也不那么容易反复了。好，50毫升一瓶啊，今天呢咱们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呢只要109元，换季皮肤不稳定被红血丝泛红困扰的朋友呢，一定要趁这个低价啊赶紧入手，轻松安稳的度过秋冬换季。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且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哈，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成名自由的时光，你的脸庞在我心上。
0: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来看一下呢，就是啊这个管管家的泰国榴莲哈、啊。那我们今天呢推荐这个水果之王泰国榴莲。榴莲呢是那种闻着冲吃着香的很独特的口味啊。泰国呢是全球主要的榴莲出口国之一，气候和土壤条件呢非常的适合榴莲生长。然后呢这个榴莲呢就外脆内嫩，甜美浓郁啊，果肉厚实，色泽金黄，核小肉多，香气柔和而不刺鼻。金枕头榴莲呢果体大，刺尖锐，剥开之后呢是宛如金黄色的枕头一般饱满的果肉，咬上一口啊，外层微脆，内里柔滑，像这个布丁一样的细腻质感，甜而柔和，奶香浓郁，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苦甜的余韵，层次非常的丰富啊。九成熟的时候呢微脆，全熟的时候呢非常的软糯，果肉呢是干爽细腻啊，不粘手也不烂糊。榴莲里头呢营养也是比较丰富的。在中国呢泰国榴莲呢是经常作为这个礼品哈、啊、还有呢也可以自家来享用，都非常的体面。好、各位呢赶紧啊登录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下单。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叮嘱一下关于蚊虫防控的事情哈。第一条呢，一定要清积水，因为蚊子的卵、幼虫和蛹呢都是离不开水的。清除积水啊，是防蚊灭蚊的关键一环。家庭当中一定要经常的定期检查，并且呢清理啊这些积水点，像这些什么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空调接水盘啊、闲置容器等等啊。啊，另外呢，水生植物呢也要经常3到5天就换水一次。此外呢，我们一定要防叮咬，居家环境呢尽量的安装纱门纱窗，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从物理上啊来阻断蚊虫的进入。外出的时候呢，建议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的面积，在裸露皮肤和衣物上呢涂抹含有避蚊胺等等啊有效成分的驱蚊剂。然后呢还有就是呢，家里有成蚊的话呢，先推荐呢用这个电蚊拍、灭蚊灯等等啊物理的手段来进行灭除，也可以科学的使用杀虫剂啊。此外呢，如果外出啊被蚊子叮咬了以后呢，出现什么皮疹啊、发热啊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尽快的去正规医院就诊，并且把您的旅居史啊告诉医生。这样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3: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光影在歌唱呢，就跟你说的是经典的金酸梅奖，这可是每年一度的影迷们心中的一大盛事。它来自于8个国家500名电影界的专业人士，还有影迷和记者共同投票选举产生，要讽刺和挖苦那些制作低劣的烂片。其实原本意义也是鞭策电影人，而金酸梅奖最精彩的是安排在奥斯卡颁奖的前一天揭晓，所以说这个颁奖总是会很抢戏的。光影在歌唱，今天跟你来说经典的金酸梅奖。要说到这一奖项啊，它是在1981年首度颁发，讲座很有意思，有一个高尔夫球被8厘米的胶卷给包围住，上面呢会有一个覆盆子，覆盆子什么口感呢？酸酸的。在这个覆盆子上呢镀上一层金，什么意思？就是说跟参与的电影一样呢，华而不实，粗制滥造。今天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当然我的原本目的并不是吐槽啊，因为这些大牌演员他们都有很多优质的获奖的影片。今天首先跟你说的这一位呢，就是麦当娜。

La es tan bonita 啊，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勾起了各位的共鸣。看到有朋友说，艾丽姐的歌啊，好久不见了。我们听到的是麦当娜的演唱啊，感觉怎么有一点广场舞的气质啊？怎么说呢？这首歌太经典，但确实是啊，年代久远。但是我听起来呢，是有着时代的滤镜的，还是很动听。今天光影在歌唱，跟你聊经典的精酸美甲。麦当娜和她的导演老公盖里奇啊，合作过电影《踩过界》，改编自1970年意大利的经典影片，讲的是一个贵妇跟水手流落荒岛的故事。这个影片呢，在美国公映之后票房实在是不佳，所以呢，导致她在英国没有办法安排在院线上映，最后只能够直接向录像带市场发行。金酸梅奖获得过这个奖项的大牌演员，首先跟你来说的是麦当娜。其实麦当娜的电影事业一直发展是不那么顺利的，她的演技呢也始终被评论界骂得体无完肤。对于她，因为007第二十集《水以争锋》获得最差女配角奖，金酸梅奖的创始人呢就曾经解释，他说，尽管麦当娜在《水以争锋》当中只出场了2分钟，但是她的表演简直就形成了视听的打击，让人难以忍受。而麦当娜呢，针对金酸梅奖创始人的评论，她也给出了回复。这个回复着实大胆呢，那就是吸引。对的，从此之后再也不演了。不过呢，麦当娜还是有人作伴呢。在影片《水与争锋》之后，她的这个金酸梅奖记录和动作明星史泰龙是打平的，而且呢，并列的成为了金酸梅奖历史上获奖次数最多的演员。

0: 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3: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4: 请问9791附近没有？
5: 微信靠机组。
4: 附近。
5: 机组在10点06分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4: 在我隔壁？
6: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4: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为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7: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8: 小姐，你找谁啊
6: ？I'm sorry。
8: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6: 不是。
9: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今天和你聊的这个主题呢，是经典的金酸梅奖。看看哪些大牌演员都得过这个金酸梅奖。当然我想跟你说的是那些背后的你不为人知的一些让你感动的故事。比如说我们首先说到这一位大牌演员麦当娜。音乐剧《贝隆夫人》在伦敦和百老汇造成轰动，于是呢就拍成了电影。历经资金募集、选角困难的多重考验之后呢，终于是在96年的时候登上了大荧幕。很多女明星啊都试图要争取演出这个剧中的主角伊娃一角，甚至呢包括梅姨也是竞选的候选名单上的人，但是最后这个角色却落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的头上。那这个人呢就是麦当娜。我们知道麦当娜呢拿过金酸梅奖，然后评论也是很不客气。可是我要告诉你，麦当娜同样的也拿过金球奖的。为了出演这个贝隆夫人极具挑战的角色，麦当娜煞费苦心，在演出之前接受密集歌唱训练，而把她为人所诟病的泡泡糖声音转变成明亮干净的声音。勤奋的麦当娜专门为此进行3个月的专业的声乐训练。此后呢，麦当娜在主题曲的录制当中，在录音棚里头足足是待上了4个月。光是影片里头49段音乐，她就录了超过400个小时。然后麦当娜在拿着这些精心润色之后的精品，又语气恳切又非常谦逊地给导演写了一封亲笔长信，阐述自己有志气做好的决心。面对这样的心血付出，连阿根廷总统也被感动了。据说阿根廷总统呢甚至愿意在麦当娜拍摄这部影片期间使用自己的总统府阳台拿给他用。在拍摄当天呢，麦当娜出现在总统府阳台，缓缓而自信地唱出了这首歌，歌曲就是阿根廷别为我哭泣。当时在场的4000多名观众和工作人员全都被深深感动了。而在第6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这一首阿根廷别为我哭泣也一举夺魁，斩获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从此这首歌和麦当娜一起成为了电影史上的绚烂的传奇。

这首歌曲《阿根廷别为我哭泣》来自麦当娜。听这首歌你也会觉得很恍惚，天哪，麦当娜生于1958年，30多岁红遍全球，她也依然活成少女啊，可以叫她乘风破浪的姐姐吗？可能远远不够吧。出道37年来造型百变，没有人可以像麦当娜一样永远保持她的时尚感跟独特的音乐风格。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 Music。 今天是和你来聊经典的金酸梅奖的，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十四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3: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幺零零八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0: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博览大道辅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高尔夫中路从环市南路到桥郊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兴路从新南一街到长田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5: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来跟你说这个经典的金酸梅奖。应该说它是奥斯卡颁奖典礼之前的最为抢戏的奖项了。要说到金酸梅奖，奇葩的事情可太多了，拿出来说每个都是段子。比如说在2002年的时候，加拿大的一位奇葩笑星汤姆格林，他自导自演了一部叫做哈拉小子的电影，拿下了金酸梅最烂影片、最烂男主角等等5个奖项。他是金酸梅奖设立以来呢第一位亲自到达现场接受所谓颁奖的获奖男星。今天的光影在歌唱呢，是和你一起来看看那些拿到过金酸梅奖的大牌演员。其实他们很多演员都是有大奖加身的啊。比如说国内观众很喜欢的演员小雀斑艾迪雷德梅恩，他是82年生人，在演戏方面非常的有天赋，至今呢已经提名和获得了多个国际级别的电影奖项，最重量级的就是奥斯卡的最佳男主。他的丹麦女孩还有万物理论都是很好看的电影，当然也包括神奇动物在哪里，在院线的时候就是很受观众的欢迎。不过呢，金酸梅奖也没放过小雀斑哦，他居然还得到过金酸梅奖的最佳男配角奖。这个电影作品啊叫做《木星上行》，其实也在院线公映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片子在豆瓣上评分确实是很低，不过呢，这部科幻片到底看得下去吗？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因为呢，你光是通过小雀斑的作为男配的几个截图啊，你就会觉得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他会有那样的表情，所以你想去刷刷看。同时呢，这一部《木星上行》的电影呢，视觉效果是可以的。那么小雀斑呢，在当中饰演了一个反派角色，太空的暗黑魅力啊，在他身上是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说到小雀斑，他主演的《神奇动物在哪里》很受欢迎，但是呢，关于《神奇动物》啊，包括他演的所有的片子，我实在是找不到什么歌曲去搭配他这一段神奇的经历。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歌曲啊，《乘风破浪的小姐姐》，金莎的一首歌，太空影片当中它是有神奇魔力的。那这首歌呢，它说的是爱的魔力，所以我们听一首甜甜的歌吧，也跟小雀斑给你的气质可能会有点一样。我们听听看金莎这首《不可思议》。

0: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一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1: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0: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1: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0: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1: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0: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2: 光，
3: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3: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3: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3: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3: 欢迎在歌唱，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是杨洋。今天跟你闲聊，闲聊什么？经典的金酸梅奖。2005年的时候呢，金酸梅奖的颁奖挺有趣的。哈利贝瑞他亲自出席了2005年这一届的金酸梅奖颁奖典礼，这可是历年来啊最声名狼藉并且震撼好莱坞的。要知道呢，在那之前哈利贝瑞已经是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了。那是什么影片让她获颁金酸梅奖呢？就是这一部《猫女》。那她来到了现场的时候，一手拿着2002年她获得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奖杯，另一手呢就拿着金酸梅奖的这个讲座，所以台下一片笑声。要说到哈利贝瑞啊，是2002年的时候呢出演了现代爱情电影《死囚之舞》，获得了第74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奖，而她呢也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奥斯卡的黑人女星。印象很深刻啊，02年的时候短短的头发红毯上很亮眼。要说网络都是有记忆的，那确实是这样。就在那一年呢，哈利贝瑞呢她是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宣布布劳迪凭借着钢琴师成为当年最佳男主角的时候，兴奋过度的这个最佳男主一把抱过她来了一个长长的激吻。最佳男主角布劳迪他说那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时刻，所以呢我就感觉那一刻好像时间都变得很慢。等我醒悟过来的时候，结束那个长长的激吻之后呢，台下的观众啊都是举着灯牌在嚷嚷，发现他们都说你们赶紧下去吧，你们的时间到了。那个场景后来很久以后想起来都是很神奇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一部《死囚之舞》，01年的时候上映。别看呢它的片名翻译过来是恶狠狠凶巴巴的，但其实说的是缠绵的爱情。一个执行死刑的狱警跟刚被他处死的犯人的妻子邂逅并且相恋的这么一个故事，世界上哪里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当然就是活在电影的故事当中了。爱情影片嘛，歌曲都很好听，所以接下来呢

两首歌的时间，我们来听听看影片当中的插曲，一首呢叫做 I'm Your Man， 一首叫做 Your Love Is My Rest。 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为什么要去丛林？为了热浪暴雨广阔大地。为什么要看电影？为了光影之旅圆梦奇迹。传世经典，恢宏巨制，大奖得主，票房骄子。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怎么会是你啊？
5: 在星月岛上住着一对。
2: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尽享光影魅力。
6: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著名配音艺术家刘广宁主配的美国经典影片《魂断蓝桥》。美国影片《魂断蓝桥》原名叫《滑铁卢桥》，是一部风靡中国观众半个多世纪的好莱坞战争题材故事片。但是这部影片在欧美是一部很普通的影片，上映后的几十年里很少被人提及，但是在中国，这部影片却成为影迷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爱情经典，经久不衰。影片中上海电影一制厂刘广宁和乔真的完美配音，也是影片在中国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这部影片也是译制片的经典之作。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刘广宁生前的采访录音，听听他是如何为《魂断蓝桥》中的马拉配音的。
7: 《魂断蓝桥》当当当，就是一路平安。开始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刚刚好，刚刚恋爱的时候也有这个，在那个烛光晚会是吧，有这样一个，那时候他们开始挺幸福着的。最后妈妈觉得自己不能跟罗伊结婚，她也不想欺骗罗伊，最后又出来过这个音乐。
8: 我爱过你，别人我谁也没爱过，今后也不会，这是真话，罗伊，今后也不会。
7: 这个两次的他结合画面演员表演，他的心情不一样。所以我在这准备戏的时候，这种的原片的东西你要如饥似渴的去抓。
1: 魂断蓝桥这部影片拍摄于1940年的美国好莱坞，当时正值明星制和制片厂制盛行一时，电影公司用明星来保证票房收入。在对剧本重新编码之后，男女主角罗伯特·泰勒和费雯丽所饰演的角色都成为了优雅端庄的代名词，这也就是被中国观众广泛认同的才子佳人组合。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经典影片《魂断蓝桥》的故事。影片讲述了一个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陆军上尉罗伊在休假中邂逅了芭蕾舞女马拉，因为空袭警报，马拉和罗伊躲进了防空洞，二人一见钟情。
9: 啊，真对不起，看来这股推劲还真不小呢。
8: 很挤是吧？嗯，这可扔得近
9: 啊，这儿安全。哎，靠墙边好像人少一点，我们挤过去。
8: 好的。
9: 哦，对不起。哦，好点了啊？
8: 是的，谢谢，好多了。
9: 找你的朋友？
8: 是的，也许他们走别的门进来了。
9: 你是个学生是吧？
8: 哦，
9: 这话可笑。
8: 哦，瞧，我们的学校，给罗瓦夫人的国际芭蕾剧团。
9: 国际芭蕾剧团？
8: 嗯。
9: 那么说你是舞蹈演员喽？
8: 是的。
9: 是专业演员？
8: 嗯，我看差不离吧。
9: 你是说你会转圈什么的？
8: 当然，我还会滑步呢。
9: 你说什么？
8: 我能双脚腾空打击6次，比金斯基能做10次，不过100年才出这么一个。
9: 这对肌肉有好处。这对肌肉有好处。舞蹈演员的肌肉。

0: 肉就该像男人的喽。
1: 我不见得，我12岁就学舞蹈了，我并不觉得肌肉过于发达了。
0: 哦不不，你是例外人。
1: 我们像运动员一样锻炼，我们生活有严格的纪律。
0: 你今晚去剧场吗？
1: 当然，10点才上场呢。
0: 但愿我能去看。
1: 那么你来吧。
0: 可惜上校那儿有个宴会，我要不去那里有点胆子。
1: 你是回来度假的？
0: 快到期了，我家在苏格兰。
1: 那你又得回去了。我是说去法国。
0: 明天。
1: 哦，太遗憾了，可恶的战争。
0: 是啊，我也这样想。这战争怎么说呢，也有它的精彩之处，它能随时随地叫人感到意外，引人入胜，就像我们这会儿这样。
1: 不，和平时期我们也会这样的。
0: 你很实际是不是？
1: 是的。你很浪漫是不是？
2: 警报解除吗？警报解除吗？
0: 好了，空袭过去了，没过过这么好的空袭吧。我们现在走还是等下一次空袭？
1: 这主意不错，不过我们还是走吧。
0: 我帮你拿吧。
1: 不不，我只有在紧急时候才会掉呢。
0: 但愿下次掉的时候我在旁边。
1: 这不大可能吧，你要回法国。
0: 你呢？
1: 我们可能去美国。
0: 哦，那么说是不可能了，太遗憾。
1: 我也是。
3: 晚上，罗伊没有去赴上司的宴会，来看马拉演出。他深深地爱上了马拉，他们度过了一个浪漫的夜晚。
1: 你好。
0: 哦，你好，我很高兴，我正担心给你把地点说错了呢。
1: 没有，你的条子我当着大家的面念了。
0: 哦，你难为情了。
1: 是的，你也会难为情。
0: 我敢说我使你为难了。
1: 你把少校甩了，所以恐怕我也使你为难了。
0: 的确，可我得到了补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进去吧。
1: 好吧。
0: 你可真美呀。
1: 谢谢。
0: 你们舞蹈演员吃什么？
1: 舞蹈演员吃有营养的，脂肪少的。
0: 啊，今晚例外。你这儿有什么特别的菜吗？
4: 龙虾不错，先生。
0: 还有酒，稍微喝点淡酒，不违反你们舞蹈演员的规矩吧。
1: 今儿晚上。
0: 好，来40号。
4: 40号，先生。
0: 你的舞跳得很美。
1: 我看不见得。
0: 啊，内行不懂，只有外行懂。我跟你说，跳得很美。
1: 这说明你确实是外行。
0: 你再见到我高兴吗？
1: 高兴。
0: 我感觉到了。为你干杯。快活吗？
1: 快活的。
0: 可是我还是不太了解你，只是真美极了。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你知道我们分手以后，我忘了你长得什么样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想她美吗？她丑吗？什么模样想不起来了。我非得赶到剧场看看你长得什么样。
1: 现在不会再忘了吧？
0: 我想不会，不会的，一辈子都不会忘。
1: 那么，关于我，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
5: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演奏今晚最后一个舞曲，请大家跳《一路平安》Words。
0: 待会儿跟你说，现在跳舞吧。
1: 这些蜡烛什么意思？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上午，窗外下着沥沥小雨，马拉在宿舍凭窗而望，挂念着英吉利海峡上的罗伊。出身贵族的兰特谢军团军官结婚需要获得公爵的认可，罗伊给马拉买了结婚戒指之后赶到了公爵的住处。虽然马拉出身平民，开明的公爵还是同意了罗伊的申请。罗伊带着马拉风风火火地办好其他必要的手续赶到教堂，可是他们来晚了，按照法律下午3点钟以后不能举行婚礼。罗伊和牧师约定明天11点准时再来，可是当天傍晚罗伊被召回军营，即将当新娘的马拉沉浸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之中。就在他准备和女友们去剧场演出时，接到罗伊的电话，部队要提前开拔，20分钟后就要出发。马拉不顾一切地赶到滑铁卢车站，火车已经启动，马拉由于执意要去车站。

0: 人为罗伊送行而耽误了当晚的演出。
1: 妈了，亲爱的，他走了吗？你们谈了吗？到底见到他没有？
2: 就看着那么一眼。
1: 哦，真倒霉，
2: 我租不到车，他又说错了月台。
1: 哦，他会回来的，
3: 他会平安无事的。妈了，仗不能老打下去。
0: 这时剧院经理迪尔娃夫人怒气冲冲地走了过来。
4: 晚上好，妈了，承蒙您不弃，您还是来了。
1: 他很伤心，夫人，他未婚夫被调到前线去了。
4: 我对军队调动不感兴趣。
1: 他本来明天就要结婚的。
4: 这我也不感兴趣。
1: 整个世界并不仅仅只有芭蕾。
4: 我的世界是的，只要你跟我在一起，你也一样。这条规定对妈了已经不再适用了。
1: 哦，别开除他，夫人。
4: 我警告过你，你被开除了。
1: 我认为这不合理。好，现在我要说说，你要不爱听活该。你那套专制我受够了，你把我们当一帮奴隶，还说这是纪律，不是那么回事儿。你只不过是喜欢虐待我们。
4: 莉迪亚。
5: 是，夫人。
4: 明天11点钟的排练，给我补2个后备演员。再见。
6: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观影雷达已开启，无数电影传奇继续为您呈现。
2: 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著名配音艺术家刘广宁主配的美国经典影片《魂断蓝桥》。
3: 马拉和好友凯蒂失业了，一起搬到了一处廉价公寓，相依为命。细心的罗伊写信让母亲同马拉见面，以便照顾马拉。但就在马拉在餐厅等候罗伊母亲的时候，他无意中从报纸上看到了罗伊的名字，赫然登在了阵亡名单中。这时，罗伊的母亲克劳宁夫人来到他的面前，尽管这位贵夫人非常的和蔼可亲，但此时的马拉已经情绪混乱，言语无理，不知所云。绝望的马拉承受不了巨大打击，一病不起。凯蒂为了支付生活费和马拉的医药费，被迫坠入风尘。大病初愈的马拉发现了破绽，他万分感激凯蒂的友情。罗伊死了，对他来说，这个世界什么都不重要了。他不能让凯蒂一个人担负两个人的生活开支。痊愈之后，为了维持生活，马拉也沦为街头应招女郎。滑铁卢车站，已经坠入风尘的马拉浓妆艳抹，闪动着媚眼，招徕着走过身边的官兵，没有人理睬他。人们都在匆忙赶路，寻找着前来迎接的亲人。突然，他呆住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朝他走来，是罗伊，他并没有死，他回来了。
4: 妈了，我简直不能相信，是你吗？妈了，真是你？
5: 我罗伊。
4: 哦，真的是你。哦，亲爱的，让我看看你，我没做梦是吧？我刚想去找你，你已经在这儿了。哦，真是奇迹。
5: 罗伊，你活着。
4: 哦，几个月来我一直盼着这一天，我以为盼不到呢。你怎么知道我回来？跟我妈妈谈过了。哦，亲爱的，别伤心了，打起精神来，别这么脆弱。过去了都过去了，我们永远在一起了。
5: 罗伊，你活着。
4: 是的，活得挺好。哦，小可怜，来，去那儿坐坐。
3: 见到马拉，罗伊兴奋得不能自持，可是马拉百感交集，嚎啕大哭。在一家餐厅，罗伊兴奋地向马拉讲述死里逃生的经过。
4: 亲爱的，别哭了，结局还美满，你想我吗？你以为我，你知道我是摧不垮的，我们订了婚怎么能死呢？怎么能破坏婚约？我不是这种人啊！我受了伤，把一切都丢了，在德国的俘虏营里，后来我逃出来了。我听说妈妈跟你断了联系，我差点疯了。出什么事了？她没找到你，你没跟她联系？
5: 没有。
4: 你不知道我回来？
5: 不。
4: 你来车站干什么？在等个朋友？
5: 是的。
4: 哦，那个朋友就是我喽。他是谁？你非得告诉我他是谁？
5: 是一个姑娘，不是特意等谁。
4: 这几乎像奇迹，你不是特意等谁，而我一下子碰上。

0: 你真是奇迹。啊，来了，这茶好浓啊，来喝吧。我要跟你谈谈，有好多话要问你。靠什么生活？有工作吗？在哪儿？多少薪水？说实在的，多点少点没关系，你就要不干了，要和我结婚了，你懂吗？哦，你当然受了很多苦。
1: 你不在，生活
0: 很艰难，嗯。我又不在你身边，不过一切都过去了，我要弥补过去，我要让你舒舒服服的。我不愿意看见你流泪，除非为了幸福。
1: 要是我知道你还活着，你还活在人间，
0: 我不离开你了，亲爱的，永远不。好，莱斯特小姐，我有个设想，我是有设想有行动的人。我打电话告诉妈妈，说我找到了你，坐晚车回来。我去打电话，你等一会儿，别走开，我就回来。
2: 经历了生死离别的罗伊不愿意再离开马拉一步，他马上打电话给母亲，告诉他自己要带马拉回家结婚。罗伊的信任和钟情给他带来了一丝希望，他知道自己的心灵仍然是冰清玉洁的，他想等候时机，说明一切，重新开始生活。苏格兰克劳宁家，克劳宁夫人高兴地迎接他们。晚上舞会大厅灯火辉煌，马拉优美的舞姿最引人注目，坐席中的贵妇人们却在窃窃私语，他们对克劳宁家将要迎娶一位舞蹈演员有微词。公爵也来参加舞会，他慈爱地邀请马拉跳舞，在交谈中他赞扬马拉的善良和勇敢，又告知马拉克劳宁家族一向重视门第，对马拉是一个例外。刚刚平静的马拉又陷入忐忑不安之中，深夜马拉在卧室里不安地徘徊，克劳宁夫人敲门进来，她请马拉原谅在伦敦会面时的误会，并对儿子的婚姻表示满意，她赞扬马拉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夫人走了，马拉意识到过去的经历是不会被上流社会的人们所谅解的，她不愿意再维持假象。马拉奔向夫人的卧室，声泪俱下地说明了真相。
3: 玛格丽特夫人。
4: 什么马拉？
3: 我有话跟你说。
4: 好的，马拉。
3: 我不能跟他结婚。
4: 好好坐下，亲爱的，你说吧。
3: 我得走，我根本不该来这儿。我早知道不可能，可是我一直骗自己。我一定得走，我再也不见他了。
4: 亲爱的，告诉我这究竟为了什么？我相信我能帮助你。
3: 没人能帮我。
4: 可亲爱的，这到底什么事？有那么严重吗？是不是你有了别人？
3: 哦，玛格丽特夫人，您太单纯了。
4: 妈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4: 妈了。
3: 是的，您心里早明白了，可您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是真的。
4: 妈了。
3: 是的。
4: 你干嘛不早告诉他？
3: 我没有这勇气，我能举出许多理由。我又饿又穷，我以为罗伊死了，可是我可以使您理解，但无济于事。
4: 哦，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可这件事我跟你一样有过错，因为我没能理解你，没能照料你。
3: 哦，别再对我好了。要是我明儿一早离开，要是我再也不见洛伊，您答应永远不告诉他吗？这么伤害他，我受不了。
4: 妈了。哦，我们明天早上再说吧，我们再考虑一下吧。
3: 您答应吗？
4: 我答应你。
3: 谢谢你，您真太好了，我多想成为您希望的。
2: 马拉伤心地离开了玛格丽特夫人的房间，却在走廊里遇到了满心欢喜拿着吉祥符的罗伊。罗伊不知道这将是他和马拉之间最后的对话了。
0: 马拉，你这个夜游神，这么晚干嘛还到处乱逛？去妈妈那儿了？
3: 是的。
0: 她人不错吧？
3: 是的，很好。
0: 我知道睡不着，所以到花园里走走，跟星星谈谈我的

0: 运到。
1: 他们高兴吗？哦，
0: 他们漠不关心，老是一闪一闪的小风头主意。啊、哦，见过这个吗？
1: 我想见过的。
0: 嗯，给你。
1: 可我给你了，是你的了。
0: 我看搁你那儿要比我这儿安全点儿。刚才丢在花园里，我急疯了，总算找着了。我看还是搁在你身边好，因为现在我们俩就像一个人了。我们俩谁收着不都一样？他给我运气，现在也会给你了。
1: 我给你保存，洛伊。我累了，亲爱的。
0: 是的，你好像累了，辛苦一天了。
1: 是的。
0: 晚安，亲爱的。
1: 再会，亲爱的。
0: 干嘛再会？一会儿就天亮了。
1: 因为每次跟你分手就像小小的永别。
0: 我也有这种感觉。
1: 再会。
0: 再会，多愁善感的人。
2: 马拉留下了一封道别信，感谢他的爱。马拉离开了罗伊的家，独自徘徊在浓雾笼罩的伦敦桥上。罗伊从凯蒂那里知道了真相，但还是深爱着马拉。可是马拉毫无畏惧地向一辆辆飞驰的军车走去，在卡车的刹车声中，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手提包和一只象牙吉祥符散落在地上。今天益智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的是由上一场配音的《魂断蓝桥》。影片中男女主人公的扮演者则是红遍世界、演技卓越的费雯丽和罗伯特·泰勒。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魂断蓝桥》中经典的名曲《友谊地久天长》。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5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6: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5: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6: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7: 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读书俱乐部正式开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安排的是我们暑期的童书系列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这位嘉宾很特殊啊，他身上呢有很多种角色啊。但是呢，我觉着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听了我们这期节目之后啊，就会非常的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既活泼又可爱，同时呢又非常喜欢读书，而且呢新媒体做的还是风生水起。来，我们先请出今天我们的座上宾啊。青扬，青扬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8: 好的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各位网友大家好，红酒您好。刚才听您介绍，我感觉自己还挺那个庆幸的哈，就觉得哎，好像是个没长大的小孩一样。
7: 对，其实童心未泯嘛，我觉得喜欢童书啊，然后给大家推荐童书，同时自己喜欢读童书，又跟自己孩子共读的这样的这个家长啊，还有阅读推广人，都是我们读书俱乐部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我们其实有一个使命啊，就是让大家养成读书的习惯。我觉得读书的习惯也得从娃娃抓起吧。
8: 没错，确实是。就连我这两天送女儿去这个游泳啊，同学的老师家长们都在问，哎，你是怎么培养你女儿的这个阅读兴趣的？因为每次我们去游泳都会带一本这个图书啊，她下了课她就自己读，或者让我读一读。所以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家长的最大的痛点就是，我怎么样能让我家的孩子有兴趣去读书？其实这个事儿啊特别简单，不是说有点凡尔赛，但是真的他有一些窍门，有一些经验吧，算是啊。也希望今天节目里能给大家分享一些有用的信息。
7: 好的，一方面也说一说青扬的一个心路历程，同时呢也跟大家推荐几本好书啊。
8: 没问题，
7: 先做一个预告啊。青扬其实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8: 对
7: 啊，但是呢也是第一次在直播间当中这样的情况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啊。
8: 没错，
7: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青扬他这个自媒体，刚刚我提到了说做的风生水起啊，粉丝这个好多好多万啊，而且涉足的领域很多呀。你比方说最开始我知道你还做美食嘛，
8: 是
7: 吧，做文旅。

0: 那其实正常人来讲的话，看到你做过美食，做过甚至汽车板块，甚至其他的文旅板块，哎，都是热门行业，为什么会转来做这么难、这么苦的图书？其实有原因的，
1: 利润又很低，
0: 利润很薄很薄，因为一本书其实现在折扣又低，对不对？
1: 是，
0: 打完折之后，说实话，公司的利润可能一本挣个几毛钱啊、甚至有的时候一毛两毛这样子、但什么原因能让他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就是你真的要做，下定决心了，可能才能走上这条路，否则根本坚持不下去。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小的秘诀，就是跟前面开场的时候说到的那个点很契合，就是他们问你的孩子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阅读兴趣，其实就在这儿。我跟您说个小的秘密啊，我呢做这行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家里的背景，原来家里就有家长做着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从小就是拿着一张报纸做广告，哎，坐在那儿被别人拍照，说我看了哪个报纸，我推荐什么报纸，这样的一个广告行为出来的小模特啊，他是有情怀的。然后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我自己需要成长，我觉得如果一个工作能给我结合，又能一直的去不断的摄入一些图书的知识，哎，这对我来讲是个幸福的事儿，
1: 汲取养分。
0: 对，汲取养分，不是一直在输出的一些工作，
1: 在充电。
0: 因为对，您可能知道做自媒体也好，做内容也好，它都是一直在放电的。
1: 是。
0: 但是如果你的工作可以既有输出，然后又同时一直在汲取，倒逼你去成长，其实这是一件让人挺幸福、挺开心的事，挺喜悦的事儿。
1: 是。
0: 然后第三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契机了，就是我女儿那个时候刚好上幼儿园。
1: 哎
0: 哎，我跟她说什么呢？我说你必须要好好看这个图书，然后你看得好，你喜欢哪个书，妈妈才好去推荐哪个书。
1: 哦、
0: 啊，我卖的好不好？
1: 他有使命。
0: 对，我卖的好、好不好，取决于你是不是有认真看书，你喜不喜欢这本书。只有你是认真真的去喜欢它，想给小朋友们去分享这个书，妈妈才会去推荐这本书。
1: 嗯
0: 啊，当然这是跟他的这个表达哈。其实我们还会以成人的角度去评判一下这个书到底好不好。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确实让他有了很大的动力。可能因为我从小也给女儿灌输一些这个财商方面的知识，所以她从小就是个做生意的小财迷，她就说那我一定要好好看书。很大一部分动力，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看一本书累了，孩子嘛，他毕竟阅读的时候会有这种疲乏感，所以他累的时候你就跟他推一把，你就说你看完了吗？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感觉？他就努把力把它看完了。所以是这三个综合的原因呀、就是让我决定要深扎这个图书，然后一干就是三年。其实在出版行业最难的三年，我们是在这个阶段中逆风成长的一个
1: 逆风成长
0: 状态，
1: 逆风飘红。
0: 对，
1: 就是今天其实请青阳来的话，我也有三点原因哈。因为刚刚你讲了三点啊，我也总结三点哈、就第一点呢，确实是朋友啊，对你比较了解啊，三观非常正，而且呢，确实也是在行业当中啊做的是风生水起。第二点就是你真的是帮助到了很多出版社，
0: 是，
1: 就是很多出版社他这个书啊可能真的是滞销了，
0: 对，
1: 而且有很多品质很好的书，
0: 确实
1: 是吧，滞销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去让他找到他的主人，哎，你帮助他去找到主人，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很重要、啊。第三点呢，我觉得因为你是一个妈妈，你非常的爱孩子，你很有责任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是真的把好书推荐给大家，
0: 确实确实，
1: 哎，因为你孩子喜欢，你也喜欢，这是经过自己验证的，而不是说别人说这个利润高，我就去卖这样一个书。
0: 对对对对，我觉得您说这三点补充了一下，拔高了一下我的高度，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个人内心的角度是前面三个原因，那从市场的需求角度，其实就是您说的这三个原因是非常的契合我们内心的，包括其实整个团队的使命都是在这么去做这个事儿。大家不管从选书筛书，还是从跟出版社对接也讲来讲也好啊，其实很庆幸的一个点就是我们合作的这些出版社，首先他的书的品质都很好，都是大社，
1: 都是大社
0: 啊。我们在有背书的情况下，在大浪里淘出来这个宝石的情况下，再从宝石里淘出来钻石，是这么干了这么一个动作。所以其实我们的工作怎么说呢，在整个出版链路里面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我觉得对消费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就好比我们现在圈子内有一个比较红的这个图书达人，他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千万别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个话真的是振聋发聩。但是你究竟怎么定义垃圾书呢？是它的内容简单浅显你就叫它垃圾书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1: 不是
0: 是的，我认同他说不让孩子看垃圾书这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太一样。
1: 是，因为你看啊，一年的话，现在全国有40多万种图书，
0: 是，
1: 这里面呢真的是鱼龙混杂，
0: 没错。

0: 有一些书呢是仿制书，
1: 对
0: 啊，就看谁火他就模仿谁，
1: 对对，
0: 甚至有一些粗制滥造的书上面还有错别字儿，你说那能拿给孩子看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一定是优中选优，
1: 优中选优、
0: 啊、这个
1: 对于孩子来讲确实，对于尤其是对于小学年龄段或者是幼升小这个年龄段，这个事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0: 哎
1: 啊，
0: 我们经常会说如果在他这个小学阶段能养成一个阅读的习惯，
1: 嗯，
0: 或者你再往前那更好了，
1: 嗯，
0: 那就跟小苗啊，
1: 对，
0: 它长正了，
1: 对，
0: 它不需要你扶了，它就一直往上长成参天大树。
1: 是
0: 前十二年非常重要、
1: 嗯、非常重要，
0: 在这个时候您多花点心思，
1: 嗯，
0: 多听听节目，然后多学习一些，然后多看看这些这个好书，
1: 是，
0: 然后陪他一块儿去成长，你未来是省心的，
1: 特别省心。这个事儿真的能对大家的帮助特别大、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一直在说什么教改课改之类的哈，然后有很多的专家都说了要大阅读要怎么样。其实如果你把它细分的话一共四个门类啊、
0: 嗯、
1: 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在追求的是这个未来的发展来讲的话，其实我们根本不用逃避也逃避不了的，就是 AI 科技、人工智能、
0: 嗯、
1: 啊等等机器人这些东西，所以它是一个大科普类的东西。
0: 嗯，
1: 那么大科普类必须要看一些最新的以及拥抱一些比较这个高新的这种技术的图书阅读，你去了解整个市面上不管是国内国际啊整个全球，所以其实很多外国书你是可以拥抱的，对不对？
0: 是
1: 啊，不管是它是哪里的书，只要它说的是一些正确的真实的还有最新的大家没有听说过的这些科技的细节，我觉得这种书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去拥抱它。为什么？我跟您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孩子都接触 AI 了，
0: 嗯，
1: 有的孩子真的只是停留在用豆包问答，
0: 嗯，
1: 但是有的孩子真的是可以手搓一些 APP 去在网上互联网上给别人去解决他的需求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

0: 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上节目之前的话，我刚看了一个小片儿 大概十几分钟，就是讲一帮12、13岁的孩子，他们在手搓，自己想要的一些 app。你比方举个例子啊，他觉得市面上所有的这种办事清单都不好，他自己做一个，他觉得最适合他的。
3: 对，
2: 这些孩子啊，他就是他真的对这个感兴趣。那你说他怎么会对这个感兴趣？
3: 哎，这个问题就来了。
2: 哎，这家长怎么能让他对这个方向感兴趣？
3: 对，我觉得这特别重要。咱们就先说科普吧。
2: 可以可以。
3: 要不然聊到这儿就先说科普。
2: 对，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套书，其中一套就叫《领航世界的未来科技》。我拿这套书举个例子而已啊。它这里面呢说的就是很多很多，真的是我们大人都不知道的前沿的信息。比如说你看啊，我拿这里边的，这是三本一套的一个前沿科技，它现在目前出了三本，一个机器人伙伴，太空我们来了，还有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有大自然的，有这种 AI 类的。我们拿这个机器人来说啊，你看我随便举个例子，它一共分了8、9章吧，里面第一个是说机器人的种类，然后它给大家带来的讲解，它不是一进来就是告诉你机器人是什么东西，你怎么去制造，而是它问你，我们是人类，那机器人对也有一个人字，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怎么造一个机器人呢？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我们怎么造一个人。造人需要有胳膊、有腿、有大脑、有什么什么。他是以这样的思路去让孩子们去思考，我怎么样从客户需求端，从直面我的想要的东西这一端来去反推，我到底想要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怎么制作出来。然后这个科普的书就一点一点帮大家像手搓 AI 像手搓 APP 一样把这个机器人分解出来了，而且很搞笑，很多那种小插图上面写制造一个人你需要一副躯体啊、躯干、装置、手臂、感官、能量来源、一个大脑和交流的方式，所以你制造一个机器人需要一副机器人的躯体，然后它的肌肉这个装置是执行器，然后还有抓取的东西要操作器，什么末端执行器、传感器、能量来源就是一块巨大的电池和控制它的计算机交互方式。你看他写的就是让孩子一下就能够带入进去，但是他又不浅显，他又不是说仅停留在表面，你就思考一下啊，机器人是人工智能结束了，他很深入，他甚至把这些具体的步骤在后面的篇章里面一步一步的去给你落地。所以看完这样的书，我们就在想别人家的孩子到底哪来的，就是从这些书里获得来的。他看完这样的书，自己在家如果他有足够的时间，如果有足够的动力，他真的可以手搓出来一个机器人。
2: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书籍最重要的一点的话是激发你的一个兴趣。
3: 对了，是
2: 或者是说让你找到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让你找到一个榜样。
3: 对，
2: 总体来说我觉得它是一把钥匙。
3: 对，如果宏观来讲的话，它是一把钥匙。如果具象来讲的话，我们现在 AI 那么发达的情况下，它其实是给孩子们提供了足够多的提示词。就是我不会手搓机器人怎么办呢？我看完这本书里面，我知道了，让我有兴趣的知道了很多关键词之后，我不会做的怎么办？我可以再问 AI 呀，我问 AI、
2: 哎、
3: 对吧？怎么做软体机器人？什么是软体机器人？哪些材料是？这些材料可以从哪里获得？那他的这个大门就彻底的敞开了。
2: 哎，其实就怕你提不出问题，
3: 就怕提不出来，
2: 是吧？你说现在 AI 什么都可以做了，感觉或者未来什么都可以做了。
3: 对，
2: 那作为人来讲的话，你如何得到跟别人不一样的精确的答案？
3: 对，
2: 是吧？其实就是在于你的提示词
3: 够不够精准。
2: 哎，然后你能不能提出问题？
3: 是的，
2: 咱以前经常说很多大科学家说，其实结果并不重要。
3: 对，
2: 更难得的是你能够提出问题，
3: 是
2: 吧？但是你怎么能提出问题？
3: 对，
2: 哎，我觉着你看到了很多人写的这些书，
3: 对，
2: 深入浅出的，
3: 对。
2: 啊，你觉得这个适合几岁的孩子读？
3: 这套书啊，其实呢看起来像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书，但是其实它完全适合小学2、3年级开始，自己有了阅读能力之后就可以开始看了。尤其我觉得有一些科普书可能它偏向于说男孩子可能更爱看，但现在有了 AI 之后，我发现这个拉开的这个差距越来越小了。很多女孩子，我们身边的这种小女孩1年级、2年级拿这种书爱不释手。他发现其实我不需要那么只能去搓零件干那些手工的东西我才能做出来结果，我用一个 AI 它就可以实现我的这个机器人的效果。所以其实很多女孩反倒更加拥抱这样的书籍，这让我觉得特别的哎吃惊和意外的一个事儿啊。2年级以上的小姑娘、小男孩、小学生阶段都可以去看这样的一套书籍啊。

0: 让他知道更多的这些世界，这些提示词啊，让他有更多的这个探索的欲望。
1: 他这个作者都是专业人士吧？
0: 全部都是专业人士。其实这套书啊，它是哪里的？它是这个中少总社的啊。首先，它
1: 哦，
0: 背书就足够
1: 背
0: 的强
1: 书很
0: 大
1: 权
0: 了，
1: 威，
0: 很权威。然后，它这个书是英国的一个原始版权，而且这个书我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它是全球同步发售，就是全球最新的科技集合到一起之后。全球的国家，各个国家的孩子，我们终于能在一个起跑线上去看科普的东西了。
1: 对。
0: 所以这套书我特别选出来拿到这里给大家推荐，这是今年5月份4、5月份刚出的新书。
1: 这个是
0: 啊，
1: 机器人，这是第一本
0: 机
1: 哈，
0: 器人，
1: 然后还有讲太空的，我看，
0: 太空我们来了，还有一本叫《不可思议的动物导师
1: 动物导
0: 》。
1: 师，
0: 对啊，这里面也特别好玩，比如说各种的这个仿生学的东西，我们到底能从动物里学到什么啊？
1: 其实我们很多发明都是从动物来的
0: 全
1: 灵
0: 部
1: 感，
0: 啊，
1: 包括
0: 对，
1: 飞机啊、
0: 飞机、雷达、
1: 雷达，
0: 蝙蝠
1: 对，
0: 等等啊，像这样的东西都是动物来的。然后它这个书结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你的科普通了，而且让孩子不再觉得哦，我要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只能去学大自然的东西，我就不能学 AI。结果你发现 AI 接触的多了，你更想去青睐大自然，然后大自然了解的多了之后，反哺回来 AI，你会有很多灵感。啊，这个就是我觉得这套书整个做下来非常综合，除了它的这些作家非常权威以外，它的译者也特别特别的牛，每一本专题的作者都是它相对应的这个学科的国内的大导师。啊，然后给他做了翻译，所以每个校准呐，包括里面的例子案例，你会有一个欣慰的点，就是你发现了这样的全球同步的科普书里面，竟然有那么多的是我们国内的例子，啊，
1: 对。
0: 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程度其实也开始慢慢领先，开始可以在世界崭露头角了。对于孩子来讲，这是一个巨大的信心，否则的话，他从小看到就是国外的科技怎么发达，国外的这些案例怎么的好，怎么的让人震撼。对于孩子来讲，他是向往的，但是看完这个书，他是有一种确定感，就是我也可以啊，这个感觉对于孩子来讲是非常难得的。
1: 是，而且咱们看科普书的话，孩子还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眼睛啊，因为现在大量的这种屏幕时代啊，孩子有时候视力啊，大家都担心它下降。另外呢，就是这些都是经过三审三教的。
0: 对，
1: 有的时候网上的很多信息，包括一些视频啊，它其实是失真的。它是不对这个结果负责的。
0: 您这说的太对了，就是说实话，我们这里面的信息啊，就有很多和我们日常的这个认知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小伙伴儿，就是咱们专门有编辑小伙伴儿嘛，拿这些书来去拆书、写书稿，然后他们在发现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也有一些资料会依赖豆包去查询，豆包给出来的信息和书里面的内容是不一致的，但是这个不能怪 AI 不对，因为它本身就是大数据逻辑，也就是说错的多了，那它给你呈现的答案就是那个多的，
1: 对，豆
0: 而
1: 包
0: 不
1: 会
0: 是
1: 道
0: 正
1: 歉，
0: 确的，
1: 豆包会
0: 他
1: 道
0: 会道
1: 歉，
0: 歉，
1: 对不起，刚才是我疏忽了。
0: 对，他会道歉，但是你正确的知识，我觉得还是要看这个书籍里的内容啊，来去给孩子一个正确的导向嘛。
1: 哎，这是我们推荐的第一套
0: 第一
1: 书哈。
0: 对，
1: 我们另外还有一套书啊，
0: 对，
1: 我们，但是这套书的话，是不是有点贵呀？这套书，
0: 这个呀，
1: 一看 DK，我觉得就有点贵，当然也是品质的保障啊。
0: 家长们认准的 DK 啊，家长们认准的 DK，那为啥认准 DK？我觉得这个理由应该常买书的家长应该都对吧？都不用我过多的去安利他啊，因为确实品质有保障，贵有贵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说贵？大家可能知道科普书有一个点，就是要新。对吧？那么旧的科普书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丢弃了吗？其实也挺可惜的，对不对？那 DK 的这个书，首先它已经大火了。它叫做 DK 万物运转的秘密。之前很多大咖，我在这儿能说名字吗？
1: 可以
0: 可
1: 说，
0: 以说，是吧？
1: 可以说。
0: 那个像樊登老师啊，像很多其他的这些图书的大 V 呀，他们其实都推荐过这本书，而且是联名推荐，就是纷纷一遍、两遍、三遍的推荐。为什么这么好？就是因为这个里面的科普信息啊，特别的扎实，特别的全。它是一个以小猛犸象为主题，以这个猛犸象，你怎么样去把它给搬运出来，怎么样去给它称重量，整个的一个完整的故事链路，来给大家讲解了什么轴啊、滑轮啊、斜坡啊，所有的这个物理知识。而且它在每一个小故事后面的这个科普的内容是给大家上强度的，就是解释的特别详细。这样的一本经典书，怕就怕在什么呢？怕就怕在它的知识陈旧了。比如说有新的。全世界发明的这些物理学家又新发现了一个物理的定律也好，或者一个现象也好，跟原来的这些物理的知识有悖，那怎么办呢？这个书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
1: 啊，
0: 每隔几年就会修订一次，也就是说您买回家手里的那本旧书千万别丢。

0: 我们可以看到它修订本的哪些地方做了修改之后呢，您把那个相应的部分改掉就 OK 了。
1: 嗯，
0: 那如果之前没有买过这套书的，强烈建议啊，大家可以拿回去一本看一看。那现在正好出来的呢，也是它的最新修订版，
1: 嗯，
0: 啊，里面至少有3到5处跟上一个版本是有区别的，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就是，这种书籍啊，我觉得就是把复杂的东西给它简单化，然后把一些你看不懂的一些描述的文字，变成你看得懂的图，还有一些很简单的文字。
0: 是。它的这种这个 DK 的排版呀，包括英式的插图啊，其实对于孩子来讲，尤其对于国内的孩子来讲，当时 DK 引进的时候是一个冲击，是一个巨大的冲击。
1: 嗯，
0: 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们的那种排版也好啊，它是很难让孩子们能感兴趣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很多国内的书现在其实做的时候啊，也有这个 DK 风啊，咱们叫 DK 风，就是在模仿它的这个画面的这个视觉效果。其实很简单，为什么要模仿？就是因为它好。就是因为客户买账，就是因为孩子能看得下去，就这么简单。
1: 嗯，
0: 所以您看它的整个排版，包括图书里边的品质，就是做到你拿回去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书我就能在家放10年20年，放到我的孩子能继续看。
1: 对，
0: 就是这样的品质。
1: 对，因为它是一个关于物理的这么一个科普的书籍。
0: 对，
1: 无论是它的插画师，也是这个世界级的这个大师吧。
0: 是的，
1: 建筑类的插画师，同时呢，还有它的作者应该也是凯迪克。金奖的一个得主，
0: 对，
1: 啊，
0: 大卫麦考利，他非常非常的有名，
1: 嗯，
0: 基本上，童书界在全球比较有名的作者，也就是这几位了。所以DK 他有一个点，就是他每次在做一本书的时候，他基本上都是找全球范围内，哎，对这个领域表达特别好的。他不光是说找这种物理学家，顶尖的物理学家，他会给大家找到在物理学领域非常牛，同时又能给孩子表达很清楚的这样的一些作家。去给孩子写书，
1: 嗯，
0: 啊，这是特别难得的。就像待会儿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文学作品，也是一样的逻辑啊。
1: 嗯，
0: 它不光是得你自己底蕴够，同时你还得表达出来，让孩子能理解，这才是一个童书的精髓。所以，其实我们在给孩子们去挑童书的时候，特别看重的也是这两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现在人的耐心啊，真的是个谜，就是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有耐心还是没有耐心。你比如说情侣之间聊微信，上一秒还跟你说啊，亲爱的，我可以等你一辈子，下一秒就不回你的消息，是吧？而且跟不同的人聊天，你的发挥啊也不是很稳定啊。你跟自己的朋友聊天，你就感觉自己没有接不上的梗，是吧？什么都可以特别搞笑，但是你一旦跟自己喜欢的人聊天，就没有自己冷不了的场。你在干嘛呢？哦，我在看电视呢。你家电视多少寸的呀？所以说会说话真的太重要了。我记得之前我去一个饭店去吃饭，然后我就亲眼见证了我的邻桌啊，邻桌一个姑娘被搭讪的过程。就一个特别帅气的男生跟他说，那个小姐姐，你是一个人吗？人家姑娘就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他接着说，哦，你一个人啊，你一个人的话你怎么吃这么多呀？你踏着风

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就特别喜欢跟自己的家长展示什么脑筋急转弯啊，或者是冷知识啊，跟自己家人展示，一般就是学会一个展示一个。你像我一个同事，他的孩子啊，回到家之后，孩子就问他说：“妈妈，两个月字靠在一起是什么字啊？”他就说：“两个月字是朋友的朋字啊。”“不对，我是说两个月字紧紧的靠在一起是什么？就是一点缝隙都没有。”他想：“仅两个月字啊，紧紧靠在一起，有这个字吗？”那孩子就说：“有啊，紧紧靠在一起就是用这个字儿啊，没用的用。你看他们紧紧靠在一起就是这样，你看他们靠得多紧。”难以理解是吧？我也是有一次跟我的小侄子就陪他看动画片，就因为可能网络不好就卡了嘛，他就问我：“叔叔，这个电视为什么会卡呀？”我说：“可能是这个看的人多了啊，人一多呢就比较拥挤嘛，是吧，信号不好可能就会卡。”然后他就看了我一眼说：“叔叔，人多的话那你出去吧，不要在我家了，我看电视会卡。”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0: 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1: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0: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1: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洗水和防蚊灭蚊。
2: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3: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虾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至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4: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5: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每天在做这个节目呢，其实也挺难受的，真的就是怕自己说的这些段子呀就不好笑啊，是不是现在很多听众都会说哈哈，你终于意识到了。我就想说那我给100个人讲段子，那其中一个人笑了，其他99个人没有笑，那你们这99个人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你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我觉得讲段子呢啊，最不爽的还不是对方说你不好笑，而是你讲完一个段子他充满疑问的问你，哎，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呀，我没听懂。哎呀，真的每天说段子太难了啊！就我每天说段子呢，就导致我现在呢就在生活当中，如果一段时间内啊过得特别的顺利，我反倒会越来越慌，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肯定像段子一样必须得有转折，听起来是这么回事，但结局往往不同，直到出现点差错，我心里的石头才会落地，而且觉得我就知道肯定有一件破事等着我。

现在很多年轻人的穿衣风格呀，特别流行什么嘻哈风格，什么 oversize 风格，就那种特别宽松宽大的衣服。我觉得这样的衣服呀，真的尽量还是少穿，因为你就会在不知不觉的放纵中变胖了，是吧？宽松的衣服谁都能穿，但小码的衣服只有瘦子才可以穿啊，好不好？共勉。真的减肥有的时候太难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刚下定决心要去减肥的那一瞬间，你一个月之前买的螺蛳粉就突然发货了，就开始纠结呀，螺蛳粉它不香吗？你像我女同事也是，成天嚷嚷着减肥啊，办过健身卡，吃过减肥药，我天哪，各种方法都试了就没瘦下来，直到有一次啊，丢了3000块钱，我的天哪，心疼了半个月没怎么吃饭，瘦了3斤。

0: 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一零零八，与你继续向前。
1: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两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2: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
3: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4: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2: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3: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4: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2: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2: 晨午检要做好，
4: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2: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5: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6: 听摇滚。

0: 接了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呢，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样跟男生聊天啊，就找不到话题。但是和自己的闺蜜就不一样，平时随便聊一个什么，那真的就是信手拈来啊，一套又一套啊，真的有的时候想跟他们成为闺蜜。有女朋友的男生呢，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陪女朋友逛街的时候啊，就女朋友买东西这个逻辑啊，就特别的奇怪。比如说去买东西啊，这个颜色我没有，买了它啊，这是最后一个了，买了它啊，它不好看但是它很特别，买了它。男朋友给我买，买了它啊，这个以前没有买过，买了它啊，我心里有一个声音让我去买，买了它，虽然不知道会不会用，但是买了它啊，就是这个逻辑。

看看症状，但是每次当我看到症状有什么啊食欲不振啊不思饮食啊这样字眼的时候，我又觉得跟我完全不符。还有就是要去减肥的朋友啊，特别喜欢去百度啊，百度一下怎么减肥。就百度之前呢，以为百度的内容应该是啊科学饮食啊，啊怎么样来健身减脂啊，什么瑜伽塑形啊等等。但是当你百度完之后，百度会怎么告诉你呢？他会告诉你，你可以化妆 P 图、美颜滤镜，上淘宝去搜索大码的衣服，啊，这样更显瘦。你觉得他就是在人身攻击你？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特别奇怪的事儿，就是当我每次觉得自己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呢，我都会去百度一下啊，就看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去

0: 本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1: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银平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6分钟。

0: 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0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
2: 我相

昨天我们一个同事啊，就在跟我抱怨，说自己3岁的女儿啊，就每天跟个侦探一样，就每天她回到家，她女儿就会检查她的手机，只要出现奶奶、妈妈以外的女性，她都会问爸爸这是谁呀？你快告诉我！她就特别难受。就如果是跟其他的同事啊，女同事拍了张照片，她都没法解释，每次都要编很多的理由啊。这个姐姐呀，她是那个之前去给你买零食的那个售货员阿姨呀。哦，孩子一听到这儿，哇，这个姐姐好啊。他说他深深的为他未来的女婿而担忧，真的自求多福吧。我姐最近也是，就每天都跟我的小外甥在讲故事啊，这孩子嚷嚷着要听睡前故事。昨天呢，就给他讲了一个古代人怎么去治水的这样的故事啊，说有一年呢干旱，村民们呢就问这个长老该怎么办，长老呢就说啊，我们要开渠引水，用水治，啊，

0: 村民又问了，那水多了又当如何呀？长老就说了，啊，水多不用担心，我们就用桥治。
1: 哦，
0: 我的小外甥就问他妈妈说，妈妈，用桥治，不能用佩奇吗？

我觉得现在最令人伤心的啊，就是你发现自己已经做不好那件你曾经很擅长的事儿了，真的做不好。就比如说我的睡眠，真的我以前睡觉倒头就睡，现在在床上躺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哇，还做梦。然后梦呢又很奇怪，我记得我有一次做梦啊，我就梦见自己在沙漠当中，哇，艰难的跋涉，就突然看到了一个闪着金光的铜灯，然后我就想，不会吧，难道这是那个阿拉丁神灯吗？然后赶紧我就拿起那个灯，我就擦，真的出现了蓝皮肤的灯神，那个灯神还问我说，你有多少愿望，这一次全部说出来吧。那我当时还挺理性的，我说不是只有三个愿望吗？怎么对我这么好，能说所有的愿望？然后他就说，没关系，反正你在做梦嘛，你随便说说就好了。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旅游是一种心情的回归，是一种身体的释放，更加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每集旅程除了风景，还有

0: 让人生旅程值得记录。路上美食，周一到周五16:30到17:30，风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带上快乐，一起出发啦！
1: Hello， 大家好。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0月7日星期三下午时分嘅4:30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1008呢度有路上美食节目，我系小路啊。今日咧就属于假期嘅最后一日啦吓，相信你而家。即系都喺度咧调整自己嘅心情啦吓，听日要上班啦。有啲朋友咧就系喺外地游玩翻嚟嘅途中，亦都有啲朋友咧喺屋企咧就系静心当中，仲有啲朋友咧可能喺出边咧块草地当中咧晒下太阳啊，同屋企人咧露下营啊，享受下呢个假日嘅呢个时光吓。所以话呢个国庆假期，大家咧就系、是。呢都系出去咧就系放松自己嘅，咁至于小路咧就依然都坚守呢个直播啦，无论系电台嘅直播，亦或视频直播吓，小路咧今晚有一场直播啦，路主播今晚咧就会喺7:30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当中分享源头直发优质嘅大闸蟹，哇真系平靓正啊！所以咧，如果听紧节目嘅朋友，你今晚想睇睇小路嘅直播，亦都想以平靓正嘅价钱咧食到大闸蟹嘅话，咁就唔好错过小路嘅直播间啦。唔系喺电台，而系喺视频当中。你而家咧就按照我而家讲嘅方式去操作啦。喺你嘅微信当中搜索一下“路上美食”呢四个字，打上去搜索就得噶啦。咁但系路咧就系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王字旁吓，跟住旁边系马路嘅嗰个路字。呢、这个路就是小路嘅路，路上美食视频号加为关注，并且咧就点击入去之后，可以睇下我之前拍嘅短视频啦，去新疆西藏游玩嘅，咁包括咧前一段时间咧，我亦都影咗一啲大闸蟹嘅视频啦。咁大家入去咧就点点赞，咁仲有咧小路喺呢个国庆假期咧去咗一间嘅咖啡馆啦，亦都打卡啦，大家亦都可以睇一睇。咁除此之外咧，今晚7:30路上美食视频号当中嘅直播咧，亦都可以进行预约嘅。点击入去我嘅主页当中咧，就可以预约今晚嘅直播。当我开播嘅时候咧，你就直接可以入嚟吓，就唔会错过呢个直播嘅时间啦。有好多朋友问啦，喂，你嘅直播间当中有啲咩靓蟹啊？嗱，2.2、2.5、2.7、3、4 嘅母蟹都有，包括仲有4嘅公蟹都有。咁至于好多朋友问，究竟系咪真系性价比咁高啊？咁我就可以喺直播室当中回答你，真系性价比咁高，同埋咧就源头直发。咁好多朋友亦都比较担心啦，呢个质量嘅问题啦，会唔会短斤缺两啦？呢、这个小路都可以保证嘅。咁除此之外咧，好多朋友担心咧，喂，你究竟推荐嗰啲嘅大闸蟹嘅湖系点样？湖水好重要嘅，环境都好重要嘅。嗱，放心。呢、这个蟹苗咧，佢从细到大，即系养到而家咧，都系食小鱼小虾同埋粟米，包括呢啲螺丝吓，即系螺打碎咗之后咧，就放喺湖入边养大嘅。就唔系嗰啲稻田蟹，因为啲稻田蟹咧，你点知有冇落化肥咧？系咪先啊？有啲稻田蟹咧，养大咗之后再放喺湖入边咧，就养几日就当系呢个乜乜大闸蟹咁样。咁小路推荐嘅话咧，优质嘅大闸蟹源头直发，所以咧就系价钱真系比较优惠。咁大家咧亦都可以咧进入我嘅直播间当中咧嚟去抢靓蟹啦吓，即系直播价嘅。今晚7:30路上美食嘅视频直播间视频号当中咧会进行直播嘅。有好多朋友咧就国庆假期出去玩啦，咁啊至于翻嚟之后就想食一餐嘅大闸蟹，因为而家咧亦都系大闸蟹上市嘅季节嘛，仲有咧就系而家系食母蟹嘅时候，所以咧就系我直播间当中有好多精品嘅母蟹，亦都有少量嘅公蟹咧就俾到大家先尝鲜，咁啊至于等霜降之后咧，啲公蟹啲膏咧就会越嚟越肥、越嚟越正、越嚟越金香噶啦，咁啊到时候咧小路嘅直播间亦都会有公蟹，亦都系平靓正分享俾大家，而家大家先食母蟹先，好唔好啊？嗱，记得啦，而家用你嘅手机即时去搜索小路嘅视频号，路上美食视频号，路王字旁马路嘅嗰个路

0: 字打呢四个字路上美食去进行搜索，跟住加为关注，并且预约今晚嘅直播间。咁而家咧就小路暂时就用视频号啦，嚟直播啦。咁而未来咧，小路亦都会用抖音号咧会进行直播，即系两个平台。亦即系话咧，小路而家咧就有三个输出嘅平台啦，有电台1008呢一度下昼四点。半到五点吓，星期一到星期五嘅呢个时间啦。咁至于咧就是、视频当中，以前咧就系、是、我哋嘅主持人净系通过广播啦，大家净系听声音啦。而家亦都系视频化嘅时候啦，所以咧就是、小路会喺视频、微信视频号当中，包括抖音嘅视频当中咧，会经常出嚟同大家见面。咁并且咧，小路亦都会优选一啲好嘅品质嘅呢个食材咧，分享俾大家，包括之前嘅水果啦，包括仲有而家应季嘅大闸蟹啦，跟住咧下个星期咧就会有呢个生蚝推出啦。咁小路咧会喺直播间当中推荐靓嘅、平靓正嘅生蚝啦吓。咁除此之外咧，仲有金蚝啦，亦都会推出啦。咁包括咧就系仲有呢个醉蟹。嗱，呢个醉蟹咧就今日先去倾翻嚟嘅吓。然之后咧，我今日亦都拍咗一个视频，仲未发出嚟。阵间我会将呢条视频咧就系形成一个短视频，发喺我嘅视频。频号当中，两只醉蟹二两嘅，一对一对即系两只咧，先至$58包邮啊，各位。咁暂时未上链接，但系如果大家想要嘅话咧，你而家咧就可以先关注我的视频号先，又或者咧可以加我嘅微信吓，咁我亦都会有路上美食嘅社群，我阵间亦都会将呢个发上社群入边，有边个想食嘅话咧，随时都可以联系小路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包括咧加咗我微信之后，今晚我嘅直播间亦都会推送俾你。因为有啲朋友咧，我实在唔知点样揾到你嘅直播间，咁我加你嘅微信之后咧，到时候我睇你朋友圈，因为我会发朋友圈噶嘛，可唔可以进入你嘅直播间？冇问题嘅，咁你就加我嘅微信都 OK， 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加咗我微信之后咧，除咗可以咧就系睇到小路分享到嘅好物啦，另外咧仲有就系可以进入我嘅直播间啦。咁除此之外咧，仲可以睇到小路生活当中嘅状态啦，去边度食嘢啦，包括未来我哋仲有探店啦吓，包括咧就系关注小路嘅话咧，未来我嘅粉丝我仲会邀请你同我一起去探店食呢个靓嘢，系食霸王餐，跟住我去免费食嘢啦吓。所以关注我咧就非常之有好处嘅。咁啊，至于咧仲有就是小路咧，呢、這个加咗我微信之后咧，小路而家除咗做美食节目，我咧路上美食亦都系旅游加美食噶嘛，旅游依然都系会继续进行当中嘅。包括10月15号咧，我同大家去南疆，我亦都会去到新疆咧，会拍一啲风景视频啊，我旅游嘅游记啊，包括仲有咧新疆当地嘅特色美食啊，我都会通通咧就系会用视频嘅方式咧就呈现出嚟，所以大家亦都会记得关注啦吓。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咁啊，而家嘅旅游路线嘅话咧，有10月15号南疆之旅，3飞8日75980元，已经系成团噶啦，仲有少量名额。10月28号嘅尼泊尔之旅，双飞7日6万，亦都5980元。小路同大家同游下呢两条路线都系一样嘅，加我微信可以了解线路嘅详细情况。
1: 秋风起，蟹脚痒，佳节好蟹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颜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2: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4: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5: 也许会啊。
4: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5: 这

旅游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旅游亦都可以话是一种心灵的休息。周一到周五，路上美食，我哋一起嚟一场说走就走的旅程啦！

好啦，多谢晒大家嘅支持吓。头先咧，经过小路咁嘅分享咧，真系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加我微信啦，仲有啲朋友预约咗我嘅直播间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啲朋友加咗我嘅呢个关注啦。多谢晒大家支持吓。其实咧就系之前有好多朋友已经喺我嘅直播间当中落咗单，买咗大闸蟹，并且食咗啦，都话好食，都系俾咗小路好高嘅评价。基本上面咧，我哋目前吓仲系100%嘅好评啦。咁啊，同时咧亦都系即系好多朋友咧就比较关心呢个原产地嘅问题啦，包括咧就系质量可唔可以保证啦？嗱，原产地直发保证品质虾咧，嗰呢个大闸蟹咧就食呢个碎鱼啊、碎虾啊，仲有粟米啊，食嗰啲田螺即系螺丝嚟长大啊。咁啊，所以大家今晚记得唔好错过我的直播间啦，晚上7:30路上美食视频直播间见吓。路咧就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黄字旁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直播间嚟分享 ，OK 咁啊，当然亦都可以添加我嘅微信啦吓。如果你实在唔知道点样去进入我嘅直播间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加我嘅微信13712508482 13712508482 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嘅。OK， 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小路亦都仲有好消息要同大家分享啦。咁啊，除咗话大家可以关注我嘅视频号之外啦，吓咁啊，到时候关注我视频号嘅朋友，我仲有机会咧，请你同我一齐去探店。譬如话我即将去探店呢个烧鹅濑粉啦，跟住咧就系仲有我今日亦都讲咗呢个醉蟹啦，吓二两个醉蟹咧，两个吓就咁样真空包装嘅，即系先至系58元一对吓，仲包邮吓，咁啊，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跟住落嚟呢个好消息咧，就系关于东莞市慈善会嘅成立咗20周年系列嘅活动咧，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图片展，听日咧将会喺市民服务中心咧中庭正式开展啦。大家得闲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啦、档案资料啦，将慈善会20年嘅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可以用手机扫码，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呢啲项目，受助嘅家庭啊，包括志愿者嘅真实嘅故事啊，亦都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唔方便咧到现场嘅街坊，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面云展厅随时都可以浏览，手机上面咧仲能够直接参与公益捐赠添。咁啊，展览入边亦都记录咗好多真实嘅帮扶案例，好似为困难小朋友送去物资嘅彩虹小书包项目啦，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等啦。过去20年啊，慈善会完成嘅公益项目实实在在为好多群众解决难题嘅。除咗马上展出嘅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咧20周年系列活动，亦都喺度密锣紧鼓筹备当中。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20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等咧，都会陆续推出嘅。咁啊，得闲嘅时候咧，大家亦都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睇展，亦都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啦，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嘅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嘅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泣。这个大力量的。跟住落嚟，仲有一个公告嘅吓，呢段时间好多朋友都问我哋啦，咁啊，而家咧再一次广而告之，各位听众朋友，为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嘅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会喺2026年嘅10月12日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之后咧，原有生活向前冲、粤韵金星、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将全面整合划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亦都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观看，敬请关注。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相伴，特此公告。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小路啊，路上美食嘅电台直播继续进行当中吓，咁啊，其实小路咧而家亦都系有非常之多嘅平台啦吓去。

0: 展示自己啦，亦都有好多嘅好物分享啦，包括亦都有内容嘅输出啦。咁除此之外咧，线下小路亦都会组织一啲活动嘅，譬如话同大家去旅游啦吓，跟住亦都会去唔同嘅地方去打卡啦。包括咧就系而家小路咧就系路上美食系旅游加美食噶嘛。咁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唔单止有美食方面啦，我哋到时候可能仲会有酒店嘅呢、這个即系大家需要酒店嘅话咧，我哋都会喺呢个直播间当中咧，以平靓正嘅价钱，俾到实惠嘅价钱咧，去订酒店啦，包括仲有温泉券啦、温泉酒店啦吓。咁每逢节假日，好多朋友咧就系都会去附近咧就打卡去呢个浸下温泉咁样。咁小路咧亦都知道东莞嘅朋友咧就比较中意呢种嘅休闲方式，所以小路咧到时候亦都会联动咧周边一啲酒店啦吓，以平靓正嘅价钱咧就系俾大家 book 到呢个酒店房，好唔好啊？所以大家记得关注小路啦。唔单止电台嘅，就系、是、视频号同埋抖音都系路上美食，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个路字，路上美食。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是小路咧，亦都会有美食券嘅分享啦吓。咁啊，包括东莞而家好多嘅餐厅咧，佢哋都推出一啲优惠券咁样。咁小路咧，亦都会喺直播间当中咧，就系俾到平靓正嘅价钱，大家以性价比非常之高嘅价钱咧，就系、是、食到东莞嘅一啲特色美食吓，包括一啲酒店啊、景点嘅门飞咁样。咁啊，你又点能够错过我嘅视频号咧？系咪路上美食啊？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嗰、那个。路字路上美食，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即时加为关注。同样亦都可以加小路的微信进行咨询和了解。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 13712508482 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跟住落嚟同大家讲讲海鲜，因为路上美食啦吓，呢、这个视频号当中咧，亦都会有海鲜啦吓，同大家分享，包括大闸蟹啦吓。咁今日咧，我亦都去咗一个朋友嘅地方啦，佢系以源头嘅。有呢、這个蚝啦吓，神州蚝啦吓，呢、這个包括仲有金蚝啦，包括仲有就系呢个醉蟹啦。哇，呢、這个醉蟹咧性价比非常之高，所以都即将上线路上美食微信视频号当中噶啦。无论直播又好，或者到时候亦都会拍视频俾大家睇到呢个品质嘅。咁啊，讲到海鲜嘅话，好多地方都有海鲜，而今日咧我哋讲几种，一种系梳子蟹。梳子蟹咧，好多地方都有。今日讲嘅舟山嗰个地方名气系非常之大嘅，大到咩程度咧？2020年就已经入选咗中欧地理标志第二批保护名录，呢个系国字号同埋咧国际号嘅相认证嚟嘅。咁喺《本草纲目》当中就记载，真正将梳子蟹食出名堂嘅话，清朝宁波一带舟山渔民祖祖辈辈都系食佢。而家已经系10月初啦，正好啊赶上好时候啦。如果有去呢个舟山普陀嗰一带嘅话，黐蟹9月半开埠，10月底封顶，象山嘅中国梳子蟹之乡嘅名称，真的不是摆酒吓，清蒸再点姜醋系老规矩啦。咁包括咧就系挑蟹都有门道噶，你反过嚟要睇佢嗰个肚脐啦，口嘅肥要称一称佢，即系用手嚟整一整佢。沉嘅咧就肉比较足嘅吓，包括蟹嘅肚脐颜色会比较深，呢、這个就肯定蟹王咧就非常之多噶啦。去到当地一定要试，休息阵间先。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17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7: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吹一下子，砰，都长肥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12: 家长开车做榜样，
3: 交通。

0: 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 小强，你叫小强吗？
2: 我不认识你们。
3: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4: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3: 揍他，让你告状。
2: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5: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6: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0: 6:30到17:30，風味在路上，美食伴旅程，帶上快樂，一起出發啦！
1: 时间方面咧，嚟到咗17:07啦，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吓，非常之多嘅朋友关注小路喺呢度，亦都系感恩同埋多谢你哋吓。咁如果大家咧就系想关注，想以平靓正嘅价钱食到源头直发嘅大闸蟹，今晚咧就嚟我直播间当中啦吓。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嘅路，路上美食喺微信当中搜索视频号啊。我哋收到呢位阿强啦，呢、這个计叔啦吓，姓卢嘅呢位朋友仔，仲有叫做指尖地温柔嚟自横岭嘅朋友，仲有呢位叫做退一步啊，仲有晶晶啦、喜悦啦、明仔啦，仲有呢位 M L 啦、阿峰啦、阿长啦，仲有呢个新亮晶晶啦、咖啡人生啊、欢欢啦等等啦，仲有彩虹啦吓，关注咗小路，同时亦都好多朋友预约咗今晚7:30小路今。抽精品大闸蟹的专场了，非常之多谢你们、小路呢今天也都发了这个朋友圈了，原产地直发保证品质蟹呢，就是吃小鱼小虾和粟米和那些田螺丝长大的，包括呢就是不短斤缺两，今晚呢我直播间当中有 2.2 2.5 2.7 跟住仲有3两、4两的母蟹呢，就有呢个尺，有呢个规格嘅大闸蟹、精品母蟹，因为而家系食母蟹嘅时间。仲有咧就少量四两公蟹，分享俾大家。所以今晚就想以平靓正嘅价钱食到靓嘅大闸蟹，就唔好错过直播啦。路上美食视频号啊，路王字旁加上马路嘅路字，路上美食视频号当中直播啊，关注今晚嘅直播。跟住落嚟咧，仲有就系同大家分享下旅游方面嘅路线啦。10月15日咧，小路同大家一起去南疆小路同游，5,980元三飞8日7晚，5,980元系咩都包晒噶啦，一架全包，从东莞广播电视台集中再到机场来回接送全包啦，跟住呢个机票全包啦，去到当地食住玩又全包啦，咁仲有呢、這个。门票又包咗啦，警交车都包咗啦。酒店方面咧，我哋住宿系高标准，4-5晚4轉酒店，升级25,000轉酒店添吓。所以5,980元咁样嘅价钱，去边度揾呢？快啲嚟报名，因为已经成团，仲有少量嘅名额。如果名额满咗，咁就真系唔好意思啦。呢个系10月15日南疆之旅，因为我哋想胡杨林嘅秋景，错过咗就要等到明年噶啦。10月15日亦都系正当时嘅，跟住仲有10月28日咧，小路同大家去尼泊尔吓，呢条路线咧就双飞系7日6晚嘅，亦都系5,980元，亦都系一架全包嘅。咁如果系有兴趣嘅朋友咧，加我嘅微信，亦都可以进行咨询。同埋了解13712508482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咧，亦都有好物分享。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物啦。科颜氏全身高保湿小红罐急救霜退红敏感肌舒缓面霜啊，咁啊呢个咧就需要护肤嘅朋友唔好错过啦。必团。今年科颜氏出了新品高保湿小红罐面霜，专门为那些敏感泛红的问题而设计的。高保湿面霜的基础上面添加了多重修护成分，敏感焕肤刚需的修护保湿全部都有，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日常售价300多，今日商城专属的特惠价到手只要109元，真是太划算了。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50毫升一瓶到手只要109元而已，所以大家不要错过了。有兴趣的朋友就快一点就关注路上美食东莞电台，东莞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就是回复订购这两个字。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平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即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凤冠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2分钟。黄江东环路从东进路到工厂路由北向南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沿途的风景。路上美食，小路带你一起看风景。

好啦，嚟到咗17:20呢个时间咧，继续翻嚟节目当中路上美食。大家好，我系小路啊。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同你分享啦。之前分享咗有呢个科颜氏嘅呢个保湿小红罐啦，急救箱。跟住落嚟仲有中意食榴莲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各位朋友，俾大家推荐嘅系水果之王泰国榴莲啊。咁其实咧就系榴莲真系令人又爱又想念。今次带嚟嘅就系管当家品牌正宗泰国进口嘅榴莲，金枕头为主打。咁啊，泰国咧亦都系全球主要嘅榴莲出口国之一啦。气候同埋土壤系非常之适合榴莲生长嘅。金枕头嘅榴莲咧，果体比较大啦，刺尖会比较锐啦。剥开咗之后咧，就好似呢个金黄色嘅枕头咁样咁饱满嘅。榴莲咧就九成熟嘅时候微微有啲脆，全熟嘅时候咧就好糯嘅。反正咧就系喺我哋中国嚟讲咧，泰国榴莲系作为节庆啊同埋礼物啊吓送俾人哋啦。咁如果大家想买榴莲嘅话，可以登录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榴莲落单亦都可以。跟住落嚟嘅时间当中咧，继续同你分享啦，就系、是、我哋嘅旅游路线啦。10月15号南疆之旅，赏湖杨林秋景，三飞八日七晚，5980元一架全包。小路同大家同游，并且已经系成。

团，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进入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0月28号尼泊尔之旅，这个双飞7日6晚，亦都是一架全包5980元，亦都是小路同大家同游。这两条路线如果想了解的话，添加我的微信进入咨询，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跟住落嚟继续讲翻海鲜吓，头先分享咗嗰种嘅海鲜啦，就梭子蟹啦，仲有三门青蟹。青蟹咧就位于浙江台州三门县呢个地方嘅三门湾半封闭嘅港湾，而呢个海岸线咧就弯弯绕绕227公里，滩涂有21万亩啊，8条嘅溪流水系养住近海，浮游生物每立方米668克，全国第一。水养出嚟嘅蟹咧，同其他地方唔一样嘅。乾隆年间，鄂井村就开始养青蟹噶啦，200几年嘅老手艺。2006年，国家嘅质检总局批咗地理标志保护，佢系中国第一个海产品地理标志。每年嘅8月开始上市，9月份咧膏就开始肥噶啦。青背、黄肚、金爪，同埋咧就个壳会比较薄啦。反正膏是比较饱满的，当地人最认的就是清蒸，大火蒸它12分钟，揭开哇真是鲜到掉美貌。仲有蟹肉丝丝白嫩，点住姜醋，咁我咧就唔中意点姜醋，就直接咁食噶啦吓，食海水嘅味道。跟住咧，蟹黄就好似咸蛋黄一样。咁三门人食蟹都好讲究嘅，除咗清蒸之外，仲有黄酒煮啦，仲有葱油焗啦、红烧啦、炒物年糕啦、炖豆腐啦，做法就各种各样都有噶啦。母蟹膏亦都系比较扎实，公蟹嘅膏啊比较嫩滑，各有所好。这个蟹咧，仲入咗舌尖上的中国添，包括咧就系有好多名人啊，都话呢个蟹咧就非常之好食啦。咁啊，而家咧属于10月份啦，亦都系赏味嘅最佳时节。你试过未咧？跟住落嚟，仲有一种虾，滑皮虾。讲到浙江的滑皮虾，舟山人都很有这个发言权。一年就7、8月份的时候，即是头7、8个月个头最大，9月份之后亦都可以，一直到11月都还是吃这个滑皮虾的好时节。舟山人就最认白鲜的，就小渔船当晚就上岸清早去卖的，不放冰的，所以都很鲜。盐焗也好，清水也好，最地道的它就是干虾，冷锅撒盐掉虾入去，冚返个盖焖它3分钟就 OK 了。而当地人呢，他们喜欢配啤酒的，你有没有试过呢？反正呢，这几种蟹和虾也都是正当时了，如果想吃的朋友就千祈不要错过。当然啦，小路现在就除了话在节目当中分享之外，我也都会就通过直播间来分享，包括也都会拍视频分享，包括就是路上美食的视频号，大家也可以多些关注。未来小路也都有很多就是平靓正的海鲜会上线我的直播间，也都会拍视频的形式给大家看到，包括今晚7:30小路会在视频号路上美食这个视频号当中会进行分享源头直发的大闸蟹，保质保量，有2.2到4两的母蟹都有，还有4两的公蟹。公蟹呢还不是最佳食用的时间，但我们还有少量的公蟹给大家尝鲜。价钱方面呢真的很实惠，想要平靓正的大闸蟹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今晚7:30路上美食视频号当中的金秋精品大闸蟹专场。即时拿起你的手机微信当中搜索路上美食，路王字旁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加为关注。当然也可以添加小路的微信，到时候也可以关注我的朋友圈，除此之外还可以了解更多旅游的路线。小路手机微信同号13712508482，13712508482，小路手机微信同号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而阵间5:30报时回来之后，小路会继续出现，我们约会啦，转另外一个 channel， 转另外一个节目的啦，我们阵间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大家好，嚟到咗17:35啊，继续翻嚟节目当中，10月7日啊，我们约会啦，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小路，从上一档咧美食节目、旅游节目咧，变成而家情感嘅主持人啦。今日咧同大家讲嘅话题咧，就系点解好多人会突然之间唔爱啊？哇，大家真系有冇谂过呢个咁痛心嘅一个话题咧？好多人分手之后咧，最难接受的一句说话就系、是：对唔住啊，我已经对你冇感觉啦。因为呢句说话咧，听起身实在太突然啦。喂，琴日咧仲系好地地嘅，琴日仲喺度倾紧偈嘅，前段时间我哋仲系即系见面嘅，点解就话突然之间唔爱冇感觉嘅咧？嗱，呢个又令到我谂起咧，呢个马斯克佢个女朋友啊，话琴日啊，我哋上个星期啊，仲好恩爱嘅、哦。琴日佢仲同我讲 I love you 嘅、哦，但今日就同佢讲我哋分手啦咁样。所以咧，对于咁样突然。

然之间断崖式的分手，我哋就会搏命回忆啦。喂，系咪我边句说话讲错咗啊？系咪某一次嘈交出咗问题啊？系咪边度做得唔够好啊？咁样，但系真正现实嘅就系大多数嘅关系唔会突然之间结束嘅，爱亦都好少会突然之间消失。所以背后需要我哋反思嘅，其实就系佢系从几时开始慢慢冷淡。咁所以今日咧就系同大家嚟去讲讲呢个问题吓，好多不爱啊，其实是长期失望的积累，真正压垮一段关系的往往不是某一次重大的事件，而是很多次的小失望。譬如说一次满怀期待的分享，只是换来了一句敷衍的回应，一阵呢就是低落的这个脆弱的情绪就无理取闹，说你为什么你这样啊，或者你想多了啊，这样。一次很坦白的自我表达就轻描淡写就说哎呀算啦，这样就不要计较啦，这样类似这些。这些细节其实单独拿出来看的话似乎不足以致命的。对方根本就意识不到出了问题，但情感的运行的逻辑就这样啦，所有的感受都是暗中记账。当一个人的关系长期体会到不被看到，不被接纳，没有回音，他心底里面的情感水位就开始无声地下跌，这段关系就进入了一段充满错觉的阶段。表面上面是风平浪静的，日常照旧，但内心的深处已经开始了一点点地往后退了。没人会突然之间决定离开，而那些脱口而出说不爱啊，没有感觉啊，只是一次一次这样因为期待落空，所以就冇咗最后靠近嘅呢个力气。究竟呢一种嘅方式啦，你认唔认同呢个理由呢？其实真係讲时讲啊，好多朋友即係一听到呢个时候呢，即係係可能真係出现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就咁样。有啲朋友呢就係我朋友啊，我身边啲朋友真係试过呢种断崖式嘅分手喎，之前冇咩感觉好像没什么征兆，但突然之间这样，其实你就要反思法，即是不要 叫反思，就回看回之前是不是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很多关系就真的不是不爱的，而是连接是断了。因为有些关系应该就看起身表面是完好无缺，还在聊天，还在见面，维持着情侣的身份，但入面那根情感的连接线已经是松了。你会发现分享欲开始下降，表达开始枯萎，越来越多的心事宁愿是自己去这个消化，都不愿意告诉对方听。还有就是物理的距离是拉开了，拉开之前心理上面的距离已经是拉开了。包括一段感情最无法挽回的时刻，即不是说吵到面红耳赤，而是一个人开始觉得哎呀，这个真的没必要跟他讲，讲来又有什么用呢，他自己都不会说了解啦，咁样。咁其实你系咪都系咁样嘅一种睇法咧？吓，咁啊，大家亦都可以评论一下嘅。

0: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选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岩洞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1: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0: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1: 跟住翻嚟我哋嘅节目，我们约会啦！大家好，我系小露啊，咁啊继续分享我哋今日嘅话题吓，就系点解好多人会突然之间唔爱啦吓，会突然之间咧就系琴日仲好地地嘅，今日就已经同你讲唔好意思啊，我哋已经冇感，我已经冇感觉啦，或者我哋分开啦，直接咁样，咁啊究竟系出现咩原因呢？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听听今日我嘅呢、即系分析啦，睇下系咪真系咁嘅情况。第一个就系长期失望嘅一个积累啦，第二个就系真系唔系唔爱，而系嗰种情感嘅连接系冇咗。你哋可能就系、每日就系分享我食饭啦，跟住瞓觉啦咁样，跟住每日就系呢啲分享，即系好无趣吓，冇一个成长。咁因为咧，其实有时候两个人就算嘈交都好啦，至少仲代表住在意同埋期待。咁啊，真正嘅撤离咧，就系收回咗所有倾住喺对方身上嘅想法。当期待归零，连接亦都系随之断裂嘅。咁其实仲有一啲人嘅离开唔系因为绝情，而系因为自己太攰啊。好多关系咧，最后转身走嘅嗰个人咧，唔一定系冇爱啊。只是如果继续这样爱下去就实在会累，长期的期待的落空，长期的情绪的独角戏，长期在一段只是消耗不滋养自己的关系里面，一开始你或者就可能会去沟通，但后来你觉得沟通都没有用，所以慢慢变成了沉默和忍耐，直到最后跌入了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就说算了。这样心理上面是一种残酷的真相，就是当一个人长久地感受不到回音，他就会停止投入，而停止投入的爱就好像失去了活水供给的植物一样，他都会干枯的。很多走到了尽头的感情真的不是感情本身犯了错，而是残存的爱意已经撑不起日复一日的消耗。包括心理学家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他在关于情绪耗竭的研究当中都指出，长期处于高消耗状态之下的人会逐渐丧失情感投入的能力。这种状态不单止存在于高压的工作当中，同样是高发于亲密关系当中的。当一个人持续感受到付出得不到回应，情绪被不断透支，而且得不到任何的治愈和恢复的时候，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就会启动，进而进入一种情感撤离的状态。这个就不是说突然之间的变心，而是情感账户的能力量被长期累月咁样拆爆咗，包括好似鲁迅同埋佢嘅原配妻子朱安嘅婚姻就系一场典型嘅情感零连接悲剧。佢哋嘅关系入边冇激烈嘅冲突，甚至喺形式上边咧维持咗好耐嘅婚姻外壳，但两个人之间咧始终系有一条无法跨越嘅精神鸿沟，冇真正嘅交流同埋靠近。好多研究者都认为呢段关系并唔系话某日突然之间恶化，而系从一开始就缺乏连接，时间耐咗，形式就越空洞。

这个也都印证了真正令到一段关系死亡的往往都不是某一次很激烈的爆炸，而是漫长的岁月当中两个人从来都未真正靠近过。包括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他就曾经写过一句很平静但是很残忍的说话，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慢慢坏掉的，关系亦都是这样。所以呢，真正的告白有人说是静悄悄的，那你认不认同呢？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18点整，
2: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3: 以心相交，承袭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4: 歌声中的祖国，文学中的祖国，
5: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着土地，
4: 劳动者的祖国。

0: 国？
1: 我必须要比之前做得更好，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提高自己技能的同时，带动周围的人。
2: 我学的是农嘛，我是农民的儿子嘛，我为农民服务天经地义的嘛。作为一名党员，
3: 我就下定决心，鞠躬尽瘁，花这一辈子的精力，一道努力，非要把这件搞出来。
4: 奋进者的祖国，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4: 祝福祖国，成就梦想。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两三行，地铁载着三万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

高潮，佢唔一定系伴随住巨大嘅心痛同埋撕裂感，佢系决定离开，安静体面嘅嗰啲慢慢嘅失望，慢慢嘅疲惫，慢慢收翻期待嘅每一刻，暗中积累，直到某一日咧，恍然发觉自己已经冇多余嘅力气再靠近呢个人啦。所以真正重要嘅就唔系等发现感情出咗裂痕再去用力去缝补啦、弥补啦，而系喺一切仲系温热嘅时候去真正。正睇到关爱彼此，关系结束嘅背后更加深层次嘅，真系唔系唔爱，而系喺我哋相处嘅嗰啲过程当中，冇一个被接住嘅失望，而且系微小嘅失望。嗱，如果你都经历过呢一种突然之间被告知话唔爱啦咁样呢种嘅错愕，或者正处于一段慢慢觉得冇意思嘅消耗当中，咁就先俾自己一个全然安然接纳嘅。安抚，真正离开咧，从嚟都唔系话突如其来，而系一次一次咁分享欲嘅落空啦，一次一次疲惫同积攒之后嘅无声撤离啦。我哋硬系以为啦吓，挨过咗大风大浪先至系会叫做真爱，但忽略咗日常生活当中嗰啲未被接住嘅微小嘅失望，先至系。抽干感情活水的罪魁祸首，一段能够抵挡住岁月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靠苦苦忍耐就来维系，而是建立在每一次真实的回应的连接上面的。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拂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了，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了，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0: 路好车好，安全最好，慢行快行，行安才行。阳光1008提醒您，关注及时交通路况，开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此刻的交通情况。玉兰路从教育路到红棉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1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9分钟。沿江东路从沿江西路到沿江中路由东向西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7分钟。明珠路由西向东发生拥堵，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2: 傍晚时分，城市街角开始分泌糖霜，霓虹在橱窗写下情诗2-3行，地铁载着30000种心跳，相遇又错过，你举着爱的号码牌，越等越迷茫。你闻得见空气里悬浮的甜蜜期待吗？那是未拆封的邂逅正在发酵，像咖啡杯沿融化的焦糖，像路灯下忽然拉长的影子剧场。你需要一场约会，让每一个擦肩都不再是偶然。你需要调整旋钮，找到一个与爱同频的波段。你愿不愿意推开那扇镶着晚霞的玻璃门呢？和心动来一场不顾一切的奔赴。东莞综合广播 FM 100.8，每个傍晚5:30到6:30，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约会吧。
3: 在晨曦的微光中，在夕阳的余晖里，你是否也曾幻想过与那个特别的人不期而遇？爱情像一阵清风，轻轻抚过心间，带来悸动与期待。这里是我们约会啦，一档充满灵动与浪漫的邂逅节目。在这里，每一次相遇都像一场童话，每一个瞬间都值得被珍藏。无论是怦然心动的瞬间，还是细水长流的陪伴，我们都为你记录最美好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在城市的每个角落找寻属于你的那份浪漫与惊喜。我们约会啦，让心跳加速，让爱情绽放。
4: 好啦，来到了18:18，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约会啦。大家好，我是小路啊。今日呢由我代班啊。咁其实呢就点解突然之间唔爱呢，真係有好多好多嘅原因喺度啊。真係唔係突然，而係转高啦。咁其实呢，人会本能靠近令到自己舒服嘅关系，远离持续消耗自己嘅关系。而当痛苦感长期压过快乐感，撤退嘅念头就可以积累啦。关系其实就好似银行账户一样，每一次暖心其实都是存款，每一次伤害都是取款。当一次长期只是取不存，账户迟早都会清零。那些没说出口的失望，被敷衍的瞬间，不被在意的细节，都会一点点地样磨损爱意，直到了某个临界点爆发。其实呢，反复拉扯之后还有个疲惫感。对方其实给了很多次机会，一直都在这里舍不得啊，又或者受不到之间挣扎，最后真的不是不爱，而是爱得太攰撑不住。这种分手往往做一个修复的窗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方可能早已在心里评估过这段关系，甚至有了更好的选项，只是在等合适的时机开口。这种离开会非常干脆，几乎是不留余地。所以大家在感情变淡之前一定 定要即系睇睇有冇呢啲信号啊，因为其实咧有啲嘅迹象，通常在分手之前就出现咗，只系容易被忽略嘅啫。第一点就分享欲骤降，唔再分享日常嘅琐事啦，回应变成知道啦咁样啦，仲有回避未来话题啦，唔再提未来啦吓，包括旅行啊、买房啊呢啲共同嘅计划，一问佢就再讲啦咁样，仲有态度变冷淡，主动关心嘅以前，而家变成咗敷衍啊，或者应付啊，甚至开始挑剔啊、指责你嘅小毛病，仲有就系身体接触减少，包括你哋拉手啦、拥抱啦呢啲亲密动作系变少咗，甚至本能回避，呢啲都系迹象。咁如果你仲想挽回嘅话，其实关键唔系话求对方回头，而系揾到嗰个令到对方持续受伤或者失望嘅根源。沟通嘅方式亦都好重要，包括价值感嘅缺失，定系长期被忽略嘅需求。只系真正解决嗰个问题，关系先至会有转机嘅。咁如果真系已经结束咗嘅话咧，就唔好喺关上嘅嗰栋门之前再徘徊啦。对方可能早已经喺心入边同你告别咗无数次，你感受到嘅突然。只是他最后的决定终于被你看到了，你的温柔和爱是值得留给那个真正愿意捧住你的那个人。所以大家要分清楚究竟不爱定是因为失望，其实呢就不同的情况是会有不同的解决方法的。假如对方是因为失望而离开的话，那你们两个先可以物理隔断，可以先给他一个冷静期，然后呢你要耐得住在这段时间不找他啦，等他呢就是慢慢去降温，将你们的关系呢先降一级先，那你就要先接受一下这一点，跟住呢就是等他过多两个星期，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再联系翻佢。咁但系一联系佢就唔好话嚟讲呢段时间好挂住佢啦，呢段时间点样点样，自己点过啦，而系好平淡嘅口吻，即系当佢系朋友嘅口吻。然之后再慢慢慢慢咧，就令到佢对你哋嘅关系重新恢复信心，包括系出嚟食下饭，先有咗呢个连接先，倾下工作上面嘅嘢，就唔好讲情感上面嘅嘢，等佢慢慢慢慢咧。就是去对你产生以前那种的好感，其实就重新再追回他。

呢种叫失望型嘅，但如果真系有嗰种咧，已经揾好咗下家再揾你嘅话咧，咁呢个人咧你就唔值得再去挽留啦吓。所以我觉得咧就有唔同嘅一个处理方法啦。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晒你嘅收听。今日系小路代班主持我们约会啦，希望下一次再有机会喺节目当中再同你分享更多有关情感嘅话题嘅，拜拜。今晚小路亦都会在这个视频当中有直播分享金秋大闸蟹专场平靓正有直播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想今晚看小路的直播的话，现在用手机微信搜索路上美食这个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微信即时搜索了，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那个路字，路上美食微信号。今晚小路直播的时间是7:30准时直播，希望见到你在我的直播间当中出现啦，拜拜。

0: 住落嚟咧，仲有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噶吓，廿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听日就喺市民中心中庭当中开展啦。咁大家咧可以去到一楼大厅啦，露照片啦、档案资料啦、慈善20周年嘅点滴啦，大家可以手机扫码听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佢哋嘅一啲故事嘅，可以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嘅公益纪念照片，咁亦都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云上云展厅啦，可以浏览嘅，手机亦都系直接参与公益嘅捐赠啦。咁啊，当然除咗图片展之外，仲有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仪式等等嘅，咁啊欢迎大家到现场啦。咁啊，跟住落嚟仲有一个公告嘅，各位听众，为咗适应媒体融合发展嘅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过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喺2026年10月12日0时起正式停播。生活向前冲，粤韵金星镇家热线啦，亦都会整合到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亦都可以通过知东莞嘅 A P P 客户端当中去关注嘅。咁啊，跟住落嚟仲有好物分享，一个就科颜氏全新嘅小红管急救霜退红敏感肌舒缓面霜啊，50毫升正装官方旗舰店日常咧就300几，商城专属特惠，到手只要109元，可以攞起手机打开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订购呢两个字，仲有咧就系呢个榴莲可以选购，亦都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榴莲呢两个字，亦都可以即时落单嘅。
1: 知道我会哭，也知道
2: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26。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假日消费市场活力迸发，夯实经济增长内需底盘。
1: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
2: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我国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今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
2: 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披露，引发民众愤慨，冲绳县知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4: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

0: 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这里曾经是世界第二大产繁基地，有着1400多年的开采历史。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2: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3: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1000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4: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4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四川达州某家电市场负责人陈红玲：
5: 双节叠加、多重补贴之后，消费者购机成本啊明显下降，智能冰箱、嵌入式厨电等产品比较受欢迎。
1: 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型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等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环京多条高速公路返程车流维持高位，上午10点，京港澳、京昆、大广高速迎来多流叠加的返程高峰，最大5分钟断面流量达到350辆次。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9: 返程高峰预计至今晚10时结束，我们在京昆高速鹿泉段、大广高速衡水段等地开放潮汐车道或右侧应急车道，大幅提升了通行能力。
10: 今天沪蓉高速南京主线收费站附近路段车辆持续攀升，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情报指挥综合大队民警郎伟超：
11: 我们通过无人机低空悬停喊话的方式，对广大经过的驾驶人进行喊话提醒，避免因为分心驾驶发生交通事故。
12: 出发之前确实是很担忧，没想到在每一个服务区充电挺方便。
13: 假期最后一天，在 G45 大广高速江西新余仙女湖服务区，返程车流持续增多， 针对新能源车辆集中进站补能的情况，当地电力值班人员现场指导。

0: 车主快速扫码充电。国网雨水区供电公司仙女湖供电所班长傅家威：
1: 如果等待的车辆比较多，我们建议车辆充到 80% 就离场，方便后续的车辆快速补能。
2: 中国铁路广州局今天预计发送旅客 31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8%。 通过加开图外列车、动车组重联、增开高峰夜间高铁等多种举措扩充运力。广州南站党委书记刘慧介绍，这个国庆假期广州南站创下单日到发旅客 104.9 万人次的历史记录，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旅客到发量突破百万人次的车站，高峰时段最短发车间隔仅40秒。
3: 我们广州南站有一个超强大脑客调命令智能分解系统，它可以将调度系统的数据全自动的推送给旅服系统，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能够非常精准地做好旅客服务。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四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3、2、1，我们一起挥挥手，中秋快乐，还是跟你们。
6: 就在前不久的中秋节，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以及中国南极秦岭站完成了一次跨越南北极的视频通话，视频延时不超过1秒。国家海洋信息中心工程师张斌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利用国产通信卫星系统实现的跨最大纬度的一次视频通话，
7: 保障了雪龙号与极地号和探索三号还有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极地中心它的一个实时通信。
6: 中国星网 GW 星座是我国首个巨型卫星互联网计划，本次极区测试最大的上下行速度在30兆左右，相当于下载一个 1GB 文件需要10分钟左右，设备还可用于应急救援以及海上通信。本次国产卫星通信装备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极区通信的自主可控，并且数据不出境，有效保障数据安全。此外，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过去一直没有实现全年连续观测。此次考察，中国考察队在北冰洋中央区建成了以国产装备为主的无人值守立体观测网，可以获取全年监测数据。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这就需要把冰机浮标布放到海冰上，让它随冰漂移。
8: 依托于这个网络的话，可以源源不断的把它的这个季节变化的数据能够传回到国内，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快速变化的特征就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特别是在夏季之外的其他的秋冬季和春季的这个变化，我们就能够掌握地手的数据资料。
6: 此次考察，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何建峰介绍，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9: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2: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1: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一秒，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

0: 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0: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
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三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十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0: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
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5: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6: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7: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5: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6: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5: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6: 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5: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6: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5: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6: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8: 明天是全国高血压日，近年来我国持续构建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防控体系，将高血压规范管理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常态化开展心血管疾病高危人群筛查工作，有效打通相关慢病管理的最后一公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显示，我国18岁及以上成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高达31.6%，相当于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患病。同时，我国高血压疾病正呈现明显的年轻化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示，
10: 中青年人群，也就是20到59岁这一批人群，高血压的患病率上升趋势明显。高血压在年轻人中可能症状不明显，但它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如果血压出现了异常，应该及时去就医，进行必要的治疗。
9: 在上海市奉贤区西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居民每次体检都需要进行血压、血脂等指标筛查。 上海奉贤西渡社区卫生中心副主任于英介绍，
11: 我们辖区在管的慢病的话有1.5万，包括了高血压的疾病有

0: 1.1万多，高危人群的，那我们可能会给到他的每季度一次的检测。
1: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标准今年3月1日正式施行，明确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高血压防治管理的设备配置、药物保障、管理流程以及技术要点等进行规范指导。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高华伟认为，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必须至少配备呢5大类的降压药。这5大类的降压药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在患者确诊之后呢，通过个体化调药，尽可能呢在3个月内让血压平稳达标。高血压防治的重心呢，真正下沉到了社区。
3: 2027年1月15号到25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双城联动举办。今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以及赛事推广曲在长春集中发布。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4: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都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各位朋友们，让我们用掌声来迎接这一庄严的时刻吧。
5: 大都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
6: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都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以311历史底蕴为内核。
5: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4季美景图片。大都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7: 我们主要的灵感是来源于运动员的剪影，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上方的5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5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收藏起来。
8: 在长春相遇，
5: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目前10个竞赛场馆已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即将完成。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3亿美元，较8月末下降381亿美元，降幅为 1.11%。
3: 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今天开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修施工，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9: 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今天表示，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相较于调整前，成人旅客800公里含800公里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3: 我国研究团队在全球范围内首次构建了覆盖水稻从种子萌发到开花结实全过程的3维时空细胞图谱，整合了基因组测序、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测序，为理解水稻生长发育、探索籽粒品质改良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源。该成果于6号晚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在线发表。
1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媒体6号披露驻日美军涉嫌在冲绳县抢劫杀人案细节，引发民众愤慨。部分日本民众当天举行了抗议集会，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就此事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涉案美军士兵德文·巴拉德现年20岁，隶属驻扎在美军普天间基地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被害女性

0: 乌宜姓奈39岁，家住冲绳县那霸市。司法解剖显示，乌宜姓奈因颈部被勒窒息而死。根据媒体披露的细节，警方调查发现，两人所在酒店客房内电话听筒脱落，由此怀疑嫌疑人用电话线作案。6号，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零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驻冲绳美军还将于7号中午到9号中午暂停日常勤务，在此期间，军人不得在非执勤时间到基地外活动，在基地内外均不得饮酒。此前在5号，沃森表示，
1: 我意识到这些严重事件会给我们的邻居冲绳居民带来极大的担忧和焦虑。
0: 日本冲绳县那霸市议会6号全票通过抗议决议和意见书，要求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新上任的冲绳县知事古谢玄太7号前往东京，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抗议。当地时间6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日本政府对这件事的态度，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愤怒能够形容的了。高市政权不仅强行推进建设冲绳民众一直反对的基地，还在冲绳各地部署美军武器，企图再次把冲绳变成战场。
3: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说，胡塞武装当天凌晨袭击亚丁国际机场，迫使一客机改降。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境内多个目标发动新一轮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政府交通部7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凌晨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亚丁国际机场，导致一架客机被迫改降沙特阿拉伯。机场已紧急疏散人员，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亚丁目前是也门政府的临时首都。亚丁国际机场是也门少数仍在运营的国际航空口岸之一。亚丁居民称，当天凌晨听到多次剧烈爆炸声。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7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称，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导致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阿希尔地区的艾卜哈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附近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袭击导致艾卜哈机场航空交通受到影响，军事基地受损。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联军防空系统在利雅得以北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其情报部门正在追踪导弹发射平台，将予以摧毁。
4: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首尔高等法院7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进行二审宣判，推翻一审认定部分有罪的判决，改判尹锡悦无罪，同案宣判的明泰君也改判为无罪。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宣布，将投资66亿美元在马里兰州斯帕罗斯角新建一家造船厂，以生产潜艇、潜艇零部件和无人潜航器。
4: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在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成立48周年纪念活动上重申阿政府对马岛的主权，并批评英国政府的单方面行为损害了阿根廷的不可再生资源。英国驻阿根廷大使在基尔诺发言后离开活动现场。
3: 国际奥委会6号表示，截至目前，德国、匈牙利、印度、卡塔尔、韩国、南非和土耳其7国明确表达了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意愿。
4: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一分两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东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

0: 确保寒标始终处于良好的助寒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2: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19点整，
3: 广播无地界，有你更精彩。阳光1008，与你继续向前。
4: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运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4: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4: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4: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5: 八卦、
6: 曲折、
5: 数遍苦乐、
6: 看尽悲欢、寻找历史、探索未知。那年今日，尘封往事。
7: 1950年的9月15日，朝鲜中部西海岸的小港口仁川，一夜之间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那天，干涉朝鲜内战的联合国军从6艘航空母舰上起飞了500架舰载飞机，在夜幕的掩护下，飞临朝鲜半岛的上空。同一时刻，

0: 七艘巡洋舰、三十二艘驱逐舰和八十六艘其他舰艇组成的庞大舰队突然抵临朝鲜西海岸。从早上凌晨五点开始，美军的四艘巡洋舰和驱逐舰将2800发炮弹以排山倒海之势倾泻到目标上，这个目标就是仁川港。在早上的6:30，7万美军开始强行登陆。 12个小时之后，美军攻克仁川。这次行动就是代号为“烙铁行动”的仁川登陆。负责这次行动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当时就坐在旗舰麦金利山号上亲自督战。他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美国五星上将麦克阿瑟。当时，他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神情。 不光是因为登陆成功了，还因为他赌赢了。为什么说麦克阿瑟赌赢了呢？原因是全世界都认为麦克阿瑟选择在仁川登陆简直是疯了，因为仁川是公认的世界上最不适合进行登陆作战的港口之一，而且当时朝鲜战场的形势对于美国极其不利，在这种形势下选择在仁川登陆跟自杀没什么区别。
1: 那么麦克阿瑟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式的登陆方式？在这之前究竟发生了什么呢？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天，美国驻远东海陆空三军迅速参战。7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干涉朝鲜战争的决议，并组成联合国军。 美国任命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可战争爆发仅一个月，北朝鲜军队便把联军打得一路后退，最终只能在釜山一带防御。就在这个时候，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下达了仁川登陆的命令。这是一个大胆。 而且违反作战常识的决定，也只有像麦克阿瑟这样的指挥官能够做得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身高1米8，清瘦，他的腰杆永远笔直，军装永远笔挺，讲起话来总是滔滔不绝。 麦克阿瑟似乎永远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他的每时每刻都在被记入史册。于是，他的举手投足和言谈举止都仿佛在排练一样的具有舞台的夸张感。这点最让记者们高兴，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位将军善于制造新闻，极具表演才能，像一名电影明星。而这个被誉为“快速而锋利战刀”的将军。 每次出刀都会给他带来新的荣誉。这次在朝鲜战场，他又一次亮出了他锋利的战刀。不过这次的情况有点棘手。当时以美军为首的联军刚征战一个月，被北朝鲜人民军打得一路退到釜山，再退就只有下海了。其实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美军仓促应战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 很多美国士兵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战，没有弄清楚任何状况，直接就卷入了两个国家的战争。很多美国士兵就是这样，稀里糊涂的上了战场。而随着在作战当中的节节败退，美军的情绪是越来越颓废。所以，麦克阿瑟在接到任务之后，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扭转美军的这种颓废情绪。他需要打一场胜仗来鼓舞美军的士气。 于是，他盯上了一个地方——仁川。这张照片是当时美国仁川登陆战役的示意图，在这张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标注出了仁川的地理位置以及进军的方向。仁川是朝鲜半岛西海岸的一个港口，它距离汉城只有40公里，是朝鲜半岛东西部。 最窄的那个封腰部位。 美军如果在仁川成功的登陆，并且把部队铺展开来的话，那么就会在北朝鲜。

0: 的将军指挥能力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退化了呢？1950年8月23日下午，召开了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军方最高级别的军事会议。从美国本土赶来的包括谢尔曼海军上将和柯林斯陆军参谋长在内的三军高级将领，一起讨论的是麦克阿瑟提出的仁川登陆计划。这次会议与其说是讨论仁川登陆，倒不如说是大家在劝麦克阿瑟放弃这个计划。为什么呢？我们来说一下原因。仁川它的潮汐落差非常的大，平均落差是6.9米，最大的时候能够达到10米。而且仁川满潮的时候每个月只有一天，只有在满潮的时候美军的登陆舰艇才可以进入到仁川，而且这一个月一次的满潮只有非常可怜的6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里满眼都是多年堆积而成的烂泥。在这样的滩涂进行登陆作战，那么美国士兵无异于就成了北朝鲜人民军的活靶子。而更为恐怖的是，能够供船只航行的进出仁川港的水道只有一条。在这样非常狭窄的水道上航行，任何船只哪怕只要出一丁点的故障，它就会把整条的水道堵塞掉，其余的舰船连掉头的余地都没有。说到最后，海军将领们简直是不寒而栗。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在这种地方能够登陆成功，那么以后海军的教科书就要改写了。而陆军方面则担心部署在釜山防御圈里的第八集团军的战斗力，他们能不能向北实施反击，与登陆的美军形成南北夹击的态势呢？因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第八集团军抵御北朝鲜人民军队的进攻已经是焦头烂额了，他连突围的能力都没有，反击更是无从谈起。所有人都反对在仁川登陆，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呢？答案是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而且麦克阿瑟还撂下一句话，下个5美元的赌注，我就有机会赢得50000美元。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反对无效，那就登陆吧。
1: 1950年9月15日，麦克阿瑟指挥7万多兵力，冒险在仁川港一举登陆，切断了正在朝鲜半岛南端围攻釜山防御圈的朝鲜人民军退路，战场形势瞬间逆转。通过这场之前被麦克阿瑟称之为5000比1的赌博，他那颗好胜而又自负的心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满足。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1: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3: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3: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6: 地球上没有新鲜事，但往事里藏着金子。尘封往事。正在继续。
7: 在仁川登陆的第二天，麦克阿瑟登上了仁川的海岸。在记者的相机面前，他显得洋洋得意。在布满了烧毁的坦克和士兵尸体的阵地上，他导演了一出小小的戏剧。在海岸上，麦克阿瑟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寻找一个叫刘易斯·博维尔·普勒的上校，我要授给他一枚勋章。刘易斯·博维尔·普勒，这位是什么人呢？这个人就是刘易斯，他是第一批登陆仁川的前线指挥官。其实这个人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将成为麦克阿瑟下一出戏的主要演员。一起来看看麦克阿瑟如何导演他的下一出戏。刘易斯接到授勋命令的时候，正带着部队攻打一个山头。他当时说，我没功夫，麦克阿瑟要想给我授勋，让他到这儿来好了。一个小小的上校居然敢拒绝麦克阿瑟的授勋。不用担心，其实麦克阿瑟想要的就是这种戏剧效果，这是不是之前安排好的我们不得而知。反正麦克阿瑟听到刘易斯的这个回答之后，马上跳上汽车往枪炮声不断的前线驶去。无论部下们如何劝阻，他都不听。在一个可以听见枪炮呼啸声的草棚子里，麦克阿瑟受

0: 与刘易斯一枚十字勋章。当时随行的记者们高兴的都要疯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能激起读者兴趣的英雄故事。麦克阿瑟的这一系列举动简直比好莱坞大片更能激动人心。仁川登陆的胜利再加上充满激情的表演，让人们对于麦克阿瑟的信任几乎到了迷信的地步。整个西方世界都在跟着麦克阿瑟走，在他看来，战场的形势是一片大好，中国不会卷入朝鲜战争，美国的孩子们很快就可以回家了。仁川登陆的巨大成功让麦克阿瑟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美国总统杜鲁门也决定在自己上任五年半之后要见见这位传奇将军。这倒不是杜鲁门摆谱，事实上自从担任美国总统以来，杜鲁门一直想见见麦克阿瑟，但是高傲的麦克阿瑟两次拒绝了总统的邀请。
1: 麦克阿瑟扭转了联军在朝鲜的败局，在美国的影响力是空前的。而国会中期选举即将进行，杜鲁门和他身边的人都认为有必要分享一点麦克阿瑟周围的光环和荣耀。当时联合国军也正在准备越过三八线，为了商讨下一阶段联军的作战计划，总统杜鲁门决定与麦克阿瑟会面。
0: 考虑到朝鲜战场确实是离不开麦克阿瑟，怎么办呢？只能总统屈尊嘛。于是杜鲁门只能就着麦克阿瑟的时间，那你过不来，那只能我过去呗。于是在10月15号，两个人约定在距离美国本土几千公里远的威克岛进行会晤。而麦克阿瑟从东京飞到这里的距离只有杜鲁门总统的三分之一。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场景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珍贵的视频。
1: 1950年10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从华盛顿飞往太平洋上的一个名叫威克的小岛。按要求，军人是应该给总统敬礼的，但是上前迎接总统的麦克阿瑟却只是和杜鲁门握了握手。
0: 这哪里是总统在接见部下，这分明是两国元首之间在会晤啊。这位麦克阿瑟他狂傲的性格在总统面前也绝对不会收敛半分。不过杜鲁门也是有所准备的，麦克阿瑟的性格他早有耳闻，为了保持住自己总统的体面，他乘坐着自己的独立号专机在威克岛的上空转了好几圈。在确认麦克阿瑟确实已经在下面等待之后，他才命令飞机降落，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麦克阿瑟前往迎接总统的场面，算是挽回了一点面子。但是杜鲁门不知道的是，更无理的事情还在后面呢。会议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已经显得非常的不耐烦了，想要离开。当时一位参加会议的秘书回忆说啊，麦克阿瑟那个时候做了一个动作，他慢慢的从怀里拿出了一块金表，手呢不停的摩擦着这个金表的外壳，然后他慢慢的把金表放回了口袋。麦克阿瑟的这个动作是什么意思呢？按照咱们中国的礼节翻译过来就是端茶送客。从表面上看，这次会议是在轻松愉悦的氛围当中进行的，可事后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评判，这次会面都是失败的。因为无论是杜鲁门还是麦克阿瑟，他们都把联合国军可能在朝鲜遇到的各种威胁最小化了，对于如何应对这些威胁更是只字未提。麦克阿瑟心里非常的清楚，这次杜鲁门的到访只不过是一心想在中期选举之前来瓜分自己的荣誉，所以两队人马在分道扬镳的时候听到的全是积极乐观的总结。杜鲁门甚至对记者说，自打上任以来还从来没有开过如此令人满意的会议。杜鲁门如此的急功近利，所以麦克阿瑟才会打算放开手脚，准备在朝鲜轰轰烈烈的大干一场。其实啊， 在仁川登陆之前

0: 国方面还是挺谨慎的，他们认为中国有军事能力帮助北朝鲜取胜，但是仁川登陆的胜利让他们彻底改变了看法，现在他们不再认为中国有能力改变朝鲜战场的现状了。
1: 华盛顿和军方上下都认为，如果中国此时出手，早已为时过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10月9日发给麦克阿瑟将军一个指示，今后万一在朝鲜任何地方未经事先宣告就公开的或隐蔽的出现大股的中国部队，只要依你的判断，用你控制下的兵力的战斗行动能提供成功的合理希望时，你就应当继续这个战斗行动。尽管中国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传达了一个信息，不要越过三八线，否则后果严重，但在10月17日，志得意满的麦克阿瑟还是下达了联合国军第四号作战命令，改变原定东西两线联军汇合于平壤、元山、朝鲜丰腰部的计划，全速向北推进，目标是中朝边境的鸭绿江。
0: 在麦克阿瑟的激励下，连公认的战斗力最差的南朝鲜军队都大放豪言。冲在最前头的那位叫白善业的南朝鲜军第一师的师长，他对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说：“说我的战略就是一直向前，现在我们可以像巴顿将军一样进攻了。”
1: 善于吸引媒体眼球的麦克阿瑟此时也乘坐着自己的专机盟军最高司令号和伞兵一起飞行，在空中他兴奋地大喊大叫：“兔崽子们快往下跳，不然我要踢你们的屁股！”麦克阿瑟异想天开地认为，此时的朝鲜战场如同好莱坞流光溢彩夸张的舞台，他只需要挥挥指挥棒，一台精彩的大戏就会上演。因此他挥了挥手中的指挥棒，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宣言：“饮马鸭绿江，感恩节结束战斗。”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4: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5: 妈，我明天提前20分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6: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7: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今天咱们就来听听关于体育课的故事怎么样？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为我们出版的《爱上体育课》的绘本书。写这本书的是我们的大朋友徐占明，画图画的是扶摇星工作室的大朋友。爱上体育课，跑跑跳跳的田径运动。你要是看运动会比赛的时候，听到解说员说这是田径运动，一定会说，什么是田径运动啊？这个嘛，得分开来，说说田赛和竞赛。田赛是比谁跳得高，谁扔得远，比如说跳远儿，还有投铅球、投铁饼，所有让你用手扔出去的比赛。那竞赛呢？竞赛比的是谁快，跑步就是，不管是跑100米，还是跑400米，还是跑800米，不管是一个人跑，还是四个人接力跑，都是竞赛。人们跑啊，跳啊，这些能力其实不是为了比赛才有的。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之前，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超市、商场，也没有养殖场。那个时候人们想吃肉怎么办呢？就只好去打猎啦。想抓只兔子

就只能追，所以就有了跑。实在追不上兔子了，想用石头打到它，就只能扔石头。你看，最早的跑步运动，还有投掷运动，也就是扔的运动，就是这样出现的。你要是看过运动会，特别是奥运会的比赛，你一定会发现，他们的比赛场地是一个圆圆的场地，其实不是像球那么圆，而是一个椭圆形的场地，两头是圆的，中间是直的。而且标准的运动场地跑一圈是400米，有的小朋友的幼儿园呢，就在小区的外面，可能连400米都不到呢。好了，现在比赛要开始了，先说说跑步的比赛吧。跑步的比赛，所有的运动员都要在一条起跑线后面等着，等到裁判砰打了发令枪，运动员才可以开始跑。你在幼儿园比赛跑步一定也是这样开始的。起跑的姿势有两种，有的人是站着开始跑，叫站立式起跑，有的人呢是蹲在那儿，两只手按在地上准备开始跑，这叫蹲踞式起跑。在跑步比赛中还有很多的规则是要遵守的，比如只能在听到枪响之后才可以开始跑，要是提前跑了叫做抢跑，这算犯规。还有啊，在很多的比赛当中，运动员要按照地上画的线来跑，你要是跑到别人的那条线里面也算是犯规。那么怎么算是跑赢呢？当然是看谁跑得快了。那怎么算跑得快呢？中间跑得快可不算，每一个比赛都有一条终点线，从起跑线跑到终点线，第一个超过终点线的人才算是赢。有的小朋友说，我要好好练习跑步，长大去参加奥运会。那么就让我来告诉你几个跑得更快的小窍门。开始准备之前，要深吸一口气，仔细地听裁判发令，不管是裁判用嘴巴喊预备跑，还是预备跑打发令枪，一听到发令的声音要马上跑出去。跑的时候可不要东张西望，回头看看别人有没有追上啊，向左边看看，右边看看，有没有人在给我加油啊，这样做都会让自己慢下来。一定要眼睛看着前方，努力集中注意力，心里只想一件事，那就是跑快一点，再跑快一点。就算是冲过了终点线，也不要马上停下来，而是要慢慢地放慢速度停下来。要是你真的想越跑越快，那就得经常练习，甚至每天都练习。那么在哪儿练习跑步比较好呢？运动场，或者有跑道的公园，或者小区里的空地，当然都可以。不过有车开来开去的马路可不适合练习跑步，或者是小区里面有很多人在骑自行车、骑电动车走来走去也不行，这些都太危险了。要找专门跑步的地方，或者是没有人的地面平整的地方。哎，刚吃完饭可不能跑步，吃得太饱可不能跑步。跑步之前还要先做做伸展运动，拉伸胳膊，踢踢腿，让自己身体热起来，然后再去进行跑步练习。田径比赛里其实还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跳远，比如说跳高，比如说投掷、标枪或者铅球。不过对小朋友们来说，可能最早可以开始练习的就是跑步了。那么如果你真的很想参加奥运会，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运动员，或者你真的很想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强壮，就从明天开始练习跑步吧。预备跑。

0: 小兔起得早，公鸡喔喔叫，小兔起得早，一蹦又一跳，要去割青草。路过小猪家，进门瞧一瞧，小猪蒙着头，还在睡懒觉。公鸡喔喔叫，小兔起得早，一蹦又一跳，要去割青草。路过小猪家，进门瞧一瞧，小猪蒙着头，还在睡懒觉。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校园防蚊剂，平安伴我行。登革热和七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纹是关键预防措施。
1: 有风险，蚊虫藏得深，两热要当心。
2: 别慌，校园绿植多，学生密，容易成为两热传播场所，先排查滋生地。
0: 校园要做好日常保洁，清除卫生死角，垃圾和废弃容器需及时清理，洼地和树洞可用沙土填平，防止积水，沟渠定期疏通，
1: 必要时可请专业人员灭蚊。
2: 教室也不能忽视，花盆托盘、饮水机水槽、空调冷却水都要擦干。富贵竹、万年青、绿萝等水生植物应每隔3到5天换水一次，并彻底冲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
0: 储水容器也要加盖，定期换水，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2: 课堂、宣传栏、班级群普及两热知识，组织师生清积水，提高防蚊意识。
0: 晨午检要做好，
2: 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的师生要及时就医。
0: 还要通知家长，通过致家长一封信、家庭作业，动员全家齐动手，清积水灭虫蚊，防叮咬。
3: 清积水灭虫蚊，守护校园平安。
4: 爸妈出门弯腰穿鞋系鞋带儿越来越费劲，快来家乡好物为爸妈亲选一双安妮妈妈免弯腰鞋，不用弯腰，不用蹲，一脚蹬进去就穿好，加宽鞋楦完美解决长辈脚掌变宽、足弓塌陷的足部问题。鞋面采用网布材质，走再多路都不闷脚。35-44，尺码齐全，有多种颜色可选。家乡好商城亲情价只要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安妮妈妈免弯腰，爸妈出行乐逍遥。
5: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

0: 欢迎来到小群姐姐时间，小群姐姐为你带来好听的故事、美丽的音乐，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现在开始吧，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来听故事吧。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热爱运动，运动呢也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种。刚才我们说到的田径运动只是运动当中的一种，跑步呢也只是运动当中的一项。那很多的小朋友喜欢的足球啊、篮球啊，这些也都是奥运会里面的项目。说到足球，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关于一场足球比赛。不过这可是一场很特别的足球比赛。给我们写这个故事的是英国大朋友蒂莫西·纳普曼，画图画的大朋友是格温·米尔沃德，是由大朋友任蓉蓉审议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出版了这本书。火龙谷里的足球赛。
1: 在火龙谷里住着很多只会喷火的火龙，它们有绿色的、蓝色的、橙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它们长着尖尖的牙齿，身上疙疙瘩瘩的。怎么样，你觉得这些火龙可怕吗？有人觉得他们挺可怕的。
2: 是的，我觉得他们挺可怕的。
1: 咦，嘘，谁在说话？肯定不是小群姐姐在说话。
2: 是我，我其实就是一只火龙。
1: 哦，好吧。这是一只绿色的、长着小翅膀的、看起来没那么可怕的火龙。火龙要和他的其他火龙朋友们进行一场足球比赛。可是火龙知道，
2: 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赢，因为火龙谷里的其他火龙都太厉害了，所以我得找个朋友来帮忙。
1: 幸运的是，火龙刚好有这么一个朋友。
2: 他的名字叫本杰明，嘿，这是他的照片。
1: 火龙谷里的照片都是画在石板上的，照片上是个帅气的小男孩，穿着足球运动衣、足球运动鞋，脚底下还踩着一只足球。
2: 我知道他看起来有点奇怪，长得一点都不像火龙，不过，没关系，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且，关于足球，他什么都知道。
1: 不过，火龙的这个朋友并不住在火龙谷里。这个叫本杰明的小男孩住在人类的城市里。对于火龙来说，那个地方很神奇，而且离火龙谷很远很远。所以现在，火龙要先飞到那里去，把本杰明接过来。火龙见到了本杰明，他们马上拥抱在一起。
2: 哦，本杰明，我好想念你。
3: 嘿，火龙，我也很想念你。
1: 本杰明说，他很乐意教火龙们踢足球，但是他没有时间留在火龙谷看比赛，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你瞧，本杰明和他的人类朋友们要举行生日派对。火龙问，
2: 什么是生日派对？
1: 于是本杰明就讲给火龙听。
3: 在派对上，朋友们会为我唱歌，而且我们还要吃蛋糕、糖果和冰淇淋。
2: 真恶心，你能想象吗？糖果、蛋糕和冰淇淋那一定很难吃。
3: 可是对我们来说那很好吃，而且我们还要吹灭插在蛋糕上的蜡烛。
2: 吹灭蜡烛，真奇怪。
1: 本杰明把生日派对讲给火龙听，那是火龙从来没有见过的。可是，火龙还是不想让本杰明错过他的生日派对。于是，他们现在就出发，先去火龙谷教其他的火龙们踢球。

0: 火龙背着本杰明飞上了天，回到了火龙谷。其他的火龙也都来了。本杰明在石板上画上足球比赛的样子，讲给他们。
1: 其实很简单，你们可以用翅膀传球，还可以用尾巴传球。
0: 火龙们听完之后就开始练习了。
2: 哦，可是在练习过程当中，有火龙不小心把足球踢进了火山里。
1: 嘿，我说绝对不能把球塞到火山里，也不能往球上喷火，不然足球会坏的。
2: 最重要的是，只有朋友们、队员们互相帮助、互相配合才能取胜。
1: 嘿，别忘了传球，传球！哎呀，传球！
0: 哎，要记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火龙们学得不错，而且他们都觉得这个叫本杰明的人类小孩是个不错的朋友。现在，火龙谷里的火龙们都已经学会了踢足球了。比赛就要开始了。而本杰明也要回家去了。火龙的爸爸说：
3: 哦，亲爱的孩子，你还是跟朋友们去踢球吧，我会帮你把本杰明送回他的家，去参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派对的。
0: 接下来，本杰明和火龙拥抱告别。这个时候，火龙的眼睛里竟然开始渗出一种湿漉漉的东西，就像本杰明的眼睛一样。
4: 这是什么？为什么是湿的？我从来没有流过这样的东西。
0: 他不知道那是眼泪，也不知道那是因为他非常非常喜欢他的朋友本杰明。
2: 当火龙的爸爸把本杰明送走的时候，火龙们开始了他们的足球比赛。他们按照本杰明告诉他们的那样，互相帮助，配合默契。他们用尾巴传球，
0: 他们不往球上喷火，
2: 他们敏捷地跳起来，嗖的一下跳得老高，
0: 对方的球员根本就没有办法阻挡。
2: 现在他们要做的就是把球完好无损地踢进球门，那样的话他们就会赢了。哦，前面就是球门，而且站着一只火龙，他是守门员。
0: 火龙跑在最前面，他的脚下就是足球，他马上就要进球了。可是他怎么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呢？可就在这个时候，
2: 火龙突然听到了一个声音：
1: 嘿，加油啊，小火龙！
4: 哦，这是本杰明。
2: 哦，力量又回到火龙身上了，他现在充满力量，他抬起一脚，嘶嘶
4: 嘣！哇，我进球了！
2: 小火龙高兴地跳了起来，本杰明也在场边大呼
1: 万岁，小火龙万岁，太厉害了。
0: 就这样，小火龙的队伍赢得了比赛，他拿到了金灿灿的奖杯。两只火龙扛着他和他的朋友本杰明在地上跑啊跳啊。
2: 小火龙对他的朋友本杰明说：
4: 我以为你已经回去和你的朋友一起开生日派对了。
0: 可本杰明却说：
1: 生日派对上怎么能少了我最要好的朋友呢？
0: 接下来，本杰明给了火龙一个大大的拥抱。
1: 所以你也要跟我一起回去。
0: 他骑在火龙的背上，火龙拍拍翅膀，迅速地起飞。
1: 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就一定能够及时赶到。
0: 当然，他们及时赶到了生日派对上。哦，这里可真棒，屋子里挂了彩旗，有气球，所有人都戴着生日帽子，桌上放着蛋糕、糖果、点心，很多好吃的东西。火龙在这里玩得非常非常愉快，他戴上一个小帽子，而且牵着一

0: 只气球。
1: 不过派对上的食物实在是太难吃了，而且音乐的声音震得我耳朵都疼了。
2: 不过你知道吗，我还是觉得派对很有趣，比踢足球有趣多了。
0: 火龙在心里想，明年他也要办一个生日派对，而且一定要请他的好朋友本杰明来参加。
3: 嘿，火龙，你在干什么？快，我们该吹蜡烛了。
0: 不过在生日派对上吹蜡烛这件事情不是很顺利。当火龙张开大嘴对着那些蜡烛吹过去的时候，一团火从他的嘴里喷出来，烧焦了那个蛋糕。
3: 哦，我的火龙朋友，看来你得好好学学怎样才能吹灭蛋糕上的蜡烛了。
4: 以心相交，诚其久远。建设银行广东东莞私人银行中心企业家工作室，深耕企业家、人家、企社一体化服务，专注企业所需，兼顾企业稳健成长与家族财富传承，专业护航，助力管企行稳致远。欢迎垂询建设银行东莞分行各网点。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20点整，
7: 资讯东莞，耳听风云，阳光1008，全市新闻联播。
8: 东莞博物馆新馆跻身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短途周边游成东莞市民度假主流选择，家门口畅享欢乐假期。东莞东站迎来双节返程高峰客流，单日24700多人次�抵达，同比增5%多。紧盯重点领域，严防安全风险，东莞镇街全力护航国庆平安假期。东莞国庆假期消费维权不打烊，为消费者挽回损失73.7万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6号，中国博物馆热搜榜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榜单。榜单显示，东莞博物馆新馆开馆试运营及跻身前十，仅次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9: 9月29日，东莞博物馆新馆启动试运行后首次对公众开放，以九大展览构建一馆通古今的展陈体系，涵盖通史陈列、馆藏珍宝、书画艺术、数字文博及当代艺术等板块，吸引各地游客前往参观打卡。据东莞博物馆透露，国庆假期期间新馆迎来客流高峰，10月1日当天预约便达29000人，加收费购票观众，合计32000多人入馆，破各省级热门博物馆单日预约入馆记录，馆方一度实施限流措施，提醒观众错峰参观。新馆精彩不止于展览，国庆期间新馆还连续推出夜游、编钟、编戟、古乐、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活动，将展览、传统音乐、非遗技艺与公共休闲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体验。在馆区内外可见创意鳌鱼巡游在公共空间上演，巨大的鳌鱼气球悬浮游走半空，将岭南民俗以科技化的方式重现，引得大小观众驻足拍照。馆内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专场奏响，尊岭之秀乐团带来彩云追月、如愿、沧海一声笑等曲目，国乐华章与千年馆藏在此相逢。馆外馆舶咖香南城雅叙雅集上，非遗首座咖啡香气与初秋清风交织，市民在文物打卡与金箔流化之间找到了一种松弛的假期打开方式。据统计，10月1日至10月6日17时，馆区内外日均接待约8万人次，入馆人数超14万人。这座

0: 四万平方米的文化新地标，正以一馆通古今的文化魅力成为假期热门文化去处。东莞博物馆新馆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何敬堂团队主持设计，以山水之城立体园林为概念，总建筑面积约四万平方米，地上四层，地下一层，设有15个立体庭院与开放空间，是集文物收藏、学术研究、文化展示、社会教育、公共服务于一体的区域性综合博物馆。
1: 当时尚潮玩邂逅书香阅读，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制造美学惊喜？国庆期间，东莞图书馆展出的《月氏观潮·寻梦山海·石梦墨 IP 主题展》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展览以国风 IP 石梦墨为核心，打造可赏、可拍、可玩、可读的山海梦境，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文化体验，生动展示本土潮玩文化的蓬勃生态与产业创新力。
2: 展览以山海在文、东域眼形为线索，集中展示寻梦系列、梦境童话镇系列等八大系列衍生内容，梳理石梦墨从中国古籍到东亚文化圈的文化脉络，生动呈现东莞国潮 IP 从形象设计到文创陈列的完整面貌。参展企业通过将传统文化、 AI 技术与情感需求结合，打造具有治愈力、陪伴感和文化认同的潮流产品，兼具品质、创意与温度，正成为年轻一代消费群体的情感寄托。
3: 国潮山海经文化产业广东有限公司品牌营销总监吴巧妹，
4: 这个石梦墨也是来自东莞的这个本土孵化的中国原创的 IP， 我们主要还是在文化层面上去做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共鸣。这个石梦墨它是来自山海经的，有一个很好的寓意，叫吞噬噩梦，守护好梦。我们的中国文化也好，我们的国潮 IP 也好，它不只是活在古籍里面，也不只是活在展览里面，它是可以触碰的、可以带走的、可以感受的这种产品，然后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这个原创 IP 的一些魅力。
2: 在展览现场，石梦墨造型人偶与小朋友们温柔互动，引得大家争相合影留念。在阅读休闲区，以枕书入梦为主题的阅读活动吸引了众多读者静心阅读。在互动体验区，观众通过许愿墙、梦想邮局、信箱等传递情绪表达。
3: 观展学生王静玲，
5: 东莞各地的朋友们然后都把心愿写在了心愿墙上，然后再通过石梦膜传递到他们的梦里，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境，然后非常美好的。
2: 为擦亮中国潮玩之都的城市名片，东莞图书馆延续月氏观潮品牌，将展览空间与城市潮玩产业深度链接，在国庆期间推出特色主题展览活动，为市民打造沉浸式、有温度的公益互动体验，让市民在阅读与观赏中感受东莞制造美学之城的魅力。展览将持续至11月1号。
3: 东莞图书馆副馆长奚慧娟，
6: 我们和企业的这种合作，就是把我们的潮玩的 IP 形象、他们的产品，还有我们的一个阅读的一个经典进行一个链接，就把我们整个展览变成一个可以看、可以玩、可以打卡拍照、也可以去阅读的这么一个沉浸式的一个主题展览。也希望通过这么一个展览，在传播我们东莞的这个制造文化特点的一个同时呢，也让读者能够更好的一些亲近我们传统文化的经典。
1: 国庆长假，短途周边游成为市民度假主流选择。万江、后街、虎门等地亲子乐园人气高涨。从日间戏水撒欢到夜间魔法巡游，从生态探索到林下童趣，多元场景点燃假日文旅消费，为亲子家庭送上欢乐满满的假期时光。
0: 国庆长假，短途周边游成为市民度假主流选择。万江街道文旅消费市场热力全开。万江纪高魔法山谷乐园自10月1日开园以来，持续迎来客流高峰，园区日日人气爆棚，为东莞文旅市场注入了强劲活力。白天，乐园内各大热门游乐项目前排起长队，秩序井然，入园游客多为亲子家庭。6大主题区、18个特色游乐场景成为热门打卡点，园区50余项互动游乐设施有序运转。乐园里，孩子们尽情撒欢，家长们驻足陪护。不少游玩市民表示，相比长途出行的奔波拥堵，本地乐园游玩轻松便捷，是国庆假期的优选休闲方式。节日期间，纪高魔法山谷乐园从白天到夜晚推出

0: 鱼游戏，孩子们卷起裤腿在浅水池里与鱿鱼斗智斗勇，欢呼声此起彼伏。与十里童话的热闹欢腾不同，藏在城市中的森野探索乐园多了一份山野间的松弛与惬意。8万平方米的园区内，湖光山色相映成趣，6000平方米的开阔大草坪上，孩子们在草地上追逐奔跑，大人们或坐或躺，享受着秋日暖阳。草地上，侏罗纪恐龙模型栩栩如生，霸王龙、三角龙引得孩子们纷纷驻足合影。国庆假期，大岭山森林公园和风童趣儿童乐园正式投入使用，全新的户外童趣空间成为虎门及周边镇街市民亲子休闲游玩好去处。该儿童乐园依托森林公园原有绿地打造，充分利用林下空间，兼顾生态保护与儿童游乐需求。走进乐园，满目葱郁的大树环绕着色彩明快的游乐场地，塑胶地面柔软安全。园区内设置了丰富多样的游乐设施，标志性的太空造型组合滑梯搭配超大沙坑，孩子们或从金属滑道飞驰而下，或蹲在沙池里堆砌沙堡，欢声笑语不断。场地内还配有趣味攀岩坡、秋千、攀爬网、吊环体能架等设施，兼顾趣味性与运动锻炼功能。彩色攀岩点错落分布在小山坡上，小朋友们手脚并用向上攀登。秋千区里，家长在一旁看护，孩童随着秋千轻轻摇晃。园区还设置荷花主题科普标识牌，把自然科普融入游玩场景，让孩子在玩耍中认识植物知识。
1: 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假期尾声，大批探亲出游旅客集中返馆。作为大湾区京九铁路重要客运枢纽，东莞东站返程抵达客流持续冲高。
2: 据车站统计，10月4日车站到达旅客23535人次，同比增长86.7%，创下近7年国庆假期单日到达客流新高。10月5日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天返馆抵达旅客达24734人次，同比上涨55.8%，尽管来的客流热度持续释放。假期前期，车站以出游客流为主，假期过半，返乡探亲、外出游玩人群集中回馆，出站通道、通行区域持续处于高位运行状态。车站根据客流变化落实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力，双节运输期间累计增开109趟湖南、江西等热门返程方向列车，10月4日、5日每日各增开10趟临客，充分满足务工人员、学生群体集中返馆的出行需求。面对激增的人流量，车站动态调整岗位力量，管理人员下沉一线，党员骨干与青年突击队坚守岗位。客流高峰时段，12个出站通道全部开放使用，工作人员持续疏导人流，防范通道拥堵，守住出行安全底线。车站升级春宴半年行服务力量，联合长平镇青年志愿者，在出站通道、电梯口、问询处、爱心服务区定点值守，流动巡护。身着绿色服装的志愿者穿梭在人群当中，主动帮扶携带大件行李的旅客，指引公交、出租车换乘方向，为老人、孩童、行动不便的旅客提供轮椅等爱心服务，同时解答票务咨询，协助找寻遗失物品。针对行李多、协同旅客多的特点，服务岗开辟重点旅客绿色通道，志愿者手持喇叭循环播报安全提示，引导旅客快速分流，打通旅客抵达后的最后一公里。车站联动地方交通运输部门，加密公交班次，延长运营时间，实现铁路与地面交通无缝衔接。设备维保人员不间断巡检闸机、扶梯等设施，铁路公安强化站内巡逻，多部门协同保障大客流平稳有序。车站提醒，后续几日仍将迎来列车集中抵达，出站压力较大，旅客请妥善保管随身行李，有序通行。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可提前联系春宴半年行服务岗预约帮扶。出行请关注12306官方信息，预留充足进站安检时间，平安开启节后工作学习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全市新闻联播。
1: 连日来，石牌、凤岗、乞石等镇紧盯重点领域、关键场所和薄弱环节，全面开展假期安全生产专项排查整治行动，从严从实落实安全监管责任，全方位织密织牢节日安全防护网，全力守护辖区平安。

0: 安稳定。
1: 为扎实筑牢国庆假期安全生产防线，10月6日，石牌镇主要领导带队开展国庆假期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检查组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及在建项目一线，先后前往东莞市国营电子有限公司、东莞俊伟塑胶五金有限公司、中坑旧欢新厂房三旧改造项目现场实地检查，重点核查企业节日安全生产值守、设备常态化运行管控、消防设施维护保养、隐患排查整治落实等情况。针对在建工地，检查组细致查验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制度执行、安全防护措施落实等关键环节，现场梳理薄弱环节，督促责任单位厉行厉改各类潜在安全隐患。国庆假期，群众休闲消费需求旺盛，凤岗镇持续开展文旅场所专项安全检查，对景区、星级酒店、攀岩场馆、电玩城、影院等辖区重点文旅经营场所全覆盖排查安全隐患，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平安过节。在景区及星级酒店，检查组重点排查游乐设施、消防、应急、泳池安全及虫媒防控消杀情况，核查日常管理制度。针对旅居史登记不规范、台账不完善等问题，现场督促厉行厉改，确保隐患动态清零。在电玩城、影院、攀岩馆等人员密集场所，重点检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核查灭火器、应急照明、疏散标志等设施，查阅消防巡查、虫媒消杀台账，督促落实常态化消杀、环境整治、设备自检，全方位消除风险。连日来，乞食镇各村社区开展国庆安全防范专项检查行动，检查组聚焦鞋业、纺织、塑料等工贸企业、医疗机构、景区、公园、商超等人员密集场所，以及再生资源回收、燃气等领域逐项巡查，督促生产经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
0: 国庆假期期间，广大医护人员、政法干警、网格员等各战线的劳动者坚守岗位，用使命书写担当，为大家营造了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黄彩娣和张学杰是横沥镇网格管理中心的网格管理员，这个国庆假期他们就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
2: 老板娘你好，我们是网格员，过来检查一下消防哈。
3: 横沥作为中国模具制造名镇，有常住人口约30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占比超过83%，人口严重倒挂，出租屋密集，企业商户众多，安全生产、治安管理等社会治理挑战交织叠加。黄彩娣和张学杰每次巡查都如同前沿哨兵一样，格外谨慎与细致。张学杰：
4: 首先前沿就是说我们是离群众最近的人嘛，第二个就是哨兵，就是说一些隐患刚冒头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没有发现，但是我们网格员一定是首先知道的，然后这就要求我们平时在工作之中就多留一份细心啊，多和一些辖区的群众啊聊一下家常，就可以把一些平时不起眼的隐患就掐灭在萌芽阶段。
0: 市民黄女士：
5: 他们态度好，工作又认真负责，常常能发现我们一些发现不了的问题，及时查漏补缺，让我们安心又省心。
3: 在黄彩娣和张学杰的工作挎包里有几大串电子门禁卡，辖区里的房东、二房东为了方便网格员开展工作，直接将出租屋大门的钥匙交给了他们。黄彩娣：
6: 对房东来说呢，是房东对我们网格员的信任，对网格员来说呢，是我们守护村社区安全的责任。如果出租屋出现了特殊情况，我们网格员可以迅速地开展各项工作，钥匙打开的不只是屋门，更是人心，它代表着邻里之间的守望相助。
3: 据统计，今年横沥镇网格中心共排查发现各类风险隐患21550宗，完成整改20224宗，整改率达99.82%。热情周到的服务，加上既有原则又不失温情的柔性工作方式，让网格员获得了辖区群众的肯定与信任。日前，2026网格化高质量发展大会暨第五届网格员日活动在山西太原举行。横沥镇网格管理中心申报的打造网格精细管理脉络、推进高效善治新实践项目获评全国网格化优秀实践案例，其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推广。
0: 横沥镇网格管理中心副主任陈英儿。
7: 横沥外来人口多，治理场景细碎又复杂，坚持用细化功夫推进网格治理，从小处着手，从细节发力，把每一件民生的小事、每一处隐患细节做扎实，正是为了精准匹配治理需求。
0: 国庆假期消费维权不打烊。记者从东莞市市场监管局了解到，12315投诉举报平台24小时值守，快速处置，紧盯餐饮、住宿、景区等重点领域，及时核查调解，严处违法经营行为，全力保障假期消费市场秩序。截止目前，全市累计接收投诉举报3658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73.7万元。
8: 东莞市市场监管局根据消费维权统计数据分析，节日期间的消费投诉举报主要集中在餐饮食品安全、住宿价格、海鲜剂量、景区收费等方面。市场监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快速响应，现场处置，对查实的价格欺诈、缺斤短两、虚假宣传等违法行为依法立案查处，并公布了3起典型案例予以警示。如东莞一家餐饮店冰柜存放超过保质期湿粉条1.5千克，且无法提供进货单、检验报告及供货商证照，被依法没收过期食品并处罚款。东莞一家文化旅游管理有限公司线上平台标价与现场公示不一致，划线价无真实成交记录，构成未明码标价及价格欺诈，被责令整改处罚。东莞一家医疗器械经营部将普通松花粉宣传为可治疗失眠、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无法提供科学依据，因虚假宣传被依法查处。
0: 本次新闻编辑曹雪，监制田飞月，播音志威。新闻热线3333-2828，网络支持东莞阳光网。更多内容请您关注知东莞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0: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9: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团圆佳节到，选健康好礼，家乡好商城为您精选北纬39度即食疗刺身，源头直采，没有中间商，2斤家庭装约40根，仅249元，日常食用实惠省心，访友可选高端蓝色礼盒，4到6头帝王参，8到12头精品参等多种规格，仅279元起。参刺粗壮，肉质肥厚，解冻即食，煮粥煮面都合适。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好物。佳节送礼送海参，一份山海情意长。
3: 小区问题一网打尽，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清水和防蚊面蚊是关键预防措施。预防两热，小区物业要做好以下措施：小区里的垃圾、废弃容器都得清理干净，储水容器要加盖，景观池投放金鱼、锦鲤等鱼类，吃掉蚊子幼虫；下水道、地下车库的集水井安装防蚊闸。如无法安装防蚊设施，则需要每周至少投放一次灭蚊釉剂，彻底杜绝蚊虫滋生。
4: 上午7到10时，下午17到19时是蚊子最活跃的时候，也是小区消杀的最佳时期。
3: 住户居民也要做好这些措施，家里门窗安装防蚊纱网，卧室使用蚊帐防蚊，使用蚊香、电蚊拍、喷雾剂等驱蚊灭蚊。家里饮水机、接水托盘、阳台空调和拖把桶等容器残留积水要及时清理，水生植物尽量改为土培，或每隔3至5天换一次水，清洗植物根部和容器内壁，并用纱网、塑料袋等物品将水生植物的瓶口堵住。
4: 大家外出时最好穿长衣长裤和涂抹驱蚊液，不在草丛绿化带边停留，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要及时就医，并主动告诉医生发病前2周的旅居史，物业住户齐动手，做好清洁水和防蚊灭蚊。
5: 健康小区，我们一同守护。
6: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8: 我记得是在96年的时候，当时伍佰和杨乃文他们几乎是在前后脚都发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我楼下唱片店的那个老板，他非常的迷恋伍佰，所以呢托人带了2张唱片，一张是伍佰的，还有一张就是杨乃文的。之所以带着他的呢，完全是因为爱屋及乌，因为当中有一首歌是伍佰写的。后来伍佰越来越主流，而杨乃文呢则不太有声息，他的名字逐渐成了小圈子里用来标榜自己品味的标签。在离开了几年之后，杨乃文又出现在了乐坛。

张叫做《女爵》的专辑，而这首歌的作者就是苏打绿的主唱吴青峰。多年之后，他用自己的方式再次演绎了这首《女爵》。

女爵吴青峰的版本有她自己独特的味道。其实我更爱的仍然是杨乃文的那个版本，因为杨乃文她的声音里少了一些性感，多了一些感性，不甜腻也不装纯，听起来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她最厉害的一点是，不管是唱谁写的歌都有自己的味道，即便是风格强劲的张震岳。所以呢，写歌的人后来再拿回来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他是在翻唱，反倒是还原了一首歌的另一种气质。这是张震岳当年写给杨乃文的《无名》。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佳节团圆饭，什么菜老少都爱吃，当然是鲜美的大虾。虾香好商城为您精神好物，南仙港湾厄瓜多尔大虾源自南美纯净海域，公认的白虾黄金产区，壳薄肉厚，虾身紧实通透，盐冻单汁所鲜，吃多少拿多少，薄冰少，出肉率高，白灼油炸涮火锅样样出彩，限时福利，到手四斤仅99元，顺丰配送到家，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家宴摆上南美虾，团圆滋味乐万家。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综艺节目《超级星光大道》里常年必备的一首歌就是《炫目》，这或许跟当年的评委里有袁惟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吧。《炫目》这也是袁惟仁在《执迷不悔》过眼云烟之后再度为王菲写的一首歌。这首歌既没有《执迷不悔》的商业流行，也没有过眼云烟的冷感还有暗色，而是回归了袁惟仁最拿手的属于台湾民歌时代的那种清新色调。袁惟仁自己非常喜欢这首歌，所以多年之后他也把它再次的翻唱收录在自己的专辑当中。温暖吉他声正像歌词里唱的那样，旋转的木马可以让你忘了伤。

那个当年在台湾的老房子里弹着吉他的少年，弹着弹着就成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人。而如果我们尝试着把自己的梦想让别人知道，让别人了解，或许有一天你的梦想也会走进你的生活。早在多年前呢，黄小琥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就跟伍思凯他们同在一家唱片公司。那个时候的伍思凯在音乐上的才华呢，也被市场所接受，而那个时候的唱片公司也是非常鼓励音乐人去写歌去创作。伍思凯写的第一首歌并不是为自己，而是为黄小琥写的不只是朋友。因为伍思凯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像看到了赵传，有一种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细腻的感觉。于是他把自己的一段情感写成了这首歌，让黄小琥一夜成名，也在第二年拿到了最佳新人奖。更奇妙的是，多年之后伍思凯自己也曾经把它拿来演绎，算是一种温故，不只是朋友。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1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从超级星光大道当中杀出来的徐佳莹，始终给人一种邻家女孩的感觉，但是这首身骑白马却在当时惊艳全场，得到了评委席的满分。

0: 提前囤，家乡好物商城素源直采阳澄湖大闸蟹，本次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卡，有效期长达3年，兑换螃蟹净重，不含绳、死蟹、无膏、无黄蟹均可包赔。推荐3.2两公蟹搭配2.2两母蟹，一共3对6只，福利价仅119元。蟹卡开壶后兑换，阳澄湖大闸蟹肉清甜，蟹黄饱满。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进入家乡好物商城，选购更多佳节好物。金秋品蟹享团圆，阳澄好蟹暖心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激凌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是每一个唱得好的人都能够写得出，需要天时地利，更需要一些先天条件。而顺子无疑在这方面是有着优越的先天条件的，因为他的母亲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钢琴演奏家，从小耳濡目染，自然也有着非常不错的音乐修养。顺子的成名作当然不得不提《回家》，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时候他要离开欧洲那个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的地方，也不得不和当时的男友分开，开始新的生活。那时候他在欧洲也做一些音乐老师的工作，但是那一天呢，刚好他的学生有事请假了，于是他就用闲下来的这个时间写了一首歌，无意中哼起来，让旁边的妈妈听到直呼真是太棒了。直到1997年，顺子签约到了台湾的魔岩唱片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时候，才把这首歌纳入其中，也一瞬间刷亮了所有人的耳朵。

华语乐坛流行起了翻唱风，但是我想顺子的这首歌恐怕每个人都会慎重来选择，因为无论是从情感还是技巧上来说，他都是难以超越。曹芳，他的家乡在云南，这是一个非常美丽也非常自由的地方。其实曹芳并没有受过任何的正规的音乐创作的训练，也因为没有束缚，他的音乐听起来充满了无拘无束，很自由也很幻想。这也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女孩子，她大学毕业之后一个人到了北京，成了小北漂，后来是小柯的公司签了她，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路。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秀秀气气的女生，在2006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竟然可以在一夜之间拿奖拿到手软。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做《遇见我》。

0: 温暖同行，阳光一零零八，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语言是我们用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但往往我们也会词不达意。但放心，有很多人，特别是灵魂相通的人，他们哪怕没有语言，只通过一个眼神，也能触摸到彼此的情绪，明白双方无从讲述的内心。我们总在一个变幻的时间里面适应这些变幻，但相逢的人总会相逢，那些短暂的交汇，也足够让那些契合的人称之为幸运了。

0: 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3%。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很多人都说周杰伦现在的音乐成就，除了他自己的坚持和努力之外，他妈妈叶惠美的教育也非常的重要。叶惠美爱的教育在周杰伦小时候就体现了。周杰伦小时候反应迟钝，甚至曾经被老师认为智力低下，但是妈妈叶惠美没有放弃，一直对他关爱有加，总是相信他，鼓励他。将心比心地考虑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没有考上大学，在餐厅打工，还经常打翻菜盘子，你会对他怎么样呢？叶惠美作为一个妈妈，在周杰伦的这种情况之下，没有抱怨他一事无成，相反是经常安慰他，鼓励他，并且最重要的，信任他。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2点整，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生活当中的美好情谊都是败给了长久不联系？长久不联系这种情况我们都会遇到，当然也让很多情感消散在风中，最终就淡出彼此的世界了。有些话藏在心里，别人永远不知道，我想你应该说出来，把心窗打开。如果爱说出来，惦记就告诉他，就像草木需要辛勤灌溉才会长青茂盛。

草编织源远流长，传承至今已逾2000年。管草柔软坚韧，依循编织技艺，纵横交错，一步一法，终成经久耐用编织品。做人也一样，依法循规，步履坚实，方能走好稳健人生。

我们都说顺境不要得意忘形，逆境呢不要颓丧气馁，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诸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很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呢，都是靠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看淡心境才会美丽，看开心情才会明媚。好好的扮演自己的角色，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生活的美好源于一颗平常心，不必刻意雕琢，只需要踏踏实实做事，简简单单做人。我是杨洋，欢迎你回来音乐当中。

呢可以说几乎各大奖项都拿了个遍，尤其在王菲的音乐生涯末期呢，是仅次于王菲的流行女歌手，她在歌坛当中是不可抹去的光彩照然的一笔。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23:00，
2: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3: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2: 阳光1008，
3: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刚出道那些年，歌手容祖儿遭遇过其他同行很少能够经历过的暴风骤雨式的批评，从外形一直被批评到家庭背景，但她最大的优点大概就是心理素质强大，什么事情都能一笑置之。容祖儿很勤奋，她创造出100%出勤率以及零请假的工作成绩，在骂声中从容成长，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当年有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成功进入春晚，并且连续4年献唱，创香港歌手演出春晚的纪录。

理性，但所有重要的重大的选择，其实做决定的都是那个心和感性。当我们只用理智的头脑来思考，反而有时候会觉得失去了平衡。当感到用脑过度的时候，不妨积极地跟随自己的内心。如果感到这很困难，就请先从为他人着想做起。想要让他人开心，想要帮助他人解决难题的话，请不要深思熟虑，而跟随自己的内心去做吧。

1993年，李玟因为参加歌唱比赛获得亚军后，在香港正式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爱就要趁现在》。李玟凭借扣人心弦的歌声、天生的律动感和亮眼的表演才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是首位进军美国流行乐坛的华人歌手，也是首位在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歌手。她让全世界领略到中国的流行音乐，而她在舞台上的霸气跟自信俘获了不少歌迷。她的代表作包括《刀马旦》《想你的365天》《滴答滴》《月光爱人》等等。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很忙的时代，因为大家都很努力，有很多事情要完成，这是一个很匆忙的世界。正因如此，不如慢一点，心沉静一点，前行的时候不妨欣赏周围的景色，就算有再紧急的任务，也不妨抽出个空闲停下来稍事休息，慢下来，或许就能发现此前没有注意的道路，前路笔直向前，但是一个拐角就在稍远的前方。这个发现会决定你的下一步选择，这也是慢下来的好处吧。

所谓人，就是哪怕在身边也不能读懂的存在，包括自己在内吧。恐怕永远也没有谁能够为人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当然，也有人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因如此，关于人的一切，才有让我们一生持续学习的价值。审视自己，关注他人，学习有关人的一切吧。他们相互影响，相互建设，让你在生而为人，人世间的这一遭能够活得尽兴。

周杰伦大概是流行音乐市场最具有革命性和指标性的歌手，同时也是影响华语歌坛很深的音乐人。他把中国文化跟 R&B 相结合，他突破了亚洲音乐原有的主题跟形式，他也开始创造出多变的歌曲风格，不仅擅长节奏蓝调，还有西方古典钢琴等等。那他的每张专辑都有一首中国风，也是他的特点之一。我想作为流行偶像歌手，他独特之处在于在追求中国风的同时，也把文学美和意境美注入到音乐中，作为偶像同时又不失文化品味。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零点整。

北京时间零点三十分。

你来的时候，宇宙轻微颤抖，春水流过，升温翻腾，处处清梦。你走的时候，繁华比一整红，你盼望自由，烟火人间，穿过烟火，飘过窒息。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六点整，
2: 让每一处建设现场都有健康守护。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以下简称两热，都是通过衣纹、花斑纹叮咬传播的传染病。清洁水和防蚊灭蚊是关键预防措施。安仔锁定风险，工地易积水、滋生蚊虫，是两热防控重点场所。
3: 每天要及时清理垃圾，如垃圾袋、一次性饭盒、水杯等，清除卫生死角。
2: 对建筑构件材料、搅拌机、手推车、水桶、塑料薄膜、篷布等，至少每周清理一次积水。对容器加盖或反扣，办公区每日清积水，南京区域规范投药。
3: 灭蚊防叮咬工作要做足，定期专业消杀，宿舍配齐防护用品。
2: 厕所、工棚、食堂等可放置小型灭蚊灯进行物理灭蚊。每间工棚应备有驱蚊喷剂和蚊香，或家用卫生杀虫器物剂，并悬挂蚊帐。
3: 全区域排查造册，专人每周巡查，隐患立整立改，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第一时间就医。
2: 蚊媒防控，人人有责。
4: 姑娘，为什么你会这么顺口读埋落去的呢？这些诗 我从来没被人看过的。
5: 是大抵归国女儿乡春之句多是如此啦，我都是断估的啫。
4: 哦，原来你是断估的啫。
5: 是的，这么啱啦。
4: 不过这一首你就未必估得到了。
5: 是吗？那一首又是怎样的？

0: 姑娘，喂，正话嗰句你话估中啫，咁啊呢句又咁啱嘅。
1: 所谓天下有心人，所见略同啊嘛。何况圣人都有话，益则累众，咁我既中其一，又何能？

0: 你都唔听人劝嘅，我唔同你讲，我扯啊！
1: 姑娘，
0: 你记住我啦，你车秀才，做乜你眼定定咁望住人嘅啫？

0: 哦，原来是王小姐，小生赵宇洲，谢相又嚟。
1: 富士王堂太守千
0: 金。哦，原来是太守千金，现在太守何在呢？
1: 唉，可惜孩路朝陵劝无经。
0: 原来专攻早亡，敢问小姐曾否许字呢？
1: 琴瑟有事未和明，
0: 今夜为

0: 小生有缘，欲屈嫁小姐，到书斋一聚啊！
1: 秀才，一枝为臣，岂可再赴呢？

0: 老蔡，而家都好夜噶啦，我要撤啦，你翻过去书斋啦。
1: 小姐，咁定后悔啊？
0: 只怕后悔无期咯。
1: 小姐，是。

0: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25。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寒露，北京晴，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庆假期各地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赓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
1: 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时机，确保丰收。
2: 长春大冬会奖牌、火炬和官方服装发布，赛事筹备稳步推进。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向联军目标发射导弹，沙特主导联军称摧毁胡塞武装导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

0: 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国庆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活力迸发，文旅体验、商品零售等持续升温，新业态、新场景、新模式竞相涌现。蓬勃兴旺的假日消费有力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夯实经济增长的内需底盘。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入夜后的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百万花灯点亮，大型水上实景演出让游客在光影变幻中沉浸式感受古韵风华。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国庆假期，清明上河园也上新了像玉面书生、大巡游等全新的演出内容，同时呢，我们还有银杏叶的秋季新景观、新场景上线，以及我们的百万菊花展，能够让游客感受到全新的游园氛围。
1: 今年国庆假期，安徽庐江的繁花园公园也正式开门迎客，通过矿山生态修复，昔日的废弃矿区变身为工业遗址公园，古法炼繁的工业遗存与干净雅致的主题街区相映成趣，为游客带来独特体验。游客陈秀强：
3: 景区把庐江千年繁矿的厚重历史底蕴和新潮的现代化文旅演绎结合得特别好，既有复古情怀又有现代美感，体验感特别棒。
1: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丰富供给，更好满足游客个性化、品质化需求，让文旅消费从走马观花转向深度体验。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4: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1: 假日期间，电影市场也持续升温，为进一步挖掘和释放内需潜力，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串联起影院、景区、乐园等多元场景，将观影热度转化为文旅消费活力。在辽宁，小小的电影票根变成城市消费通行证，公众观影后通过平台完成电影票根的认证，就能解锁当地近千家合作商户的餐饮立减等权益。辽宁省委宣传部电影处处长李舒：
5: 国庆假期，我们启动了2026年辽宁省秋冬季惠民观影促消费活动，设置了四档补贴力度，覆盖不同的观影需求。同时，我们以光影为纽带，让观影流量呢能够转化为文旅体商消费增量。
1: 既有日益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又有真金白银的消费补贴托举。国庆假期前，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落地，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消费补贴，让政策红利充分释放。假期里，走进各地的家电卖场、数码商城，前来选购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除了家电、手机等消费品加速换新，汽车消费也迎来国庆促销热潮，国家和地方的购车补贴叠加车企、经销商等优惠，进一步降低购车成本。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某汽车品牌销售负责人董军告诉记者：
6: 针对于咱们这次车展和金九银十，我们准备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比方说我们旗下的车有很多都有这个超级置换礼，而且有很多的免息的一些政策。期间的话，我们预判大概在100多台左右吧。
1: 消费活则经济活，从文旅惠民补贴、消费场景创新到大宗商品以旧换新专项政策扶持，各类举措精准落地，协同发力，推动我国消费市场结构持续优化，潜力持续释放。活力迸发的假日消费市场为全年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注入新动能。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号到6号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同比增长 10.4%。 10月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6.8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109.2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284.8 万台，带动销售额 123.4 亿元。

0: 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305.2 万件，带动销售额 86.8 亿元。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 21.44 亿人次，同比增长 0.7%。 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三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四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同时超 19.6 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 35%。 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 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 25%。 此外，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副司长高博表示，
3: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河南，看当地更续红色血脉，守护绿水青山。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信阳台记者向真。
5: 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何家冲村位于大别山腹地，1934年11月16号，红25军2900多名将士从这里出发，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旗帜，开启孤军北上的长征征程。红二十五军是参加长征的主力红军里平均年龄最小的队伍，也是最先抵达陕北的红军队伍，人称北上先锋。红色历史需要铭记，红色精神更需守护。罗山县深入挖掘红色内涵和绿色资源，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实施完成一批长征文物维修保护项目，着力打造红色文化传承创新高地。如今红色大别一号旅游公路已通车，何家冲纳入信阳市半小时经济圈，景区内初心路串联起军部旧址、红军医院等20多处遗迹，沿途设有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广场、新五星门等场景。罗山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袁瑞：
6: 我们高标准推进大别山一号旅游公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罗山段项目建设，修缮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红军医院旧址，打造长征体验步道、研学实践课堂，推出重走长征出发路实景研学课程，让长征历史可观可感可体验。
5: 与此同时，罗山县以红色引擎加速绿色发展，推进文旅产业链条建设，全力发展红绿融合、山水相依、百业相辉的文化旅游新业态。何家冲村党支部书记何宗伟说，政策红利正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优势。
7: 何家冲的村民人均税收入达到19781元，同比增长5.1%。
5: 2025年，信阳市在河南省率先实现空气质量全域2级达标，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十五五期间，信阳市将深入挖掘自然人文优势。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卢希望：
8: 我们铆定打造豫南开放门户，争做老区发展先锋总目标，奋力夺取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胜利。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确保丰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

0: 在齐齐哈尔市泰来县一处农业示范园区，大型联合收割机正往来穿梭，金黄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粮箱。合作社理事长彭志浩介绍，
1: 全程有高校专家技术指导，平均亩产能达到1300多斤。提前对接客户，敲定定制订单，收割完的稻谷现场脱粒，现场清理，达标后呢，直接发给定制客户。
0: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的一座家庭农场，饱满的玉米挂满秸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忙碌，摘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集贤县与291农场深化垦地合作，优选高产抗逆品种，采用标准化种植管理模式，玉米喜获丰收。家庭农场负责人程立志：
2: 我们现在的玉米长势非常的好，产量也高，而且现在我们收割呢都采用的大型的先进的收割机，减少了粮食的破损。
3: 在安徽蚌埠市淮上区五小街镇的一家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加班加点对各种烘干设备进行最后的调试。合作社负责人陈康凯：
4: 我们合作社一共建有2台大型烘干台，还有8台低温烘干机，日处理量在7倍到8倍吨，干粮处理能力一天消耗量大概在1500吨左右。
3: 面对秋收关键阶段与阴雨天气高发期叠加的情况，蚌埠市农业农村局统一梳理公布全市粮食烘干点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对接，快速作业。蚌埠市农业机械化发展中心办公室主任宋远慧：
5: 全市成立45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服务队，计划投入粮食烘干机2000多台，每批次粮食烘干能力达7万吨左右，全龄后保障秋粮抢收抢烘。
6: 在江西吉安市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漫山遍野的太秋田柿迎来采收季，一颗颗小柿子正长成助农增收大产业。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种出甜蜜事业。采制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黄照，吉安台记者陈子斌。
7: 秋天的清晨，吉安永丰县左龙乡浪田村的千亩太秋田柿基地里，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枝繁叶茂，颗颗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基地负责人王小健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查看柿子成熟情况。
8: 像这个果子长得这已经橙黄橙红色的，已经成熟了，现在就可以再摘下来了。
7: 采收时机是关键，直接影响柿子的口感和风味。王小健抓紧增加人手，确保及时采收上市。
8: 我们现在每天采果大概是26个人，预计每天采果的话是2万斤以上。
7: 农户们挎着竹篮在果园来回穿梭，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48岁的王小健在果园摸爬滚打了7年，对太秋田柿的习性早已烂熟于心。午后在基地忙活了半天的王小健开车赶往分拣车间查看柿子的分拣情况。
8: 2类果的不要紧，放了1类果的去搞错
7: 分拣车间里果筐堆叠，工人们正在分级挑果。王小健细细查看，不时叮嘱大家把好品质关口。现在基地已建成2座数字化预冷车间，最大限度保留了柿子的脆甜口感，将其保鲜期延长至45天以上。
8: 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运输跟储存，冷库呢就在保存到它6度的温度，运输的时候不会损坏。
7: 傍晚，王小健回到办公室，打开电脑继续梳理这一天的出库台账，对接经销商和线上订单。如今基地采用党支部加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运营模式，吸纳周边村民务工，在带动乡亲致富的同时，王小健不断开拓市场，并布局线上直播电商、线下批发档口，走订单农业的路子。
8: 在上海、杭州都有销售批发商，我们的基地规划明年的话再扩展1000亩。在果实的深加工方面，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筹建了冻干厂。
7: 窗外山风裹挟着果香飘来，这些年深耕规模化种植销售，让王小健对小小的柿子有了感情。对于未来，他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让更多的乡亲分享这份甜蜜事业的红利。
8: 哦，人家一吃了你这个果子啊，对你的认可啊，这个时候的你的感觉很自豪的那种感觉，了自己这做农业

0: 对了。
1: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明年1月15号到25号举办。昨天赛事迎来倒计时100天，火炬奖牌和赛事推广曲集中发布。此外，长春十座大冬会竞赛场馆全部完成竣工验收。总台记者王亚平、赵丹阳报道。
2: 熠熠火光照亮舞台，属于长春大冬会的火焰正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3: 大冬会火炬外观设计团队代表郭春芳介绍，赛事火炬定名吉祥，以长春市花君子兰为造型基底，融合电影胶片、滑雪板、汽车轮毂等长春城市符号。火炬高711毫米，对应长春城区的最高海拔，局部采用吉林本土研发的碳纤维材料。
4: 我们顶部是用含苞待放的君子兰，上部用电影胶片承载12枚专用图标，对应本届大冬会的12个赛事大项。那么在火炬的出火口用雪花和人参花瓣构成了青年相拥的纹样，在它的双侧取了滑雪板的轮廓，整体以长春冰雪气质为底色。
3: 奖牌名为极梦，呼应赛事口号逐梦冰雪常驻青春，取材于农安县出土的华夏第一玉鸟，镶嵌吉林松花石，搭载 NFC 芯片。运动员用手机轻触奖牌即可查看颁奖荣耀时刻和长春四季美景图片。大冬会奖牌主设计师吴福来：
5: 奖牌的背面中间是采用我们华夏第一翼鸟，那翼鸟三方的五道线条，它也对应国际大体联的五大洲，将城市的文化与体育精神一起被收藏起来。
3: 赛事推广曲《我们在长春相遇》《闪耀冬日》则紧扣青春冰雪主题，以昂扬曲调诠释全球青年相聚冰雪并肩追梦的赛事精神。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共设12个大项、97个小项。大冬会执委会场馆建设和城市保障部场馆改造负责人荣斌表示，本届大冬会的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6: 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做到轻干预、微改造，最大限度的节约建设资源。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7: 昆明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输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多种。
1: 记者昨天从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自10月10号起，含10月10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
7: 我国科学家日前在国际上率先研制出核光钟，实现了量子精密测量由电子跃迁迈向原子核跃迁，为新一代高性能时间频率基准、深空探测和基础物理研究等开辟新的技术路径。该成果昨晚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7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向曼德海峡以南地区萨基亚、拉斯阿拉等地的沙特主导联军目标发射了11枚弹道导弹，造成数十人死伤。此外，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7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15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7号晚透露，联军已摧毁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用于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发射平台，该发射平台被摧毁时正准备对沙特发动新的袭击。沙特民航总局7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西南部的艾卜哈国际机场和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6号到7号遭到袭击，共造成3人死亡，36人受伤。
1: 本台消息，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死者中超过 55% 为儿童、妇女和老人。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超过 33.5 万栋建筑和住宅被彻底摧毁。目前加沙地带38家医院中仅剩19家维持有限运转，加沙地带北部和拉法地区的医疗服务完全瘫痪，加沙地带全境 97% 的学校建筑受损，超74万名学生被剥夺受教育权利。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以军称，这些目标中约 6.5 万个位于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约 2.8 万个位于黎巴嫩和叙利亚，约4500个位于伊朗，约80个位于也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在146个区域对乌方目标发动打击，俄防空力量还击落4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6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通报称，6号和7号凌晨，乌军在布良斯克州、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等地打击了俄军多个目标，包括俄军机场、雷达站等。
1: 国际能源署7号发表声明说，其成员国政府同意加快落实今年3月宣布的石油储备释放计划。若此前承诺但尚未释放的储备全部投放市场，预计还可释放约1亿桶石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7号在新加坡表示，预计高油价将持续到2027年。
0: 印度央行7号宣布，决定将作为基准利率的回购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5.50%。这是印度央行自2023年2月以来首次加息。印度央行当天还预计，本财年消费者价格指数涨幅为 5.2%。印度媒体报道说，食品价格上涨、国际原油价格走高以及天气等因素导致印度通胀压力加剧。
1: 美国国土安全部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寒露凝白，金菊生凉。彭州市博物馆藏南宋菊花金碗，碗底作蕊，碗壁为瓣，碗体舒展如秋菊盛放。碗成宋人雅气，一气应秋。花寄千古文心，爆香凌霜。800年清寒傲骨，借一尊金盏，世代流芳。
2: 寒露三候，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阁，菊有黄花。自此，日影长，夜初凉，风入蒹葭，始

0: 秋响，叶落梧桐渐染青霜，偶见枫红点染山色，时闻菊香暗度篱墙，登高远望，天地澄澈如洗，四野萧疏，万物归藏有序，露寒心暖，且看岁忍人康。
1: 老话讲啊，这个寒露种麦正当时，这个时候啊，播下冬小麦啊，苗子壮，我们得抓住这个寒露窗口期，抓紧整地播种。
2: 在俺们东北哈，到了寒露这个节气了，都得去买那种大颗大颗长得还实诚的那种大白菜，拿着缸啊腌一下子，等到了冬天，拿这个酸菜哈炖个大骨头，那味道才叫正的。
3: 古诗里说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寒露时节也正好赶上我来咱们这个开封看菊花，真是让我感觉到了古诗里的那种秋天的样子。
4: 每年到寒露节气，我们浙江安吉山上的桂花就盛开了，我们就会把桂花和安吉红相结合做成桂花红茶，欢迎茶友来品尝。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孙勇，主播钟成、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您刚才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关注我台的其他节目。

0: 全新资讯，全力打造
1: 时尚精彩，为你奉献。
0: 阳光1008，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

从昨夜到今晨，热度的每一分上升，我们时刻关注。新闻严选，慧眼独具，资讯探究，调分缕析，以全媒体视角感触城市气息，用多维度思考把握生活节奏。阳光1008，东莞早晨。

0: 好，时间来到了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的7点06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阳光1008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早上好，我是阿明。
1: 早上好，我是丁慧。
0: 那今天呢，10月8号是国庆节后的开学开工的第一天了啊。
1: 嗯，
0: 经历了7天的国庆长假之后啊，咱们也要抖擞精神，开启新一轮的工作和学习了。
1: 嗯，没错啦。那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吧。
0: 嗯，
1: 今天呢是天气比较的晴好干燥啊，21到29度。那从明天开始呢，气温会逐日的小幅上升。本周的天气主要还是以晴间多云为主的，温度呢还是比较的稳定啊，最高气温呢又上了3字头，31、32度左右的样子。所以说午间还是比较的炎热的，也请大家注意适时的添衣保暖了。
0: 尤其是近期呢，也是到了一个比较干燥。

0: 报的一个情况啊。
1: 嗯，
0: 东莞市气象局呢也是发布了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那预计呢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呢也为三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所以说呢大家呢近期呢还要注意这个森林防火啊，以及家居用火用电的安全了。今天呢是24节气当中的寒露，是24节气当中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呢是深秋的节令，与白露相似，寒露也是一个反映气候变化特征的节气。寒露时节，露水更浓，寒气更重。不过说实话，这个24节气啊，
1: 嗯，
0: 就是在黄河流域是比较准。
1: 嗯，
0: 咱国家这个幅员辽阔是吧？
1: 对，
0: 最南最本的最北都不是特别的准。也比如说这东北啊，现在已经是进入到冬天那种感觉了。
1: 嗯，
0: 咱们南方这边广东岭南啊，秋天还没有进，
1: 还是夏天，
0: 最高温度还30多度。
1: 对，
0: 所以说这黄河流域啊，是吧？
1: 嗯，
0: 河南啊，山西啊，是吧？这些地方，它的二十四节气是相当准确，
1: 没错，
0: 是反映一个农事生产的那么一个节气。
1: 嗯，其实寒露呢，它的起居原则啊，就是早起早睡，因为中医认为呢，规律的作息习惯是有利于养阴的，因为睡眠不足，它就容易损耗阴邪，因此睡好觉，避免熬夜，要常常记在心头，在这个季节啊。
0: 对，
1: 运动锻炼呢是可以强健体魄的，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赶走秋乏。如果运动强度太大，反而会加重人体的疲惫感，所以说在寒露时节啊，由于秋高气爽，咱们就应该做一些贴近大自然的舒缓运动，比如说快步走、爬山等，既能够收敛心神，也可以达到锻炼的目的。
0: 对，锻炼身体是好事儿，
1: 嗯，
0: 但也要这个适量啊，
1: 嗯。
0: 尤其是天气呢再怎么样，现在也是比夏天要凉爽一些了啊，
1: 是
0: 要这个逐步的来，这个适合自己的一些锻炼的项目哈、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强度，像我一些这个看到一些跑步圈的朋友，以前能跑5公里的，这几天都跑7公里，跑7公里都跑10公里，就凉快了，可能是提高了一些运动量啊，
1: 嗯、
0: 但是也要这个适度、啊。
1: 对，
0: 好，周四的早高峰，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环城东路辅路北向南，从学前东路到环城东路路口，拥堵930米。茶湖二路北向南，从东深连接线到东江大道，拥堵429米；文华路北向南，桥里张屋河边街附近，拥堵602米；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拥堵440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浦原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桥，拥堵1.46公里。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张屋河边街东向西，从公园西路到长黄路拥堵326米；京深线的南向北，从石大路跨线桥到管长路拥堵348米；东部快线的西向东，东部快速干线附近拥堵220米；以及李州角三路南向北，南阁中路北附近拥堵128米。北王公路的北向南，此时从外531到东城中路缓行502米。
2: 走进林区草原，有些看似平常的举动，却暗藏致命火灾风险。这份森林防火指南一定要记牢。在林区使用电焊、电锯等电动工具，设备过热、火星飞溅，极易点燃周边干枯草木。无人机这一类电池设备，林区温差大，容易热失控，一旦坠落，火花瞬间就能点燃植被。不要把车停在干草地上，排气管高温，就算熄火之后，依旧有引燃干草的风险。随手丢下矿泉水瓶，阳光折射形成凸透镜，焦点高温也能点燃干草树叶。自热食品的加热包丢弃，没充分冷却，残留高温同样会引燃周边落叶。哪怕已经碾灭的烟头，内部依旧高温，丢进草丛，风一吹就会死灰复燃。进入林区草原，严禁携带一切火种，发现火情立刻拨打12119或119，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绿水青山。
3: 晨光熹微，东莞醒来， 东莞早晨与您相约每一天。

0: 本土民生贴心服务，大湾区的每一次脉动，我们都为您悉心捕捉。东莞资讯尽在掌握，让我们共同开启全新的一天。
1: 继续回到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来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啊。在这个假期当中，博物馆、新馆热力十足，体育赛事、文艺演出点燃馆驿， A 级旅游景区人头攒动，新消费场景遍地开花。今年国庆假期，东莞围绕游购东莞金秋系列活动，集结新馆新景、科技潮玩、演艺娱乐、特色市集等多元业态，以热力全线拉满的姿态交出了一份亮眼答卷。
2: 东莞市博物馆新馆开局即跻身全国热门博物馆第六，大岭山烧鹅嘉年华50个炉同燃香飘4天，粤超半决赛主场嘉年华燃动全城，各镇街景区商圈人气持续走高。东莞以家门口的精彩留住市民，也吸引了大湾区乃至省外游客专程赴馆打卡。据初步测算，国庆假期7天，东莞全市累计接待游客631.61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8.1%，累计实现旅游花费46.15亿元，日均同比增长8.7%，实现人次收入双增，文化热与烟火旺共同撑起东莞夏日文旅经济。
1: 这个国庆东莞最火的打卡地，毫无疑问是东莞博物馆新馆。10月6号，中博热搜榜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10大热门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新馆试运营即跻身全国第六，仅次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位列全国7000余家博物馆前列。
2: 数据印证了新馆爆仓程度，官方核定单日最大承载1.6万人，国庆首日预约入馆加适龄老人孩子免约登记入馆共2.9万人，加收费购票观众合计约3.2万人入馆，破各省级热门博物馆单日预约入馆记录。据统计，10月1号至7号17时，馆区内外日均接待约8万人次，累计入馆约16万人。新馆建筑面积近4万平方米，9展齐开，其中7个公益展览免费开放。国庆同步推出的夜游、编钟编脑古乐演出、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活动，让博物馆从单纯的文物展示空间变成了市民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客厅。
1: 热度不止一座新馆，虎门鸦片战争博物馆迎来大量游客，红色文博游人气高涨，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共计接待游客22.5万人次。东莞可园博物馆同样迎来参观热潮，10月1号至7号累计接待游客81722人次，其中10月2号达到单日峰值16228人次。要山阁前排起灯楼长队，馆城东莞记忆街区，广东老兵文工团以快闪形式唱响歌唱祖国，市民游客齐声合唱，家国氛围感拉满。岭南艺术美术馆呢，则推出了岭南意象美术专题展与陶艺手作共创课，以观展加实践创作的联动模式，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2: 国庆假期，东莞体育赛事与文艺演出热度贯穿始终。10月3号晚，粤超半决赛次回合在东莞市体育中心打响，东莞队通过点球大战以4-3击败梅州队，成功闯入总决赛。赛场外同步配套嘉年华活动，烧鹅、柠檬茶等馆驿风味摊位前排起长龙，赛事超高客流通过消费券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与此同时，2026东莞市篮球联赛镇 BA 甲级男子组总决赛假期精彩角逐，南城与大朗会师总决赛系列赛战呢，系列赛啊战至决胜局才分出胜负。赛场内外文艺展演、球迷助威、本土品牌互动轮番上演，进一步擦亮东莞篮球城市名片。
1: 此外，文艺展演百花齐放，为假期再添热度。在星光里唱首歌，火柴盒国庆音乐会唱响市中心广场，红歌粤语经典本土原创专场轮番登场， 恒力石冲醒狮文化主题活动融合醒狮汉。

0: 至四号，大岭山第三届烧鹅嘉年华在大岭山体育公园举办，四天累计接待群众100,116人次，直接拉动消费2773.76万元。全镇的社销零总额同比增长17.2%。现场每日50路烧鹅同时开烧，20名村民同台竞技，30名游客参与烧制展示，烧出的烧鹅供市民免费品鉴。
1: 通管假日文旅并非单点引爆，而是多点开花，全域升温。主题景区以沉浸式体验聚拢人气，森林公园以自然休闲承接客流，商圈展会以促销活动拉动消费，三种业态错位互补，共同撑起了假期文旅市场的全域热度。
0: 凤岗龙凤山庄莺歌舞江湖庙会巡演轮番登场，侠客 NPC 沿街互动，假期首日接待游客就是去年同期的1.65倍。长平隐贤山庄妙趣岭南游园会国庆专场，近百头醒狮巡游，夜间发光醒狮喷火，配合电转烟花。岭南薛氏里莺歌舞古典铿锵，百灯祈福，吸引众多亲子家庭。
1: 东城黄旗山城市公园推出东莞首个大型公园沉浸式剧本游《启灯风云录》，深挖黄旗岭顶挂灯笼本土文化底蕴，市民化身启灯人，沿登山步道寻访 NPC， 六大迎灵试炼闯关及印记对文创，同步落地的甜品嘉年华汇聚120余个美食摊位，搭配音乐演出，烟火气十足。
0: 文化场馆门前的长队，烧鹅炉前的烟火，体育赛场的呐喊，景区里的传统民俗鲜活体验，商圈日与夜的消费旺。那这个国庆假期啊，东莞文旅呈现出了一种鲜明的特质，以高品质的文化供给带往一座城，以接地气的烟火场景留住人，以全域联动的场景矩阵激活假日消费。
2: 忙碌的早晨，人潮涌涌，车流滚滚，在当中我们不仅留下匆匆的脚步，还要有文明的身影。
3: 东莞早晨提醒您，上班早高峰不抢几分钟，出行守秩序，大家都轻松。
2: 这只蚊子你可能见过，白色斑纹，腿上有白环，它学名叫白纹伊蚊，俗称花斑蚊，它是传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重要媒介。一种蚊子可带来两种威胁，登革热的典型症状是突起发热、头痛、眼眶痛、肌肉关节痛和皮疹，严重者可发生出血、休克，甚至危及生命。鸡孔啃亚热与登革热不同的是，中低热多见，关节疼痛多累及踝、指、腕等小关节，急性期卧床休息有利于关节康复。蚊媒控制是预防两种疾病的有效手段。白纹伊蚊有几个特点，多在白天叮咬，清晨和傍晚最活跃，多在人造积水容器中滋生，如花盆托叠、废旧轮胎、水桶、积水渠、树洞等。成蚊活动范围一般不超过100米，清除这些积水，减少蚊虫滋生地，是有效的防控手段。每周翻查一次家里的花盆托盘、排水沟、屋顶天沟和废旧容器，把积水倒掉，不给蚊子提供繁殖的机会。提高个人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也是防控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重要措施。在本病流行地区，夏秋季外出时，喷洒或涂抹含避蚊胺或驱蚊酯等有效成分的驱避剂或驱蚊花露水，穿长袖长裤，办公室和家里装好纱窗，重要场所使用灭蚊灯等物理防护设施。疑似感染发病后，及时就医，做好防蚊隔离，控制一种蚊子，降低两种风险，防住花斑蚊、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感染风险，就能大大降低。
4: 这个时间整好行装准备出门的人，都是勇于追逐梦想的人。
1: 这个时间在车水马龙的路上穿梭奔走的人，更容易被阳光和好运吹醒。
4: 这个时间正在收听东莞早晨的人，我们向您道一声
1: 早上好，
4: 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加油。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东莞市市场监管部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聚焦市场监管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全方位开展常态化监督检查，从严从细排查安全隐患，坚决守牢市场安全底线，以扎实的监管举措护航全市国庆假期市场安全稳定，保障广大群众过节安心舒心。
1: 节日期间，全市市场监管系统精准发力筑牢市场安全屏障，共检查各类经营主体4501户次，监管范围覆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旅游景区、商超集贸市场、电商平台及网络经营户、工业产品生产经营单位等市场主体。与此同时，市场监管部门畅通消费维权渠道，高效处置群众诉求，累计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4511件，所有诉求已流转至属地市场监管分局跟进处置，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0: 结合国庆假期餐饮消费、购物消费激增的特点，东莞市场监管部门精准聚焦大型商超、农贸市场、餐饮服务门店等重点消费场所，常态化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整治销售三无、过期、标签标志不规范食品等违法违规，严查各类食品安全隐患，常态化规范食品经营市场秩序，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同时啊，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强化药械安全监管，对辖区零售药店、药械经营使用单位开展专项核查，重点检查药品进货渠道、储存条件、处方药销售规范、从业人员在岗履职等关键环节，从严防范药械安全风险，保障群众用药用械的安全和放心。
1: 针对国庆假期人员密集、游乐出行集中的特点，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将特种设备安全监管作为节日安保重点，重点排查商超、商圈、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电梯，以及旅游景区、游乐场所、大型游乐设施等重点特种设备。东莞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逐一核查设备登记年检、日常维修保养、操作人员持证上岗、安全应急预案制定及落实等情况，现场督促特种设备使用单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整改排查发现的安全隐患，全力保障各类特种设备安全稳定、规范运行，严防特种设备安全事故发生。
0: 围绕群众节日消费刚需，东莞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电动自行车、燃气具、儿童玩具等高频消费、高风险重点工业产品，开展质量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东莞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重点核查产品标志标注规范性、3C 认证证书有效性等核心指标，严厉打击销售三无产品、假冒伪劣产品、未经 3C 认证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从严整治工业产品市场乱象，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安全，为群众节日消费保驾护航。
1: 为杜绝节日市场价格乱象，保障市场物价平稳可控，全市市场监管部门紧盯民生生活必需品、节令特色商品、餐饮住宿、景区停车收费等重点领域、重点场景，全面核查经营主体明码标价制度落实情况。假期期间，东莞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价格巡查和执法力度，严肃查处哄抬物价、价格欺诈、虚假促销、变相涨价等各类价格的违法行为，有效规范节日市场价格秩序，切实维护公平透明、平稳有序的市场环境，保障群众节日消费权益。
2: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式油气钢瓶，在

0: 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
1: 感受阳光，温暖同行。阳光1008，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7:30，
3: 天气预报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风雨相伴，温暖同行。阳光1008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欢迎收听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3%，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7%。东莞森林火险黄色预警，预计我市天气将持续干燥少雨，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为3级，林内可燃物较易燃�烧。东莞市气象台于10月7日8时30分发布森林火险黄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御。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信息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感谢您的收听。

东莞的清晨从不平凡，东莞早晨为您呈现本土民生百态，深度解读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本地资讯权威发布，让我们携手走进东莞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我是阿明，
1: 我是丁慧。
0: 嗯，咱们来关注一场文化盛宴啊。金秋十月，广义大地将迎来粤韵迎城的盛况。第24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将于10月13号到21号举行。本届粤剧黄金周由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东莞戏剧曲艺家澳门联谊会主办，东莞粤剧发展中心承办，紧扣东莞文化强势建设与全域文明建设目标，活动落地东莞玉兰大剧院、莞城东门广场、东莞广播电视台、东莞市文化馆新剧场、东莞粤剧图书馆等多个场地，带来9场各具特色的活动，打造一场全民乐享的粤剧文化盛宴。
1: 本届粤剧黄金周藏着不少新意，一是新老剧目交相辉映，既复刻演绎传统经典，也发力本土原创，让老戏焕发新活力的同时，扶持东莞本土粤剧创作力量成长。二是演绎场景多元铺开，专业剧场与城市户外广场双向联动，古典戏韵邂逅城市烟火，把粤剧舞台搬到市民家门口。三是深化湾区戏曲对话，以本土演员展演为基底，搭建起粤港澳大湾区粤剧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三地戏曲文化交流互鉴。四是深耕文化传承，通过拍摄粤剧纪录片，整理抢救珍贵的粤剧史料，梳理湾区粤剧的发展过往，拉紧粤港澳粤剧传承的文化纽带。
0: 自2003年创办至今，东莞粤剧黄金周已经走过了23载春秋。它从最初剧场内的名家名段展演，慢慢成长为涵盖开闭幕大戏、传统长剧、小剧场粤剧、专题展览、纪录片发布、粤剧下基层、线上直播等内容的综合性文化品牌。演出阵地也从单一剧场拓展为专业剧场加社区广场加线上平台，从本地戏迷的专属节日变成粤港澳粤剧人交流切磋的平台。20余年间它见证了东莞粤剧生态不断向好，民间丝火局蓬勃发展，少年粤剧新人崭露头角，本土原创剧目频频登上省级舞台。
1: 本届粤剧黄金周纪录片《戏脉》发布仪式将在东莞广播电视台2号演播厅举办。这部历时2年设置完成的作品，是大湾区首部系统梳理粤剧代际传承脉络的影像纪实。摄制组走遍香港、广州、佛山等粤剧传承重地，抢救式留存大批名家口述史料。与此同时，东莞粤剧图书馆将开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粤剧在海外专题展览，诉说粤剧跟随粤籍华侨漂洋过海，在世界各地生根传播的故事。
0: 大戏展演、史料抢救、影像记录并行，东莞粤剧黄金周早已不只是一场节庆演出，更是守护岭南文脉的重要载体，让粤剧艺术被好好留存，代代相传。活动坚持公益惠民，继续设置公益赠票，优化票务分配机制，让本地市民、外来游客都能便捷赴这场戏曲之约。线上传播同样加码，直播、短视频多渠道发力，用更年轻化的表达方式吸引更多新朋友走进粤剧。
1: 听众朋友们，东莞市慈善会成立20周年系列活动正在有序推进。20载善行，温暖一座城。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图片展，今天10月8号在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正式开展。大家有空呢，都可以过去逛一逛，走进市民服务中心1楼大厅，老照片、档案资料，把慈善会20年的点点滴滴一一呈现。大家呢，可以手机扫码听一听《海豚计划》帮扶脑瘫儿童，《星光行动》帮扶孤独症儿童等项目里面呢，受助家庭志愿者的真实故事，也可以去体验 AI 爱心打卡，生成属于自己的公益纪念照片。不方便到现场的街坊呢，也可以打开知东莞 APP 线上云展厅，随时可以浏览，手机上呢还能够直接参与公益捐赠。
0: 没错了，展览里面呢也记录了很多真实帮扶案例，像为困难孩子送去物资的彩虹小书包项目、帮扶参战退役军人等。过去20年慈善会完成的公益项目也实实在在的为很多群众解决了难题。除了正在展出的图片展，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也在紧锣密鼓筹备， 善城之光城市地标亮灯二周年主题宣传片、慈善音乐会等都会陆续推出。闲暇时间，大家呢不妨到市民服务中心中庭打卡看展，也可以锁定东莞电台知东莞 APP， 持续关注东莞市慈善会20周年系列活动，人人都可以献出一份小善意，汇聚成温暖管义的大力量。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适应媒体融合发展的需求，切实推进主流媒体高质量发展，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批复同意，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将于2026年10月12日零时起正式停播。生活资讯频道关停后，原有的生活向前冲、月运今生、震街热线等栏目以及其他优质影视节目内容呢，将会全部整合划转至东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也可以通过知东莞客户端平台进行观看，敬请关注。也感谢广大听众的一路

0: 相伴特此公告，东莞广播电视台2026年10月5号。
1: 各生产经营单位在复工复产前应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会议，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节后复工复产方案，要做好复工复产安全教育培训，对节后回原岗位工作的员工要进行安全知识再培训再教育，务必使每位员工具备基本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相应工种的岗位危害，对换岗和新从业人员要进行安全生产三级教育培训，提高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安全意识，要按照先排查后复工复产的原则及时开展安全检查，既要对生产设备设施、安全设施、消防应急设施、危化品储存装置等进行全面安全检查，也要对电气线路开展专项检查，要加强消防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各生产经营单位节后还应特别注意做好防火工作，不仅要建立健全安全防火责任制度，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还要杜绝违章操作，严禁违规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并定期组织开展灭火和疏散逃生演练，提高员工自防自救能力。
2: 早上好啊。
0: 早安，东莞，这里是东莞早晨，您的民生新闻伙伴，聚焦本土，解读政策，服务生活。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浪潮中，我们为您带来最新的本地资讯，每一天从这里开始，与您同行。

0: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东莞早晨。国庆假期呢，滨海湾的潮声、日落和草坪成为了游客的心头号。那据统计啊，国庆假期七天，滨海湾新区共接待游客约70万人次，日均达10万人次。滨海湾新区成为很多人看海、放松、遛娃、散步的热门选择地。
1: 东宝公园的台阶上，人们坐着吹海风看海面，从明亮慢慢染上暮色，等一场日落的美好。观海驿站的观景台上，视野更开阔，海面迎风而来，远处海天相接，傍晚的云霞一层层铺开。滨海碧道游人如织，散步骑行拍下美照，每个人呢都找到了与海邂逅的方式。
0: 文体公园在假期也同样热闹，孩子们在草地上撒欢，家长们野餐闲聊，露营遛娃两不误，沙池秋千、攀爬架以及富有诗创意的滑梯等游戏设施，让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儿童友好型公园。假期的滨海湾不只有海景，也有日常轻松的陪伴。
1: 万象滨海购物村里，游客们购物、逛街、看表演，商业的繁华和滨海夜色交织。这里既有自然的海风，也有都市的烟火。国庆假期，威远岛也迎来了众多游客。威远炮台和海战博物馆里，历史文物静静陈列，游客们感受岁月的痕迹。这个国庆，滨海湾用海风、日落和满满的滨海烟火气，接住了四面八方来客的假日热情。
0: 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到管城逛一逛啊。锣鼓声唤醒的这个国庆假期，管城又燃起来了。数十场文旅活动在管城轮番上演，非遗幻彩，潮玩出圈，消费火热，把假期的热闹写满了整座城。假期的第一声锣鼓从10月1号敲响，东莞城小学生狮王争霸赛率先开锣，赛后警示队伍穿街巡游至东莞记忆。锣鼓喧腾，游人如织，正式拉开文旅活动的序幕。
1: 如果说醒狮是道开胃菜，那10月4号开拔的2026东莞城龙舟拔河赛便是这个假期的重头戏。来自东莞镇街及惠州、肇庆的12支龙舟队齐聚山州河，桨影翻飞之间啊，龙舟这项非遗民俗焕发出别样的时代活力。
0: 非遗的好戏不止于此，由管城文化服务中心主办、管城党建和组织人事办公室协办的人才之夜系列活动好戏连台，粤韵山州河青年戏曲展演、管籍人才专场之粤剧艺术交流体验沙龙、2026文化周末国风非遗专场音乐会、大朗帐头木偶戏互动展演等次第上演，让非遗技艺在舞台之上绽放出国风光彩。
1: 非遗舞台之外，百年骑楼与各大商圈则成了年轻人的主场。东莞记忆化身潮玩乐园，时光奇遇嘉年华天天不重样，人气 IP 娃3岁 Baby Tree 空降街区，现实的快闪店呢与东道主阿奇联动出街，引得市民游客争相打卡。大桥头广场的潮玩造物集也是人气十足，大漂亮、漫博、贝乐动漫以及利奥玩具等本土的品牌齐聚一堂，国漫 coser 巡游呢，所到之处啊，合影不断，泡泡秀、水岸电影、街头演出夜夜接档，盲盒抽奖惊喜连连。
0: 嗯，文旅搭台，消费唱戏，这个假期管城把人流量实打实的转化成了消费力。东莞记忆街区人头攒动，旺盛客流有力带动沿街商铺经营，潮玩零售热度十足，盲盒限定产品收获大批年轻消费者。那饭点时分的东莞记忆啊，东莞君上、管城万科内各类餐馆也是座无虚席，不少食客在门口取号排队。旺盛的假日游客流呢，也是为沿街餐饮业态注入了强劲活力。
1: 那我们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啊，今年10月1号到7号呢，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1.44亿人次，日均3.06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增长0.7%，其中累计铁路客运量预计，1亿5236万人次，日均2177万人次，同比增长13.1%。
0: 今年国庆假期，交通运输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有序，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新情况、新变化。 一是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总体平稳，日均超3亿人次，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6400万辆；二是公路车流量出现分化，不同地区间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车流量出现分化，有的地区呢在上升，有的地区呢在持平；三是呢不同交通方式客流出现分化，铁路、民航、水运客流量同比分别增长。10月1号，铁路发送旅客2520万人次，创历史新高；民航发送旅客超过251万人次，创同期新高。
1: 四是高速公路严重拥堵路段和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数量下降，全国高速公路拥堵长度10公里以上的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在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的情况下，日均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数量同比下降17%。总的来看，发达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效保障了人民群众假期大规模集中出行，有力支撑了假日经济的火热。在拉动消费增长方面，日均超3亿人次的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特别是今年假期租车出行增长超25%，单日租车高峰超95万辆，创历史新高。
0: 今年秋天去哪玩？两条高奢线路，东莞电台主持人全程陪同。第一条追南疆胡杨，三飞八日，一价全含只要6999元。去罗布人村寨探秘境，温宿大峡谷看一年奇观，白沙湖、喀拉库勒湖打卡雪山圣湖，走进喀什古城换盛装旅拍，一年只黄一个月的轮台胡杨林。现仅有少量名额，赶紧拨打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10月18号，主持人燕青全程同行。第二条，去尼泊尔双飞6日，只要5999。博达哈大佛塔看信仰之光，侯庙俯瞰加德满都，巴德港杜巴广场触摸千年王朝，再骑大象穿越奇特旺原始森林。拉普蒂和独木舟漂流，10月28号、11月16号两个团期可选。主神海峰全程徒游，跟随广电主神出游，不用做攻略，吃得好，吃得爽，住得好，玩得嗨，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赶紧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1: 尼泊尔呢，这里是雪山王国，这里有千年王朝，这里就是佛国。10月宠粉精彩尼泊尔7天6晚定制。

0: 之旅正式开启。10月28号，东莞电台主持人小璐邀您一起出发，共赴一场喜马拉雅之约。世界遗产群加德满都、小肯尼亚、奇特旺双城联动，斯瓦扬布纳特寺猴庙、博大哈大佛塔，还有帕斯帕提纳圣庙，以及杜巴广场、皇家奇特旺国家公园、费瓦湖、大象保育园，这些网红景点呢，通通都给大家安排到位。本次行程的亮点啊，特别安排了越野车丛林游猎，穿越喜马拉雅南部最后的原始森林，费瓦湖独木舟静态漂流，拉普蒂和骑大象穿越湿地，塔鲁族原始棍杠舞民俗表演，杜巴广场品尝地道尼泊尔传统餐，还有红酒晚宴超值享。全程五钻酒店入住，安排特色的接机仪式，全程管家式服务，尼泊尔美食全部安排，零自费，一价全含仅5980元。大家可以发送尼泊尔到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43322414332241，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东莞早晨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周五早上7点钟再见，
0: 明天见。

0: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8点整，
3: 凭管义之臣，文与内之声，阳光1008，早新闻。
4: 东莞博物馆新馆跻身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短途周边游成东莞市民度假主流选择，家门口畅享欢乐假期。东莞东站迎来双节返程高峰客流，单日24700多人次抵达，同比增5%多。紧盯重点领域，严防安全风险，东莞镇街全力护航国庆平安假期。东莞国庆假期消费维权不打烊，为消费者挽回损失73.7万元。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0月6号，中国博物馆热搜榜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榜单。榜单显示，东莞博物馆新馆开馆试运营及跻身前十，仅次于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上海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
5: 9月29日，东莞博物馆新馆启动试运行后首次对公众开放，以九大展览构建一馆通古今的展陈体系，涵盖通史陈列、馆藏珍宝、书画艺术、数字文博及当代艺术等板块，吸引各地游客前往参观打卡。据东莞博物馆透露，国庆假期期间新馆迎来客流高峰，10月1日当天预约便达29000人，加收费购票观众，合计32000多人入馆，破各省级热门博物馆单日预约入馆记录，馆方一度实施限流措施，提醒观众错峰参观。新馆精彩不止于展览，国庆期间新馆还连续推出夜游、编钟、编戟、古乐、非遗体验、文创市集等活动，将展览、传统音乐、非遗技艺与公共休闲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体验。在馆区内外可见创意鳌鱼巡游在公共空间上演，巨大的鳌鱼气球悬浮游走半空，将岭南民俗以科技化的方式重现，引得大小观众驻足拍照。馆内潮流南城之夜、国乐礼赞、国庆专场奏响，尊岭之秀乐团带来彩云追月、